也不尽然。意外的事情总是会发现的，这么估计着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但愿一切顺利，老天爷保佑着，咱们试试看。罗干娘，再给留个十两二十两的，万一有个意外的花销呢？啊、嗯，

0: 要不想出个相应的措施，不就麻烦了吗？可是到了第二天，西门庆这小子胆儿真大呀，偷着又来了，见着王婆子打听武大郎的情况。王婆子说：“你这一脚踢得够狠的，把他踢死过去了。你走了之后啊，好半天他才明白过来，看眼识这条命啊还没事。哎呀，谢天谢地！干娘，你说怎么办？难道说就因为这个丑鬼，我跟美娘子就这么结束了不成？爷爷，瞧你说的，当初我问过你们没有，是愿意做长久的夫妻，还是愿意做短暂的伴侣？你们俩都表示愿意长久啊。其实这些事儿都在预料之中，纸里包不住火，武大迟早会知道的，知道咱就得想办法对付。干娘说的有理，对极了，快把大娘子找来，咱们仨人当面商议。王婆子仗着胆儿，把潘金莲又找过来了，关上门，仨人研究研究怎么办。潘金莲痛哭流涕，事到现在方寸已乱，一切都听王婆子跟西门庆的。这西门庆恬不知耻，把潘金莲抱在怀里，这小子假意难过，美人我离不开你啊，要有可怜武大身负重伤躺在床上无人照料。好啊好啊，你好狠的心呐、啊！人常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呐、啊。哪知道你背着我不知道做出这种不才的事情，问岂能善罢甘休。武大到了第六天头上，哎，他精神好多了。潘金莲抹完粉梳完头，潘金莲抹完粉梳完头，把柜子打开，挑了一件鲜艳的服装正穿着呢，武大才说话。我说家里的，你过来一下，我有话说。
1: 有话说，有屁话，有什么事儿？

0: 人常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呐。尽管我配不上你，自从你过的门来，我是百依百顺。你净说上句儿啊，你对我非打即骂，我一向都忍气吞声。哪知道你背着我不知道，做出这种不才的事情。你还主使奸夫西门庆打我，你有多狠的？我可告诉你，我武大是人软货囊，我没有任何能耐，可是我还有个好兄弟，我好兄弟还得回来。我算计着最近也差不多了，等我兄弟回来，我要告你一状，让我兄弟给我出气。
1: 这潘金莲一听可真害了怕了，二话没说一溜风来找王婆子西门庆。这西门庆还是到点上班，准时不误。一看潘金莲气色不正，西门庆就问怎么了。潘金莲没隐瞒，把武大方才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再看西门庆霜打的茄子蔫了，低头不语，是长吁短叹。潘金莲就问大官人，你也害怕了不成？
2: 是啊是啊，
0: 武大说的一点都不假呀，我呀光顾跟你欢乐了，我怎么忽视了这件事儿？我也听说乌松快回来了，那个家伙可不好惹呀，一旦知道你我的事情可就麻烦了，都不亏理吗？不然我怎么会怕武松呢？那你说怎么办？干娘，你给出个主意吧，我这阵方寸已乱，没有好办法了。
1: 好吧，主意现成的。我看事到了如今，一条绳拴着仨蚂蚱，跑不了你，蹦不了他，也跑不了我，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打破砂锅咱就问到底吧。干娘的意思是，嘿，武大郎不说要告诉他兄弟吗？叫他永远也告诉不了，把他。
0: 您是说把他干掉，杀人灭口？
1: 我同意。
0: 可是潘金莲有点害怕呀，脸儿都绿了。这，娘子啊，你不要这不要那的。
1: 心慈面软可留祸害呀，你不整他，他就得治你呀。你不要想藏着了，你就听我们的吧。西门庆主意已定，问王婆子怎么样的杀人灭口。王婆子说，咱那不能干蠢事，还能动刀动枪吗？这个事非得大官人不可。你们家不是开药铺吗？药铺里能没有砒霜吗？你去弄一包砒霜回来交给我。大娘子你呢，

0: 得接茬演戏。武大挑了你的理了，你对他不心疼不照料，可你一反常态，从现在开始你就假意对他关心，那个人好哄，然后呢你假装给他买药，其实买药的事交给我，我把药抓来把砒霜下在里头，明天晚上半夜三更就给他灌到肚里去，他活得了？也这我害怕。你怕什么呢？全有老身我给你帮忙呢。你呀准备几样东西，都是什么？准备两床厚被子。那有什么用？哎呦，有用哎！那砒霜喝到肚子里难受极了，他非折腾不可呀。怎么办？你拿了个被子，给他蒙上，把他压到身子底下。他吵吵没法吵吵，喊没法喊，活活的把他闷死。背后准备啊！另外有那不用的手巾没有？麻布也行。竹几块在旁边放着，吃完砒霜七窍流血呀、啊，得擦呀，给它擦干净了，不能被外人看见啊！好嘛，王婆子这一说呀，潘金莲头发根刷刷都发竖了，身上起鸡皮疙瘩。但是不这么干也不行啊，三个人安排一定。分头干活，西门庆先到药铺弄了包砒霜回来交给王婆子，王婆子说后天一早你上这来听信，现在你还赶紧就走啊！全交给我老婆子干娘，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谢，当当当当，没完呢。我说武大死后得料理丧事，最好是把它火化呀，尸体可不能留着。那倘若武松回来，他要不答应一验尸，可就麻烦了。那火一烧，什么痕迹都留不下，连骨灰都没了。但是呢，要火化尸体，你还得找着老何头。何九叔是本县的团头，官准立案呐、啊，火炼尸体得经他批准呢、啊，他不点头这事还不好办。最好你事先跟他打个招呼，行行，我认识他。干娘，这事就包在我的身上。好了，大官人，快走吧。西门庆走了。哎呀，这潘金莲回去，按王婆子教的那样。把鲜艳的衣服脱了，把脸洗吧洗吧，坐在武大郎身边，先摸摸头，又摸摸他的手，给温了一碗水，端到武大的嘴边，像抱孩子似的，把他扶起来。丈夫，喝口水吧。
1: 好好好。
0: 武大迷迷糊糊把眼睁开，一看是潘金莲，呵，打结婚到现在这头一回，从来没见过潘金莲这么温顺。武大郎也感觉到奇怪，
1: 你要干什么？
0: 我喂你点水喝呀，你不是渴了吗？想吃东西不？我亲自给你做几样啊。
1: 好，你怎么变了？我你这一变，我怪害怕的。这不是有什么套头啊？
0: 要瞧你说的，咱们是夫妻，你讲话一日夫妻百日恩呐。嗯，尽管我过去脾气不好，对不住你，你还要多加谅解。我看你怪可怜的，喂你点水，你怎么还胡思乱想呢？
1: 但愿如此啊，谢谢你。 我告诉你，你要真对我好点，把我的伤再治好了，我这人就心软。这事儿啊，我压在心底，跟谁也不说，哪怕我兄弟武松回来，我也守口如瓶，不再提起此事。可你要知错必改，别再走下道了。
0: 行行啊，我一定听你的，今后我哪儿也不去，咱们夫唱夫随，做和美的夫妻。
1: 哎，但愿如此。咕咚咕咚咕咚，把一碗水喝。
0: 哎，潘金莲给他熬了点粥，做了两样可口的小菜。罗大郎好几天水米不沾唇了，他喝了两碗粥，鼻子尖上也冒了汗了，闭眼睛他睡了。潘金莲在旁边心里直跳舞啊，心说明天呢，明天呢是最关键的一天了。书说简短，到第二天了，王婆子把药全抓好了，交给潘金莲，把药煎好了，把这砒霜啊准备到手底下，还没下，因为天还早呢。哎，武大郎今天还比每天都精神，自从被批之后，这头一天能够翻翻身了。武大郎瞅瞅守在身边的潘金莲，点了点头。
1: 金莲呐，咱俩成亲几年了？
0: 还提这干嘛呀，咱俩成亲一年多了。
1: 一年多了，哎，平常啊，我有个对和不对的，你得担待着点儿。我知道我模样长得不济，比你大20来岁，委屈你了，也难怪你啊看不上我，走了下道。虽然我戴了绿帽子，我对你啊还能原谅，往后啊千万别干这事儿了，人呢得走正道。我昨天呢做了几个梦，梦见我兄弟武松回来了，问我为什么受伤，我说我出门卡的，我没说实话呀，你放心吧，我一定把这事压在心底，不跟他讲也就是了。
0: 这潘金莲呢，到了此刻良心发现，潘金莲头一次眼泪掉下来，真哭了，挺可怜我的。想起武大郎眼看就要复读了，真不忍心下手啊，他真想说服王婆子和西门庆，这么干是不太缺德呀、哎、他这心里头翻了好几个个，但是不能对武大郎说。好吧，既然你念夫妻之情不跟我二说，我也感恩不尽，往后我一定听你的，谨守妇道也就是了。
1: 嗯嗯，我有点乏了，我再睡一觉，你给我准备点吃的。
0: 我把药给你抓来了，先生说这药吃完了就好，你睡一觉，等醒了好吃药。
1: 嗯，好好啊。
0: 武大郎翻了个身，脸朝里睡了。潘金莲提着罗裙从楼上下来，去找王婆子去。干娘，我看这事儿就算了。
2: 哟，你说的啥话呀？
0: 什么事儿算了？
2: 他方才跟我说的，怪可怜的。
0: 哎呦，我的大娘子，哎，你动摇了？

0: 改变主意，那可不成啊。人无伤虎心，虎有伤人意呀、啊。也背不住武大这是使的稳军计，先把你稳住，等武松回来，他一盒盘端出去，咱谁也活不了啊。到那阵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你也不是小孩子了，你就听他的哄骗吗？不行，这主意不能改变，非把他毒死不可。哎，这是不能改变的，八个字注定。叫他这么一说，潘金莲的心又坚定了。等啊等啊，盼啊盼，到了半夜三更，按钟表说呢，就是子夜十二点刚过点，那个年头又没电灯，人们早已经熟睡了，子时街静悄悄的，就是灯光晃动，人影摇摇啊。潘金莲的影子照在墙上，跟魔影一般。此时此刻，潘金莲手脚直冒冷汗，抗癌药过，瞅瞅抽匣的砒霜，他多少还有点犹豫呢。正这时候，王婆子来了。王婆子不敢高声跟潘金莲打手势，那意思可以开始了，你还等什么？潘金莲手指哆嗦，把那药啊往碗里倒，还洒了有一半，然后哆里哆嗦把砒霜投在里头，拿筷子把它搅匀乎了，吹得半凉不热的时候，他来招呼武大郎。大郎，大郎，干什么？药煎好了，来喝下去吧。怎么这么苦？我这味儿太难闻了。药能不苦吗？越苦越治大病。来，张嘴。我的郎第二口就不喝了。王婆子着急呀，用手指呼那意思，掐鼻子给他往下灌。潘金莲这阵柳眉倒竖，银牙紧咬，也是杀身伏体了。要这会儿给他照个相，不定多瘆人，五官都变了都。再看他把武大郎平放到床上，一手摁着鼻子，一手端着药碗，喝吧，你怎么就不喝呢？武大郎一上不来这口气，你等喝了好几口，剩下一挣打啪嗒，把药碗拨了到地下，还摔碎了，这就够用了。潘金莲赶紧下地把麻布找来，给他擦了擦嘴。你感觉怎么样？哎，你还管我，我都上不来劲儿。我不喝这药的时候觉着不怎么样，怎么喝完肚腹疼痛啊？啊，
1: 哎呀，哎呀，这肚子，哎呀，疼死我！
0: 药力发作，武大郎啊，翻身坐起来，就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一样，要下地。潘金莲看看王婆子，王婆子用手一指那背我。那意思你倒快开。潘金莲赶紧把两床被窝拿过来，连人在被窝全摁倒在床。武大，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潘金莲把武大郎拢到怀里头，一手扳着他脖子，一手端着药碗，五官都变了。

0: 的把武大郎平放到床上，一手摁着鼻子，一手端着药碗，喝吧，你怎么就不喝呢？武大郎一上不来这口气，你喝了好几口，剩下一挣扎，啪嗒，把药碗拨了到地下，还摔碎了，这就够用了。潘金莲赶紧下地把麻布找来，给他擦了擦嘴。你感觉怎么样？
1: 哎，你还管我，我都上不来气儿。家里的，我不喝这药的时候觉着不怎么样，怎么喝完肚腹疼痛啊？
0: 药力发作，武大郎啊，说什么也不让他动狠。这武大还能干吗？手抛脚蹬啊，潘金莲捂撑不住。王婆子一看不下手不行了，这老婆子窜上来也上了床，一个齐头，一个齐肚子，俩人拼命往下摁。你想两床后背蒙到人脸上，门窗在关着，这武大郎身受重伤，再服了毒了，那声音是微弱的，再管他怎么喊，外边也听不见。王婆子潘金莲咬着牙在这摁着，足能有五六分钟啊。武大郎不动弹了，潘金莲回头看看王婆子，那意思行不行？王婆子一拨了脑袋，再等会儿。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确武大郎不动了，他们俩才下了地。王婆子轻轻把两床被窝撩开，借灯光一看，我的娘！你想能好看得了？把这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把剩下那个药全刷洗干净，一点一点痕迹也不留。王婆子检查了再三，一看确实没问题了，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我大大嫂啊，按照事先的计划啊，现在你就开始哭，声越大越好，把门窗都开开。你就说武大得了心疼病死的，一口咬定九供可别离原词。
2: 是是是，我就这么办。那您呢？
0: 我得回去，我在这算怎么回事啊？一会儿我再回来，就好像你这一哭一喊把我惊动了，我这才过来给你帮忙，不能让旁人看出毛病来。王婆子走了，潘金莲怕也没用了，不敢看武大郎的五官呐、啊，找了块白绸子把他脸给他蒙上了。这潘金莲把门窗开开，手拍床板，放声痛哭。他还真哭了，哭什么呢？他害怕。哎呦，这事都传出多远去了？惊动了四邻八家，你睡得再沉也能听见。大伙把门窗开，怎么了？谁家哭呢？谁家？哎呦，老五家有灯，怎么回事？有那个多事的人呢，在当街就问：楼上是武大嫂吗？
2: 是我。怎么了？我当家的暴病而亡
0: 啊！
2: 武大叔啊，可不是嘛，求求各位给帮帮忙吧。
0: 有的想帮忙，有的人一拽笔尖儿，干什么？这里得有鬼。武大郎前者发生的事你不知道，叫西门庆给踢了、听说无缘无故武大郎就死了，沾边就是一溜皮，少管闲事。回家回家回家。人们关上房门，假装没听见，说什么的都有。

给潘金莲这就撂了台了。哎，就王婆子一会儿穿着鞋过来了。啊，大嫂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干娘你快看看吧，武大暴病而亡。天哪，这是怎么说的？挺好个人怎么死了？乡亲们呐，你们给帮帮忙吧。他假装演戏，一直到了天亮，看热闹的人子时街都满了，人们远远的都往这看着。这王婆子出了一趟进去一趟的，你看怎么办？剩个妇道人家就得靠着咱们大伙给帮忙嘛，远亲不如近邻，亲戚还不如对门呢。哎呀，快点吧，这可怎么办？这家这个井头何九叔，西门庆也没见潘金莲，一转身到街口找何九叔去了。何九叔住到狮子街，紧把这胡同口。可是西门庆刚到这，何九叔有事刚要出门，两个人走了个对面。何九叔一看是西门大官人，赶紧躬身施礼。哎呦，大官人您早，您这上哪儿去？九叔啊，我正要找您。找我什么事？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们找个方便的地方吧。好吧。何九叔怕他呀，西门庆是本地的一霸，平日见着何九叔理都不理，今天一反常态，九叔长九叔短的，这何九叔就知道这里边有套头，被西门庆请到一家酒馆，要了一桌丰盛的酒宴。九叔来，今天我做东，您多喝几杯。大官人，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我怎么好叫大官人破费呢？就说喝，喝完了我有一事相求。好吧。何九叔勉勉强强喝了两杯，那菜没动，心里盘算着西门庆有什么事。再看西门庆故作镇定，压低了声音，就说听说没，住在子时街卖炊饼的武大暴病而亡了。武大死了，可不是吗？我也听旁人说的，可怜呐，可怜呐，就剩下个年轻的媳妇儿，能方便之处就给开个门，就大行方便啊！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喂喂，这何九叔四十多岁，老于世故，什么人没接触过，什么事不懂，一听西门庆说这话里打着埋伏，人死了要火化，这是正常的，还叫我提供方便。什么叫方便？要没有鬼我提什么方便啊？我明白了，风言风语的我听说了，这西门庆跟武大之妻潘金莲通奸，老王婆子给拉的下。头些时乔运哥还领着武大去捉奸，听说被西门庆还给打了，几天之后武大突然暴病而亡。嘿嘿，明白了，鬼就在于此啊，背不住被你们害死。老五爷的事有你什么关系？你怎么这么，我也不给你买什么了，您看看，买包茶叶喝，是买双新鞋穿，这算您的辛苦费，聊表寸心，你收下吧。哎呀，大官人，不年不节的，这我怎么能要您的钱？拿着，一定要拿着，要不拿就是嫌少，事成之后我还必有重谢。好吧，多谢大官人，多谢大官人。何九叔一看呢，不打自招，这里边更有鬼了，钱呢我先收下吧，把十两银子收下了。西门庆交代明白了，他走了。何九叔刚回家里头，

活的来找了。人家死了人了要火化，得找何团头啊，他负责这个事儿。因为我没说嘛，是官准立案。如果因为死发生纠纷了，那是仵作去验尸；如果没有纠纷，人家愿意火化，那何团头这位何九叔就有权批准。何九叔说：“好吧，我一会儿就去。”准备了几个火器，何九叔把衣服换换，开始到紫石街。一看武大郎门前呢，围着不少看热闹的人们，那表情既严肃又难看呢。那几个伙计都在门前听候使用。何九叔迈步进了屋了。王婆子在这儿呢，他大嫂啊，九叔来了，九叔来了。潘金莲捂着脸，哭的眼睛跟桃差不多，赶紧万福迎接何九叔。何九叔一摆手：“起来吧，不幸啊！不过他大嫂啊，要往宽处想，人死不能复生啊，谁都得经历。”一瞅武大郎，那脸是茄皮子色的，眼珠往外冒冒着。武松回来质问我：“我怎么办？”你答应的，你明知这里头有病，你为什么答应？莫非你跟西门庆？你跟这些人勾搭连环吗？我挑的黄河洗不清啊，不练得罪西门庆，西门庆马上就得找我来，我就得穿上小鞋也吃不了兜着走。哎喂喂，哎，何九叔主意可多呢，眼睛一转计上心头，看着看着何九叔脑瓜子一扑了，哎呦我跳，他这招可挺高，既不得罪西门庆，拉着棺材给武大郎也入了殓，吹吹打打还请了俩和尚四个老道，连念经再送殡，到了火化的地方。火化的地方在北关外，哎，有个池子专门装骨灰的，这池子挺深的啊，有水，火化之后骨灰全都撒在这里头，叫骨灰池。虽然说何九叔没来，那别的人还有负责管事的呢，就这样进行火化。可就在这时何九叔还来了，拄着根棒子，他这也叫演戏啊，怕西门庆看出破绽来。何九叔来的时候看一看这块人围着不少，他也假装难过，哎呀你看看我怎么偏赶这时候得了病呢，哎呀急死我喽，烧纸也哭。趁着王婆子潘金莲都没注意的时候，那棺材已经烧完了，他拿着棒子一拨了，拨了出两块骨头来，都是武大的骨头啊。他看看左右没人，把这骨头揣兜里了。等火化结束之后，把骨灰撒到骨灰池里，人们散去，单说何九叔回家了，关上门。先整了一盆净水，把捡回这两块骨头泡在里头。你说这帮怪物时间不长，两块刷白刷白的骨头变成了黑色，说明是砒霜致死，这玩意有毒，这毒性就这么大。果然如此啊，这些人够歹毒的，武大死的太惨了。他告诉老伴儿，千万别对外人说，把这骨头捞出来擦净的，让他老伴儿缝了个口袋。老何头讲话，武松不着还则罢了，要找我，我就和盘托出。

何九叔拨了出两块骨头来，都是武大的骨头啊。他看看左右没人，把这骨头揣兜里了。等火化结束之后，把骨灰撒到骨灰池里，人们散去。丹叔说，把这骨头捞出来擦净了，让他老伴缝了个口袋，把两块骨头搁在里头，还有西门庆给他那十两银子也放到口袋里头。老何头讲话，我缺了哪味得了，我花他的钱，我穷死我也不干，将来这都是见证。把这口袋搁在箱子底保存起来了，告诉老伴守口如瓶，千万别对旁人提起。安下九叔不说，再说潘金莲和王婆，哎呀，这事儿处理完了，如实重合呀，长出了一口气，把停尸板也撤了，楼上楼下收拾得干干净净。就在楼下呢，一进门这设了个小型的灵堂，摆上五供，还有个木牌位，木牌位写的是王府五职之灵位，七个字，像不像的作比成样啊，这给外人看的。当天晚上西门庆就来了，哎呦，这个高兴，计划怎么这么顺利，一切障碍全都排除，嘿嘿，这回可无忧无虑了，照样跟潘金莲胡扯。杨母县街里为这个事儿都轰扬动了，说什么的都有。哪知好景不长啊，三月初八这一天，吴松从东京回来了。武松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后边带着几个人，长途跋涉，满身尘土。武松望见了阳谷县城，心里头更加焦急了，恨不能一下看见哥哥武直武大郎。那位说，武松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呢？有原因，他奉知县所差到东京去送礼，打点吏部，找知县的亲戚，一切礼物全送到了，你到时候得有回执啊，你见着知县还得交代呀、啊，谁收着礼物都得给打个回条，就领这回条就费了事了，左等领不下来，右等领不下来。武松在东京闲着没事，在街头闲逛，把东京热闹地方全逛遍了。那位说，什么原因？怎么这个回执这么难领？您看看，要一般的人家那好说，这知县打点的都是大衙领的手的。武松长出了一口气，谢天谢地呀，看来侯门深似海，当大官的架子是真大呀。回县吧，就在这起身要回家的头天晚上，哎，您说邪门不邪门，武松做了个梦，梦见他哥哥武大郎来找他来了。一见面，这武大郎拉着武松的衣服嘚了嘚嘚了嘚，就说起没完来了，埋怨武松怎么还不回来，哥哥我想你都想死了，兄弟咱哥俩见不着了。武松就打梦中惊醒，那人说，你这玩意怎么还带迷信呢？难道这里还有鬼？

0: 什么？没有，
1: 绝对没有。为什么武松做这样的梦？原来梦是心头想啊。在武松离开阳武县的时候，向兄嫂告别，就用话点了潘金莲，告诉他心猿谨记，一马劳栓，别忘了离牢犬不入。他知道潘金莲不是个好东西，那么自己走了之后，哥哥那么懦弱，倘若潘金莲要跟别的男人勾搭上，哥哥是不是就得吃亏？所以他这个心呢，老想这个事儿，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武松从梦中惊醒，出了一身冷汗。哎呀，我跟我哥哥说的清楚，此行多则三月，少则四五十天。啊，这回好，小半年了，不知家里头有什么变化。恨不得泪声双翅飞回阳谷县。因此这一进城，武松就盼着跟哥哥见着。如果我见着我哥哥，照样卖炊饼呢，还跟当初没什么两样，我这一块石头就算落地了。但是使武松疑惑不解的是，一进县城，街上的行人买卖铺户的一看武松，全都愣在那儿了，一个个好像木雕泥塑一般。往常挺熟的人，今儿个好像不认识了。武松赶紧从马上跳下来，张大叔，您挺好吗？挺好，你回来了，摸头就走。嗯，武松心说，我身上有什么玩意儿？这些人怎么见着我都害怕？有几个熟人刚要打招呼，这几个熟人假装没看见，滋溜钻了胡同了，有的进了厕所了。武二郎疑团重重，不解其意。

0: 兴的，眉飞色舞。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武松啊，你办事办得干净利落。
1: 嗯，
0: 行行行行，辛苦了吧？啊，我给你几天假，好好歇歇啊。来人呐，准备纹银30两。有人把银子拿过来了，武松，一路乏累，这30两银子不多，聊表本县对你的谢意，拿下去使用吧，多谢大人。武松还得了30两银子的赏钱，一看主子高兴了，武松这趟就算没白去呀，给了几天假，回到下处。武松心说：“我得回家呀，什么事也没有了。”就这样，让那几个土兵也分头去休息。他一个人赶奔子时街。好，没到子时街，这里老百姓一看是武松，直溜回去，咣当把门关上。武松成了瘟神了，走到哪儿哪儿都路尽人稀呀。更使他疑惑不解，好不容易三脚并成两脚来到自己的家门，推开楼门往里的一迈步，武松顿时就傻了。蜡着着呢，香烟飘渺，灵堂紧对着门。武松一看谁死了，紧走两步来到灵桌前面，一看那墓主，也就是看看那牌位，上写亡夫武直之灵位。哎呀，顶天立地的英雄，摇两摇晃两晃，好悬没摔倒啊！怕什么来什么，莫非这是真的不成吗？武松转脸冲楼上喊：嫂嫂嫂嫂在哪里？俺武松回来了。好，这一嗓子跟打雷相似。此刻那个奸夫西门庆和淫妇潘金莲正在楼上取乐。西门庆一听武松回来了，吓得走魂了，人下就飞了。这小子抱着衣服从后门下了楼，跑到王婆子家躲起来了，到王婆子家换好衣服溜回自己的家去了。哎呦，把个潘金莲吓得手脚冰凉啊。
2: 啊，来了 来了，稍后片刻。
0: 他得换衣裳啊，把孝衣拿出来赶紧捂不上，把头上的花朵赶紧摘了，把脸上的粉胭脂洗下去。这时间能短得了吗？把脸盆也撞翻了，稀里哗啦直响。潘金莲都不知怎么从楼上下来，一看武松圆睁虎目站在他面前，潘金莲倒吸了一口冷气，那心里好像揣块冰箱似。
2: 叔叔，你回来了。
0: 小弟回来了。嫂嫂，我且问你，我哥哥怎么死的？假装哭，哎，这就有余暇的时间好构思。其实他那个对付那词儿他早想好了，武松这一叫把他吓害怕，把词儿忘了，这一哭一拉长音儿，哎，又把这词儿想起来了。
2: 别提了，过年的时候我们夫妻还欢欢乐乐，准备了不少吃喝等你回来过年，哪知道你没回来，把东西都搁坏了，你哥哥还直埋怨，那会儿他身体可好呢，百病皆无。过了15之后，你哥哥在家待

0: 主照样上街去做买卖，可也没什么事儿。就在前些天，突然他倒在地上，说他心口疼，可把我吓坏了。我把他揪到楼上，放在床上，马上请先生给医治。先生说他得的是心疼病啊，抓了几副药都不见效啊，没想到前几天一命呜呼啊。
1: 你再说一遍，我哥哥得的什么病？
0: 心疼病。
1: 心疼病？不能吧，我哥哥从来就没有这种病，这是怎么回事？武松这伤越来越大，王婆子赶紧过来了。王婆子把裤子吓得都尿了，赶紧换条裤子过来了，他怕潘金莲说漏了。
0: 过来之后，哟，他二叔回来了。哎呀，盼星星盼月亮啊，可把你盼回来了。难为他大嫂啊，一个人张着来张着去的，多可怜呢。你说谁家乐意摊上这种事儿啊，我都替他难过。
1: 王妈妈，我请问你，我哥哥难道真得心疼病死的吗？啊啊，原来没有这种病。
0: 要瞧你说的，人吃五谷杂粮，什么病不得呀？再早没有，那不等于现在没有啊。哎，
1: 这人这病都是突发性的，连我们也纳闷啊。你别看他个小力薄，那身体多结实，可是他就摊上这个病了。
0: 这也是老天爷八个字注定，不能更改的。他二叔啊，你长途跋涉的回来，千万别难过，别着急，别上火。
1: 也罢，武松二句话没说呀，转身走了。潘金莲和王婆子浑身上下那汗都湿透了，也不知道这个爹去干什么去了。单说武松回到衙门里头，把那几名土兵召集起来了。手下有哥们儿，武松是交朋友的人，你别看当了都头了，对弟兄们相当好。武松有钱大伙花，所以这帮人对吴都头格外尊重，有个大事小情跑东到西没得说。武松把这几人找来了，拿出五两银子来，让他们赶紧给准备五币，给祭奠呢，买个纸马香客，什么香啊蜡了黄钱纸了，另外还买了点供果。然后武松身穿重孝，是腰系麻绳。按理说当哥哥的死用得着这样吗？不，他这情况特殊。武松还不知道吗？自幼父母双亡，是哥哥把自己拉扯成人的，又是哥哥又是爹娘啊，这个恩能忘吗？所以身穿重孝。武松等二次回到家里，土兵们把东西都买妥了，一对素蜡高烧，把香点着了，供果摆上，武松亲自烧纸。这阵他可真难过了，你别看刚才咋呼，武松可没掉眼泪。这回武松往灵堂前的一跪，是嚎啕大哭。子时街的乡亲们全知道武松回来了，有的心软也掉了眼泪了，心说这回有好戏看了，嘿嘿，武松就能善罢甘休吗？ 这个王婆子西门庆还有这个淫妇潘金莲恐怕也恶贯满盈喽，看着吧，人们怎么想的怎么说的都有。武松哭罢多时，王婆子也劝，潘金莲也劝，叔叔要保重啊，死的人就是死了，不能复生，活着的人还得好好活着。呵，小嘴真能白话。武松也没听，多等哭够了这才站起身来。嫂嫂，你给这几位弟兄准备点吃喝，他们也够累的了。
0: 哎哎，我这就下厨房。
1: 现在潘金莲那是百依百顺呢，做好了菜饭招待这几个土兵。这几个人当晚都没走，两个打地摊，两个在门外席地而坐，在这守夜。一个呢在外头跑的，给买东道西。武松也要守灵，搬了个凳子往灵桌旁边一放。夜深人静都睡了，武松瞅着灵牌回忆往事，心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我爹妈早就不在了，是我哥哥把我拉扯成人的，一把屎一把尿好不容易把我养活呀，我还记得家庭太困难了，我哥哥端着碗去讨饭，宁愿他自己不吃先记着我吃，冬天的时候他把棉衣脱掉包在我的身上，他自己宁愿挨冻。哥哥呀哥哥，你怎么死的？我走的时候你身体强壮，就几个月的功夫你就暴病而亡，难道说你被人所害不成？哥哥，你要在天有灵，你显显魂，你显显圣，给兄弟我托个梦，把你所遭所遇对兄弟我讲述一遍，兄弟我肯定给你报仇啊。你别看我说的声大，武松一句话没说，他守灵心里是这么想的。哎呀，武松一边想着叭叭叭叭叭叭掉眼泪，最后困了，武松睡着了。就在他似睡非睡之时，耳轮中就听见咔吧一声，把他在梦中惊醒。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隋炀帝杨广在江都宫沉眠酒色，可是这个时候在前线上溃败下来，杨林这六个太保还有隋朝的残兵败将回到了江都城，把这个消息呀，先是带给了隋炀帝手下的丞相余文化及，现在在隋炀帝周围的这几个重臣是余文化及、越王杨素，再加上扬州的守将大帅叫张须陀，越王杨素的儿子叫杨玄感，另外再就是杨广手下的亲近之臣了，像于世基之流。当余文化及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一听说靠山王杨林在前线战死，隋军大败，十几国的兵马眼看就要到在扬州城下，有可能近日就要攻过来了。这余文化及当时为之一振呐、余文化及马上就把这张须陀还有当时的兵部司马，他名字官称叫兵部司马，他府姓也是叫司马，

0: 辅姓司马，双名德堪。把这司马德堪还有杨素、杨玄改等人找在一起，这余文化及平素当中跟这几个人早已经是结成死党，没有不可说的话，有些什么事儿心领神会，一点就通。这几个人凑在一块儿，这余文化及跟大伙就说了，说诸位，你们可要知道啊，靠山王杨林阵亡啊，前线上杨王爷这几万人马让他们那十几国的联军给打散了，败兵已经下来了，听说用不了几天那联军人马就要攻打扬州啊，直取江都宫，我们怎么办？诸位有何高见？我们能不能守得住扬州啊？啊，这功夫负责守扬州的张须陀在旁边就说了，丞相，这个事儿呢，你要说守扬州呢，这是我的差事，我当尽全力，甚至于说抛头颅洒热血，我也要死守扬州城。但是我敢断言，丞相，这扬州肯定守不住。余文化及说肯定守不住，有没有办法守得住？张须陀是有没有办法守得住，这我就不好说了，这得问问司马大人。司马德堪在旁边坐着，余文化及就问这兵部司马司马德堪，德堪公，请问能不能有妙计守扬州？司马德堪捋着这黑胡，面带着尖角的微笑，瞅了瞅余文化及，丞相，要想守住扬州，要想抵抗住这十几国的联军，倒是有个办法，不过这个办法我不好出口啊。余文化及说，现在大敌当前，你还有什么不好出口的？有办法快说呀！啊，司马德堪说：“您要让我说呀，那我要说出来，丞相你可别怪罪我呀！啊，现在我说守不住扬州，原因是什么？您知道吗？我们经常这一段时间背地也都议论过，当今圣上沉湎酒色，不理朝政。”天下民怨鼎沸，而圣上不知，现在十几国人马眼看着就大兵压境了，圣上还在宫里边跟这些个娘娘嫔妃整天欢乐，我们手下的各级将士对此都了如指掌，所以说现在我随军将士士气低沉，不愿作战。如果说联军一到，我们据称死守，我估计三天两日肯定城池被攻破呀。现在的办法就是想出一个主意来，能让我们的兵士士气大振，愿为国家冲锋陷阵，不怕牺牲，这才能行。余文化及说，得怎么样子才能这样呢？司马德堪说，怎么样才能这样啊？丞相，那就得改朝换代。嗯，这个声音说得很低呀，在余文化及听来就好像在耳根台响一炸雷一样啊。大司马，你何出此言？
1: 我何出此言？丞相你不知道吗？啊，
0: 平素当中我们交谈之间，我看丞相话里话外你也流露出了这个意思啊。大厦将倾，孤木难支，谁能救得了大隋王朝？丞相，现在如果说改朝换代的话还来得及，要是再晚几天，等联军大兵压境，那个时候再改都来不及了。
1: 余文化及说，照你所说改朝换代，那么哪个能

取而代之呢？司马德堪说，哪个取而代之啊？丞相，呵呵，最合适的人选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人，就是你。宇文化及一听，老半天没言语。为什么没言语？这小子这句话说到宇文化及心里去了。这宇文化及很长一段时间已经看到大隋江山大势去矣呀，为期不会太长了。宇文化及曾经想要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取而代之，但是就因为有个靠山王杨林，在杨广的鼻子底下，杨林手握重兵，又是隋朝开国元勋，宇文化及不敢轻举妄动。而今天杨林阵亡，隋军溃败，朝中的大权，尤其是兵权，完全落到他们的手里头了。宇文化及不愿意主动提出这句话来，可这司马德堪把这话给他说出来了，所以他半天没言语。最后宇文化及说了，我能取而代之吗？司马德堪说，只有您能取而代之。您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你说说我听。大丞相，第一，您最熟知圣上，您是朝中重臣，这一段时间其实这国家就在您手里掌握着呢。皇上沉湎酒色，不理朝政，很多事务都是您先拿出主意跟皇上打个招呼，他同意了就得了，有的不同意您还得委曲求全，按照他的意思改。所以您要是执掌江山，顺理成章，一点不费力。您现在就执掌着江山呢。第二，您有个好儿子，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宇文成东，大隋朝的官员，文臣武职，无有不知，无有不晓。现在宇文成东带领着人马，远路奔波，去长安截杀李渊。那么用不了多久，他就回兵江都了。如果我们在这儿据城立守，这十几国联军在城外攻城，我们在城里坚守，坚守一段时间，宇文成都回军的时候，他又打外边往里打，我们又打里边往外打，里应外合，可以一举把十几国的人马消灭在扬州城下。这是第二个好条件。如果不是您，换别人，那宇文成都就不能干。宇文成都是您的儿子，他肯定为您效力呀，这还有什么说的吗？第三呢？第三，您这名字叫的好啊，宇文化及，化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宇文化及一听，嘿，我还没想到我这名儿好啊，化及，是啊。你说我爹当初怎么给我起的嘞？怎么样，丞相？事到如今，不可犹豫，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呐。这杨广，咱不能再保他了。再保他，我们大家一起都跟着他陪葬了。宇文化及说：“那么马上改了朝代，这士气就能大振吗？”那当然。我就可以向众人宣布，现在昏庸的杨广他已经退位了，新皇帝登基了，这将是一个全新的天下。大家为了保护新皇帝，为了保护圣驾，一定舍死而战。这样的话，将来您把江山坐稳的时候，对今日守战扬州的人都应该重加封赏。宇文化及说：“那是当然，那是当然呐！哎呀，司马大人，我来问你，现在扬州城你有把握能守住？只要是改弦易辙，扬州城我就负责给守住。”宇文化及说：“好，如果要改朝换代的话，那么我们叫什么朝代呢？”

0: 我们起码得先把名字议论出来呀，我们不能再接着叫大隋呀。那当然，我们不能叫隋呀。哎，这越王杨素在旁边就说了，我看呐，再改朝的话就不应该叫隋，我给你起一个国名。宇文化及说，您讲什么国名？杨素说，许国，大许国。余文化及说，哪个许？言无许。知道这许怎么讲吗？许当多讲，许多许多吗？啊，所以这个国家就是多。
1: 哦，
0: 许国。嗯，余文化及说，这个国家的名字不错，大许国。对，那么还得要有个年号啊。如果我们要成功之后，这个年号叫什么呀？你比如说大隋朝的年号啊，这大业呀，什么就叫这个。咱们这个叫什么年号？杨素说，这个年号也得起个吉利名，这年号叫天寿。天寿，苍天的天，寿禄的寿。就说我们这个国家的寿禄与天同寿啊。嗯，宇文化及一听，好，大许国，天寿元年。宇文化及说，诸位怎么样，那我们开始行动吗？司马大人，我听你的。司马德堪说，您只要说下命令，我立即行动，马上跟张须陀商量，准备进攻，要杨广的命。是。这边这些人开始密谋啊，密谋就打算搞政变了，要把杨广给推翻喽。这个倒霉蛋杨广此时此刻是一无所知，他一无所知，为什么一无所知？就因为他不愿意听不好的消息，所以谁有什么坏事也不敢跟他讲。这个杨广在众多的嫔妃娘娘当中，最喜欢的就是这萧后，萧皇后。咱说了，这萧皇后那长得是非常漂亮啊。这个萧皇后而且很顺从杨广，杨广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萧皇后呢什么也不说。而且萧皇后还有一点是杨广对她有一种依附感，什么呢？这个萧皇后啊会占卜，占卜啊这在娘家就学会的，会算卦。这个杨广有时候一闹心了没辙了，就找这萧皇后说，与其你给我再占卜一卦。这萧皇后就给他摆上卦子儿，就乾三连坤六段理中曲坎中满，就给他摆上，就开始给他算。这萧皇后给他算卦呢，为什么杨广那么得意呢？萧皇后知道杨广怎么回事，杨广不是愿意听好的吗？他算出这卦来全是大吉大利，全是吉卦，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哎，所以杨广呢一到心情不好找他算一卦，算一卦这萧皇后跟他一说，这杨广马上心里边就踏实了，顺溜了。最近一个时期杨广没怎么算卦，可是今天杨广手下有一个最亲信的人，就是咱说过那个于世基。这个于世基那就是杨广跟前一条狗，看着杨广的眼目行事，有什么消息的及时的向杨广这儿来通禀。这个于世基在前边得到了消息，他得到什么消息啊？于世基在前边碰上了杨林逃回来的六个太保其中的一个太保，问前敌战事怎么样。这个太保跟他就说了，说你呀可不必跟皇上直接说，我们那得向丞相禀报，然后再禀报皇上，皇上愿意听不愿意听咱不知道，可有一样啊，老爷子阵亡了。老爷子就指的是杨林，一说老爷子阵亡了，隋军全军溃败，说不定几天之后那十七国的联军就到在扬州城下了。这于世基一听吓坏了，这小子知道大祸来临了，他急急忙忙跑进内宫。跑进内宫他心里合计呀，我把这个事直接要告诉皇上，这皇上要高兴听才行，不高兴听

0: 眼珠子一瞪，说不定就把我宰了啊！怎么办呢？他把这个事儿就告诉啊，这萧皇后来了，见了萧皇后，低低的声音跟萧皇后说：“说皇后，大事不好了。”这阵杨广没在这屋里，萧皇后就问出什么事儿，他就把前线事一说，靠山王杨林在高邮湖阵亡了。现在那几万人马被人家十几股的联军全都给打散，溃败回城。用不了几天呐，人家就兵临城下，我们那危险呐！我说皇后啊，无论如何您得用什么办法，得告诉皇上啊。这皇上整天在这玩，光玩不行啊，再往下就是玩命了。他一说这句话，萧皇后一听，知道这问题严重了。萧皇后心想，我怎么跟他说呢？萧皇后就告诉于世基说，你先出去吧，这事儿你不用管了。于世基走了，萧皇后在屋里边坐着，前思后想。正这功夫，杨广回来了。杨广来到宫院里边，一见萧皇后，一看怎么回事，面带不悦呀，玉妻，今天有什么事儿吗？萧皇后说，没有什么事儿，身体有点不太舒服。请问陛下，您现在整天在宫中弹唱歌舞，倒是非常的高兴啊。前线上靠山王杨林胜败如何，你知道吗？哎呀，杨广说，这个事情我倒没想。我想靠山王杨林那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军，到前线上肯定能大得全胜。哎呀，不见得吧，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不太好。什么？哎，玉琪，你不会算卦吗？你算一卦，你算一卦，算一卦朕听听。好，萧皇后于是把这卦子拿出来，噼啪嚓一摆。这回萧皇后可说了真话了。萧皇后说，陛下，根据这卦我算呐，靠山王杨林在前线上出师不利，有可能惨败而归。陛下不信你就打听打听吧。杨广说，是吗？能是这个样子吗？那可不，就是这样子。杨广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这于世基给我叫来。把于世基叫来了，杨广告诉于世基，到外边给我打探打探，看看靠山王杨林到前线上追杀十几国的反王胜败如何。这于世基一听皇上这么一问，哭疼跪地下了。陛下，启禀陛下，这消息我已经知道了。你怎么知道了？知道什么了？陛下，靠山王杨林在前线上已经阵亡了，我们几万人马已经被人家打散了，十几国的人马正向扬州进军，不日就要兵临城下。这杨广一听到这里，当时一愣，是这个样子吧？是啊，陛下，您要不问我不敢说。好，再去打探，再去打探。是，这于世基出去打探去。于世基出去打探，杨广坐在椅子这儿老半天没言语，最后又站起来。他十几国的人马来了又能怎么着呢？无非都是一些乌合之众。现在我城内有大将军张须陀、越王杨素，有丞相于文化及，还有我的兵部司马司马德堪，统领着有十几万人马，我怕什么啊？用不着怕，马上传旨，把邓皇后、郑皇后都叫来。邓后和郑后这两个皇后啊，有一个专门会写曲子，懂音乐，那个呢还会唱。这两个皇后一来，这杨广马上就高兴，立时就在这新南宫里头把这萧皇后也找去，仨皇后陪着杨广。杨广吩咐摆上酒席，摆上酒席之后，杨广也是觉得 情况不妙，他想着自个儿要消忧解愁，摆上酒席，开始跟这三个皇后喝酒。喝酒期间，这杨广就要作诗。杨广提起笔来，就写出一首诗来。其实这首诗不是杨广现在做的，这是秋后，是在今年春天，杨广就在江都城这儿不能回去，自个儿写了这么一首诗。今天是重抄出来的，给这个郑皇后和邓皇后两人念着听。杨广说：“二位皇后，你听过这首诗啊？我这首诗是求归不得去，真诚遭各春，鸟声争劝酒，梅花笑杀人。”春天时候啊，写这诗，他说想回长安呐，回不去。哎呀，整个在春天呢，觉得是闹闹糟糟的，鸟声鸣叫之下，争劝着酒，谁劝酒啊？很多女人向他劝酒，叽叽喳喳的，犹如燕语莺声。梅花笑杀人，庭外梅花开着，这屋里边嬉笑之声。哎，杨广是那个时候心计，写了这么一首诗。这首诗说实在的，实在不怎么地。不过我说的这四句诗，您可不要以为是我编的，这是史书记载，真正是杨广的作品。杨广的这诗就这水平。杨广把这个诗写完了之后，就马上让郑皇后跟这个邓皇后两个人，一个写曲子，一个唱，把那舞蹈队找来，那边要跳舞，这边要唱，孤王在这要听。好嘛，这写曲子的写的也快，刷刷刷，一会儿这四句啊，曲子就给他写出来了。那边舞蹈队找来了，这屋子里边是又唱啊又舞啊，杨广也高兴，站起来也学这歌，因为这歌词是他写的。杨广正要唱的时候，就外边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有一个内侍慌慌张张跑进来向他禀报：“启奏陛下，大事不好。”“什么事？”“外边有一伙人手持兵器闯进宫来。”隋炀帝杨广正和萧皇后、邓皇后、郑皇后三个娘娘演唱他的作品呢，伴舞的舞蹈队也来了。这杨广呢正在学唱，最后这高音自个儿说老唱不上去，忽然有一个人慌慌忙忙往里禀报：“启奏陛下，大事不好，有一伙人身带兵器是闯进宫来。”杨广一听，什么人如此大胆，没有朕的选调竟敢擅自入宫，敢是想要犯上吗？不要管他。到这边还跟娘娘在这学，后影儿这个梅花笑杀人，梅花笑杀人，梅花笑杀人，我这高音怎么老上不去呢？杨广正在这还研究这高音呢，余文化及等人呼噜一下子把这宫门就堵住了。杨广一回头一看，面前站的是余文化及、兵部司马司马德堪，旁边是越王杨素，带着他儿子杨玄感，身子后边是张须陀。杨广一看，这都是自己的亲信呐。杨广不以为然：“丞相，你们这些人来到这里干什么呀？啊，有什么事情吗？”余文化及瞅着杨广：“陛下，不知陛下可曾知道靠山王杨林前敌的战况？”杨广说：“朕已经知道了，靠山王杨林为国捐躯，朕正准备近日把他灵柩接回，我们要大办一个葬礼。陛下，不是靠山王一个人阵亡之后就没有事了，您可知道十八国的联军用不了几天将要进攻扬州，
1: 大兵压境。

0: 情势危机，陛下可晓得？
1: 这个我也知道。十八国的人马就是大兵压境，又能如何呢？嗯，我手下有丞相、兵部司马，守城的主帅，我有数万随军，怕者何来？只要是你们据城立守，等待着我的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杀回，内外夹攻，就可以把这十八国的反叛一起消灭在扬州城下呀。于文的话急，微微一笑，哼，圣上，事到如今，大臣您还不知道吧？眼下大隋军营之中，上上下下各级将士以及士卒纷纷军心涣散，他们都在谈论。
0: 谈论什么呀？
1: 他们都在谈论陛下您。
0: 谈论我什么？
1: 于文化及说，这些士卒和将官们都说，当今圣上荒疏朝政，沉湎酒色，每日就在江都宫中花天酒地，不理政事。这也算罢，更有甚者，他们说陛下弑父夺权，震兄弃妹，败坏人伦，江山虽然到手，不为众人所服啊。这样一传播，所有的军心个个都涣散了，他们不想再为大隋王朝冲锋陷阵，为国捐躯了。照此看来，如果说十八国的人马兵到城下，我们据城立守，恐怕守不了两日。一旦间把城池攻破，这十八国的藩王进得城来，肯定是玉石不分，我等群臣必遭其难。圣上，对这件事情您可有什么办法吗？
0: 杨广一听，
1: 哦，居然现在还有人议论这个，说朕弑父夺权，震兄弃妹，这样的话我听的耳朵里都长出茧子来了。十来年了，人们一直这么说。丞相，你不是曾经跟他们都做过解释吗？如今在扬州城中此风再起，丞相你何不替朕辩驳呀？啊，
0: 于文化及说，陛下，微臣倒本想替圣上辩驳，只是这件事情臣是深知内里呀。如果我还替陛下辩驳，那么臣就将成为千古罪人，留得一个万世唾骂。
2: 哎，杨广一听这于文化及怎么说出这个话来了？这件事情是于文化及他们都知道，但是以前有人这么传言，于文化及是编出一道词儿来的，给杨广遮羞啊，替杨广避讳呀、啊。怎么现在他居然说这话了？
0: 杨广说，丞相，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你认为朕就是做了那样的事吗？
1: 于文化及说，陛下，你做民做那样的事你自己知道。
2: 这个时候杨广旁边这几个娘娘，包括跳舞的那些宫女，还有宫里边的这些太监，一个个全傻瞪着眼站在那儿瞅着杨广。
0: 杨广敲了敲旁边的越王杨素，杨素，你说朕是做了这样的事吗？
1: 杨素瞧了瞧杨广，嘿嘿，陛下，我看这个事儿就不用我说了吧，我要说的就不是这件事了。陛下，臣还听得上上下下官员们议论，说陛下自从登基以来没办什么好事儿，你三次出兵高丽，穷兵黩武， 耗费国家资财。接着呢，您就是到处大修宫殿，三千里开长河，七十里地搭行宫，老百姓苦不堪言呐。自从您登基以来，今年是大业十四年，您把老主爷隋文帝留给您的国库中的银两花得几乎殆尽呐，啊，民不聊生，所以义兵四起。陛下，您对大隋王朝究竟有什么建树呢？事到如今，十八国的人马眼看就要兵到扬州，您现在在这江都宫里还整日的沉湎酒色，您还像一个皇帝吗？哎呦，杨广一看了不得了，这敢当面指责我，这杨广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所以杨广把脸色一沉，杨素，照你这一说，朕当如何的？越王杨素说，陛下，现在您还不知道吗？您当如何？您当脱袍让位。您不是对十八国的反王有一个禅位诏书吗？现在是到了兑现的时候了。杨广一听，杨广心想，这伙人今日大有来头啊，啊，他们这是要来逼宫啊。杨广说，你们今天带着一伙人来，身带兵器，敢是来逼宫吗？杨素说，陛下，逼宫不敢说，其目的就在于要让您让位。杨广说，让我让位，我看你们哪个敢。来人啊，来人。杨广喊来人，因为杨广这内宫里边他有他的禁卫队，往常要是一喊来人，呼啦的家伙的人都上来了，今儿个一喊来人一个也没有。为什么呀？这于文化及和这司马德堪等人是准备着要逼宫了，要刺王杀驾了，要搞宫廷政变了，他们能不把事情安排得非常详尽周密吗？于文化及对内宫的情况掌握得非常熟悉，早已经带着队伍先把杨广的这些禁卫队都给看住了，谁也不知动，告诉他们，动一动，让你脑袋搬家。今儿个宫廷搞政变了。杨广的这些禁卫队呢，平素当中是侍奉着杨广，但是他们目睹眼见这杨广整天沉湎酒色，跟这些娘娘嫔妃们吃喝玩乐，弹唱歌舞，他们从心里边对杨广也看不上。也觉得这叫什么皇上啊，啊，如果这个皇上就这么当的话，这国家还好得了吗？今天有人看着他们不让动，他们乐不得了，心想，正好不让我们动我们就不动，爱怎么着怎么着，我们看了这个天下他也长不了了。所以杨广喊了两声，没有人应声。越王杨素在旁边一笑，哈哈哈哈，陛下，您现在是人单势孤，呼唤不灵了啊！还有什么说的？您还不明白吗？杨广说，我来问你们，你们今天到这里逼着孤王要脱袍让位，打算要让我让给何人呢？于文化及在旁边说了，让给微臣。啊，丞相，你要夺取孤王的江山，夺取你的江山正顺了万民之意呀。于文化及，我问你，你夺取朕的江山之后，你怎么立国号？于文化及说，国号已经起完了，大许，隋朝到此结束了，以后就是许国，而且年号都起出来了，今天就是天寿元年。杨广一听，哎呦，他们这是有准备有策划
2: 及时行动而来呀！啊，杨广当时这俩眼就发直了。于文化及闹了半天，你早就心怀叵测，窥视神机。于文化及说：“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我于文化及也是万般无可奈何，在众人推拥之下，不得不如此。陛下，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今日开始，天下已属许国的天下，隋朝已尽了。陛下，那就请您升天吧。”于文化及这话说到这里，唰的一下子，又在肋下把宝剑就抽出来了，提着剑往前就走。于文化及提剑往前这一走的功夫，杨广喊了一声：“且慢！”于文化及，你要干什么？
1: 我要干什么？我要送你归天。
2: 杨广说：“于文化及，事到如今，孤王不得不说，不得不讲。我来问你，当初老主宴驾的时候，是谁出的主意？啊，不是你吗？还有杨素，杨素，你也逃脱不了罪责。那个时候，老主病危，想要改立杨勇，是你们说事不宜迟，不可再等待，再等待我等拒接人头落地矣。那个太监张衡，不是你于文化及派去的吗？啊，那个张衡，他已经死了两年了。这张衡如果要活着的话，他就可以给作证。遗憾的是，眼下张衡不在了。于文化及，你们也是有罪之人。于文化及说：“杨广，尽管说我们当年也参与了策划，可是我们的策划没有你的准许。我们敢刺杀老皇上吗？这是你这做儿子的不孝，急于想夺得皇权，你才让我们这么办的。杨广，如果说你是弑父夺权，杨广一指于文化及，你们就大逆弑君。”于文化及说：“对，就是大逆弑君。如果说当年弑了隋文帝，今天我们就要弑你隋炀帝。”话说到这儿，这就都急了，像箭在弦上一样崩起来了。于文化及提着剑往前走，旁边那萧娘娘吓得脸都煞白。萧娘娘一看于文化及提剑往前走，她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就在三天前，早晨起来，这杨广啊洗完了脸，宫女给他梳完了头，然后这杨广就在这镜子前边照着自个儿这模样，拍了拍脸蛋，划了划了脑门子，最后说出一句话来：“哎，多好的一个脑袋呀，说不上谁把它砍下来呀。”这萧娘娘当时一听就吓一跳，萧娘娘立时就跟杨广说了：“说陛下，何出此不吉之言呐？”杨广惨淡一笑，没说什么。那可以说，那个时候杨广心里边怎么想的，可以揣测的出来呀。但是萧娘娘万没有想到，这句话说完三天之后，于文化及提了这宝剑要砍他脑袋了。萧娘娘在旁边战兢兢的往后倒退，杨广手指着于文化及：“于文化及，你且给我站住。”于文化及停住了脚步：“怎么着，陛下，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说吗？”杨广说：“于文化及，你要知道，朕不管怎么讲也是一朝天子，所谓天子者，乃是上天委派之人。我执掌大隋十多年，没有功劳上有苦劳，万民皆知。你今天要朕的性命，手持宝剑干什么？你要斩杀我吗？”啊，于文化及，
0: 不管怎么讲，朕登基以来对你不薄，今天你要刺王杀驾，无非是要我一死，两旁边都是我的宫娥，都是我的嫔妃娘娘，他们见不得血光，你要用剑斩我，他们会害怕的。宇文化及，朕到此时没有别的请求，只求你给我留一个囫囵尸首。到这份上，杨广心里边也明白了，自己呀活是活不了了，只是怎么个死法，只是什么时间死。此时的杨广死到临头，他觉得多挨一时是一时啊，他多么希望不死，多么希望活着呀。在这个江都宫里边，他享受了多少荣华富贵，他整天花天酒地，他以为这样的生活永远不会丢弃，没想到今天突然就要结束了。他一说这句话，宇文化及停住了脚步，还剑入鞘，哗，好吧，圣上，既然如此，那我就赏你个囫囵尸首。来呀，让两旁人员退下。一传命令，他随身带的这些个军兵们都进来，把这些跳舞的、唱歌的娘娘妃子全都赶到侧室去，让他们都躲起来。皇上死不让你们看，他们都躲起来了。宇文化及伸手拽过一把椅子来，陛下，如你所说，你毕竟也是个天子，来吧，我不用你跪下，我让你坐着死，怎么样？算是我给你一份情面吧。杨广来到这把椅子跟前，伸手扶着这个扶手，回头看了看宇文化及。宇文化及，你觉得你这样做对得住孤家吗？宇文化及微微一笑，杨广，我告诉你，你弑父夺权，震兄弃妹，这事儿我都知道啊，我怎么对不住你呀？你应该自己想一想，你做出这番事来，你对得住你自己吗？啊，快点给我坐下。杨广说，你们要让我怎么死？宇文化及说，你不想要一个囫囵尸首吗？来，拿五尺白绫。说着话，旁边有人姚丹的内宫里就拿出五尺白绫子。这五尺白绫子拿出来之后，宇文化及用手一捋，就把想要说的话再说一说，可是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头脑中一片空白。宇文化及说，陛下无话可说，那就送你归天。宇文化及跟越王杨素两人一时眼色，手上一使劲，就把杨广给一死勒死那儿了。杨广勒死之后，宇文化及马上吩咐把杨广的尸体撤入侧室，撤到旁边去。杨广这一死，马上把后宫里边这些个娘娘嫔妃全都叫到这屋来了。这些娘娘嫔妃进来之后，一看杨广死了，倒在那儿了，一个个吓得脸都白了，嘴唇也青了。宇文化及在那一站，越王杨素在旁边说了：“你们众人听着。”

这些嫔妃们、宫娥才女们心想：皇上换了，我们跟着谁不吃饭呢？啊，既然这皇上换了，那我们都跪下讨封吧！呼啦就跪下一帮，万岁万万岁，山呼万岁，跪着讨封。大家伙往那一跪下，余文化及往前面一瞧，一看其中有萧妃跪在前面，一看这么多的娘娘嫔妃扇子面型的跪在他的面前，这么一讨封，把他乐的头都晕了。为什么？这余文化及您别看他六十来岁了，人老心花，这个人是酷爱女色的这么一个人。原来呀，有一老伴儿，这老伴儿是他原配夫人，给他生那仨儿子。可这个老伴儿跟着他一起随杨广下扬州，在路上水土不服，得了传染病死了。这老伴儿一死呢，余文化及就又让手下人用棺椁把他承殓起来，送回原籍安葬了。安葬之后再没续弦。说余文化及对他老伴儿忠贞吗？他老伴儿活着的时候他就没忠贞过。这余文化及作为丞相，那府里边姬妾成群呐，年轻的女子有的是。到了扬州这儿呢，他也有不少的姬妾。可是余文化及心里边长时期以来一直有这么一种不平衡。什么不平衡呢？就是他府里边这些个姬妾很多都是杨广那挑剩下的拨给他的。余文化及总觉得我怎么吃人家的剩饭啊。他到杨广的宫里边，他瞅着杨广周围那些个娘娘啊、嫔妃啊，是贤人啊、淑人啊、是美女啊、是素女啊，哎，他都觉得哪个都比他府里人漂亮。余文化及曾经油然产生过这种想法，哪天我要能当一把皇上嘛，这么多漂亮女子也都能围着我转嘛，啊，那还都差不多。哎，今天梦想成真。余文化及一看这些个娘娘和嫔妃都跪到他的前面了，余文化及是满脸带笑，呵呵呵呵呵，众位爱卿，既然是你们都在这跪倒讨封，朕就一一奉赏啊。啊，萧皇后仍为正宫娘娘，邓皇后、郑皇后仍为东西二宫，余者原之不动。哎，他这挺好，倒没糟践，全盘接受，一个没扔。他为什么这样？余文化及心里明白，杨广这个人对女人挑剔是很大的，在他的宫里边够上级别的这些女子，那都是才貌双全的人，我要是把他们替下去再换，一半会儿找不着好的，所以呢他全面继承。余文化及这一封，这些娘娘全都跪倒磕头，多谢万岁封赏。娘娘们全都站起来了。余文化及一看后宫里边这一堆媳妇儿，他都给承袭下来了，接着下一步就是准备登基了，得筹谋登基大典。余文化及怎么得买口上好的棺材，得发丧出殡呢？唉，萧皇后说事已至此，还发什么丧出什么殡呢？你们没看见吗？新任皇帝呀，正准备他自己的大事呢，快点把他埋了吧，娘娘吩咐下来就得办呢。因为这个娘娘可没解职啊，你别跟那个娘娘不当了，新皇上上了之后就还是娘娘，所以说太监们不敢得罪啊，立即把另一张沉香木的床扣上，两边用板子给钉上，头前给封上，这也不叫棺材呀，两张床就把杨广给出去了，抬着杨广出去到了郊外给埋了。据说后来

唐得了天下之后，把杨广的这个坟重新起出来，埋葬在雷池一旁。后人又有人给他立了一面碑，碑上写的是隋炀帝之墓。您看杨广生前挥霍无度，奢靡无限，耗费国家很多资财，死了之后啊倒挺俭省。说杨广就这样给抬出去了。余文化及真是没有功夫过问杨广的尸体怎么出殡。现在余文化及到前边，马上就跟杨素啊，跟这司马德堪商议，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杨素说您得登基大典呢，这个登基大典就得在扬州城内做呀，出布告，下诏书，写公文，晓谕天下，现在隋朝已经结束了，大许国代理，现在是天寿元年，从今往后这天下就是余文化及的天下了。这从公文文件上是这么往外发行。但是杨素还提醒余文化及呀，说现在这十八国联军还驻扎在高邮湖畔，他们是否往我们这儿进军了，我们得多加小心。如果他们要往这儿进军，我们就得四城门紧闭，不能让他们进来。余文化及说正是这样，派人出去打探，马上分派探马出去探听这十八国的人马怎么样了。探马去了，探听回来了，向他们禀报说这十八国的大营啊还在那扎着没动，旗帆招展，他们出来进去好像在那很从容，没有进军的样子。余文化及心想这怎么回事呢。旁边的张须陀就说了，再探，接着又探，连探三次，一切如故，说没有进军。余文化及就问张须陀，你说他们这什么意思。张须陀说什么意思啊，依臣的拙见，我估摸着十八国各为其主，各有自己的力量，谁也不愿意消耗自己的力量，因为现在天下归属尚未决定，靠山王杨林阵亡了，隋朝的将士溃败下来都进了城了，一个是他们不知道我们城中还有多少人马，再一个是他们不知道我们城中还有多少良将，我们据城立守，他们远路攻城要耗费他们的粮草辎重，短期内攻下来还则罢了，要是短期之内攻不下来，他们这损失可就大了。他们也担心余文成都取长安回兵之后把他们夹击在城下，所以他们顾虑重重，故而不敢兴兵。余文化及一听，言之有理，言之有理。杨素在旁边就说了，陛下既然是这样啊，我们就开庭，就说你跟隋炀帝曾经是死心塌地，欲其为伍，这就犯死罪了。余文化及对他身边的这几个近臣呢都加封官职，越王杨素除了维持原职之外加封丞相之职，这越王杨素啊就顶替他原来那个职位了。那么这个兵部司马司马德堪呢加封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同时也是兵部司马，兵权都由他掌握。张须陀呢除了是扬州镇守主帅之外加封他为大将军。张须陀这官职也升了，封他自己的儿子余文成都讨逆大将军，令增顺义王，给来个王爷。剩下所有的众臣子该晋级的晋级，该封赏的封赏。哦，闹得是热热闹闹，沸沸扬扬啊，这个登基大典在扬州城江都宫里是非常的热闹，大街之上写布告，制造一种繁荣喜庆。一听说这十八国的人马没有往这城进军的意思。

0: 告诉自成开盖，买卖铺户该营业的营业，该经商的经商，表示大徐国的皇帝一登基，你看天下太平，万民欢乐，就是这个样子。这十八国的人马是不是没进军呢？没进军呐，哪是没进军呐？现在已经都进了城了，怎么回事呢？咱说了，杨林一死，杨林的这个兵营被他们得到手之后，十八国的人马驻扎之后，这西魏王李密就把各国的国王招到一起，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李密说，下一步我们得怎么办？我们应该是继续进军，直取扬州，杀杨广，得玉玺。这十八国的国王啊，通过这一仗，对西魏王李密都服了，心想这个李密果然是足智多谋，无怪乎人们都说李密腹有良谋，胸怀锦绣，这是一个读书的人，据说马上武艺也尚可，文武全才。要没有这100辆草车，定了火攻计，这杨林就败不了。那么下一步怎么做？我们大伙还得听他的。大家伙愿意听李密有什么想法？李密跟诸位就说了，说现在我们应该是乘胜前进，一举而拿下扬州。但是怎么样拿下扬州呢？我想我们也只以智取，不可强攻。如果我们这里大张旗鼓兵进扬州，扬州城得到消息之后，他们城中就会集结人马登上城墙，据城死守。我们是长途跋涉而来的远行军，他们是就地驻守的队伍，这样我们攻城短期内拿下还好，短期内拿不下来我们就被动了。怎么办呢？我们先是派人乔装改扮成老百姓的模样，干什么的都有，混入城中，到城里边呢找店房都住下，找店房住下之后，我们等到他们把这个底细都摸清了，然后我们再大举进军，大举进军到在扬州城下一攻城，他们有可能关城门，那就晚了，有我们的人在城内，这就里外夹击，扬州一攻而下。十八国的国王一听李密说的话言之有理，就听你的，就按你这么办。于是李密马上就安排手下人告诉十八国的国王，你们要有人能够安排的话，也都挑选出人来，要挑选出精干的队伍。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让随军认识的人，这里边既要有主将，又要有士卒，士卒好办，这主将非常重要。李密派谁去的呢？李密就派的是瓦岗山原来的寨主小霸王翟让，翟让手下还有一支精干队伍，这是翟让原来守瓦岗山的时候他自己训练出来的500名标枪手。标枪手啊，因为瓦岗山原来翟让手下这些个队伍很多是打猎出身，打猎出身会扔那标枪，这标枪有打老远碰见狼虫虎豹，啪飞手出去，这一枪就多少，指哪多哪，百发百中。他有500名这样的标枪手，把那个标枪武器都演示起来，塞到柴火捆里边啊，搁到小车里边啊，塞到大车里边啊，装成做生意的做买卖的，这么的让他们混进扬州。小霸王翟让呢也跟着混进去，因为翟让在大隋朝的那些官员里边很少有人见过他，甚至可以说谁也不知道这翟让长什么样。翟让可以作为首领，另外安排那8个夜行人，上怀如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侯君集、卢明星、卢明月，这几个人跟着翟让一同混进城去。秦余那十八国的人也各自安排了人役，脸活到一块儿 一共能有1000来人，分几批就混进扬州。这个行动啊，说办就办，行动很快。同时这边派出探马探听扬州的消息，探马不时回报说，现在大隋朝亡了国了，换了，改成大许国了。杨广被人家杀了，余文化及登基坐殿了。西魏王李密一听到这里，李密微微一笑。李密心想，杨广死了，你余文化及想来一地呀？啊，趁你立足未稳，正好给你一个攻击。所以这边1000多人都混进扬州城内，就用了他这个城门大开欢庆新军登基这个机会，都进了扬州。进了扬州，这些位各自找店房全都住下。李密呢，这边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也就是在这余文化及登基坐殿大典之后的第5天，李密大兵开始往前行进。高邮湖离扬州不远了，人马队伍往前一行进，扬州城里边就得到信息了。于是余文化及立即降旨，四城紧闭。城门紧闭之后，外边夜晚攻城。这一夜晚攻城是兵分三路，18国的联军这就开始攻城了。这一夜晚攻城，城里边小霸王翟让早已经住在店房里边安抚下来了。到了晚上，这些位都把军衣号坎穿上，兵器拿出来了，分三路从城里往外冲，把瓦城的门军从里边杀死了，城开开了，吊桥放下来了。哎呦，18股的联军从3个城门潮水一样就涌进来了。夜晚之间的喊杀声大震啊，灯秋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这往里一冲，这大许国的皇帝余文化及手下这些个将士们怎么样？这些将士都是原来的随军呐、随军将士对杨广当然他们心里边有不满，但是余文化及登了基，他们对他也不是就满了。因为这些个将士们都知道，余文化及原来是杨广的丞相，跟杨广那是穿一条腿裤子的人。忽然之间他把他整死了，他当皇上了，大伙儿对这余文化及也不佩服。尤其是一听说这余文化及把杨广那些个娘娘一个没剩，他全包了收过来了，大伙儿对这余文化及更是一肚子气。所以今天晚上18国联军往这城里边这一攻，这些个士卒们抵抗力非常薄弱，能打打两下，不能打的就撤了，还有的干脆把军衣号坎一脱，兵器一扔，变成老百姓了，回家了，抱孩子去了，不跟他玩了。这么一来，这扬州城很快被18国的队伍就拥进来了。拥进来之前呢，西魏王李密就有安排，派罗成，你奔那丞相府，所谓丞相府就是越王杨素那府。那么西魏王李密呢，跟秦琼、徐茂公、程咬金等人直奔他那个江都宫。再一个派单雄信带着傻小子罗士信直取那个张须陀的府地。所以这几路人马分出来，西魏王李密带着队伍也拥进城来。先说罗成奔越王杨素府来，罗成带着一手人马来到越王杨素府。怎么知道的越王杨素府？事先有人不是进来了吗？进来那几个人干什么呢？那就是打探消息的，谁在哪住，在什么位置，在什么街，在什么巷，全弄明白了。外边一进来，内外结合，马上就知道了。罗成在人们的带领之下来到越王杨素的府地，立即把越王杨素府就给包围了。把越王杨素府包围之后，罗成这才开始踹开大门直接往里搜索，有抵抗者格杀勿论，不抵抗的捆起来在旁边立着，一直往后边搜。搜到后宅院，这越王杨素府里边后宅院全是女的，怎么回事？这越王杨素感情这是个贪心不足的人。咱说过 当年在长安城里边，他的那个府邸仅次于皇宫。越王杨素是隋炀帝时期朝中第一号的大贪官，他家里边究竟有多少银子钱，他自个儿都不知道；有多少珠宝，他没数；有多少媳妇儿，不知道，全都没数。为什么这宇文成都能到长安城去劫李渊去？这是越王杨素在杨广跟前嘀咕的。越王杨素说：“那长安城是咱们老家，不管怎么着，你得派这横勇无敌将去劫杀李渊，咱们这老巢不能让他钻喽啊！”其实他这里边内心里有一个想法，他的家里边老了东西了。杨素心想：“我那个地方要让李渊一占，我家里边那些钱财物资就全归他了。”是出自这么一个目的。所以敢到了江都这个地方，这越王杨素贪性不改，该贪还贪，该搂还搂。这两年多的功夫他也没少划了，尤其是女人没少划了。这后院里边全都是一些姬妾妇女侍妾等等。罗成马上吩咐，一看都是女的，对这女的用不着都他妈进行杀戮，让他们都站好了牌，问他们杨素呢？有的就说了，说我们越王杨素这个丞相住室就在那儿。罗成带人到这住室里边一瞧，屋子里边没人。罗成心想，这个越王杨素能逃走了吗？啊，我们进城进得很快，而且领路人也没耽误功夫，到在这儿我是先把他的府邸给包围了，谅他跑不了。一看越王杨素睡那床还挂着蚊帐，这是八月底的日子，这个时候啊，像在扬州那地方还热着呢。罗成一看床底下没有，二番来到院子里边，一看站着这些女的，前一排后一排左一排右一排，罗成挎着宝剑挨个端下，瞅着这女的，瞅着瞅着，这罗成呢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一看这边这女的里边怎么有这么一大个儿啊？这大个儿长得皮糙肉厚的，还插着胭脂抹着粉，这是谁呀？罗成站在跟前说：“你出来。”罗成搜查越王杨素府，可是没有找着杨素。在后院子里边众多的侍女姬妾队伍里，罗成发现了一个女的，个儿比较高，皮肤比较粗糙，插着胭脂抹着粉。罗成就觉得这个人有些奇怪，走到他跟前，罗成说：“你出来。”这人就出来了，在面前一站。罗成说：“你叫什么名字？”就看这女的冲着罗成一笑，用手一指这嘴，一阿巴，旁边呢有一个年轻女子就说了：“她是我们这个头，她是个哑巴。”哦，罗成说：“你是个哑巴，有名没有？”旁边那个年轻女子就说了：“她呀姓张，我们都管她叫张妈，是我们这后院的一个总管。”
1: 哦，
0: 张妈。罗成仔细一看，这个人隋朝年间这个女的一般来讲都是扎耳朵眼的，罗成一看这人没有耳朵眼，不光说没有耳朵眼，脖子底下还有颗粒素。罗成一看，这不一男的吗？啊，怎么能说是女的？罗成那有心计，张妈还是个哑巴，他这个哑巴给你们当头指挥你们的时候怎么办呢？你们能听得懂吗？这些女的有的不言语，专门有那么俩女的回答问题。啊，他那么回事，他要是指挥我们，他比划长了呢，他比划什么我们都知道，他说的什么也都明白。
1: 哦，
0: 今天我们进城了，你们这些个姬妾丫鬟侍女都可以回家了。这个张妈我对她有重用，来呀。罗成一回身吩咐一个手下人，叫这张妈上她屋里来，把这张妈就领到 杨素那个住室里头了。进了屋之后，罗成瞅着这张妈，罗成说：“我告诉你，你到底是谁？快点给我回答！如果你不说话，我可就要对你进行惩治。”还得是阿巴。罗成说：“好，你既然是哑巴，肯定就不会说话了。我跟你哑巴说话，其实是白费劲。张妈啊，别看你这个长得挺高，皮糙肉厚的，我倒觉得你这个模样倒挺顺的长的。哎呀，你这脖子底下怎么还长出颗粒素来了啊？耳朵眼也没扎，你到底是不是个女的？我验看验看，你要真是女的，我就给你找个主把你嫁出去。你要不是女的，我就把你变成女的。来，过来，给他脱裤子。”这说脱裤子，旁边过来两个军卒，这就扯出来要脱裤子。刚一解着裤腰带，这位就喊上了：“慢着，慢着，慢着！哎，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是杨素。”说这个杨素怎么这模样了？您可不知道啊。自从那个杨素当上丞相之后，哎呦，乐得这心花都开了。没想到老了老了，到时候还升了一级，当了丞相，统管国家。他这一当丞相的，这个杨素府里边这些个女的呀，整天围着他来回转呐，都夸奖他。哎呦，说丞相啊，您别看您那么大岁数啊，您现在就差这把胡子，您要把胡子剃了去啊，您呐特年轻哎，跟我们这岁数又差不多。这杨素现在让他们捧的也洗脸盆扎猛子不知深浅了，是吗？那明儿我剃了去，把胡子刮了。杨素把胡子刮完了之后，对镜子一照，自个儿觉得是不错，本来营养挺好，脸上泛着油光，胡子这一剃下去，哎，瞅着挺漂亮。他自个儿瞅着挺漂亮，别人看他还这么大岁数。说这帮女的天天围着他，杨素还有个毛病，每天晚上得有两三个女人陪着他睡觉。睡觉之前先得玩乐，喝酒，什么打马呀、聚球啊、下棋呀，都是这个，打打闹闹，挑逗嬉笑。这些个女的呢，跟杨素混熟了。这杨素，你别看跟对他属下的男的脾气挺大，对女的那脾气特好。说这女的呢，有的就拿他作劲的玩，说：“哎呦，说丞相啊，就您这个相貌啊，有点女相，男长女相必有贵样。不信，给您要是插上胭脂抹上粉，您就跟女的一样，分不出来。”这杨素一听：“是吗？那你们给我插一个抹一个。”晚上门关上，跟两三个姬妾就在屋里边对着镜子，这姬妾就在擦胭脂抹粉，就给他扮上了。擦胭脂抹粉扮完了，对着镜子一照，大伙一捧他，杨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啊！看来我真有点像女的，我要弄上女的衣裳穿上，我更像，你们信吗？所以这些姬妾就找来的衣裳，没有他穿着合适的。全府上下前面有一大胖子女的，是厨房的一个打下杂的，他那个体格比较魁梧，把他的衣服拿来了给杨素穿上。杨素一看这衣裳不怎么样，杨素就赶着我定做一套，我扮成女的，让他们出去谁都不认得我。是杨素这天晚上恰这么耍的功夫，外面打进来了。这一打进来，杨素一听见街上一大乱，人们一探报，说是这十八股的联军已经进了城了。待会儿又人报说走不了了，把咱们这府整个都给围起来了。杨素当时灵机一动，告诉自己两个姬妾：“你就说我是老妈子头，我不会说话，我是哑巴。”杨素想这个样子是蒙混过关，他可没想到碰上罗成了。这罗成的观察得多细致啊！这要扒裤子，杨素不得不招了。我是杨素。他一说是杨素，罗成瞅着杨素，罗成就笑了。罗成心想：就你这大许国丞相，还想成大事啊？啊，你这丞相就这德行，还想治理国家吗？ 罗成马上吩咐给他捆起来。杨素是要是捆起来，最好把衣服给我换了，把脸洗了。罗成说不换不洗，就这样。五花大绑把杨素捆上，这儿把杨素给活捉了。那边呢，单雄信带着傻小子罗世信去攻打张须陀的家宅。张须陀上城上指挥三军作战去了，家里边没人。打进这府地之后，这府地里边人哪个也不敢抵抗。可他们转身往外来的时候，正碰上这大司马，这位司马德堪。司马德堪领着一哨人马来找张须陀来了。现在城里这一乱呢，他们的指挥也乱了套了。司马德堪就问张须陀说，现在城上的兵怎么样？结果往这里边一走，正碰上单雄信。单雄信跟这司马德堪两个人马上就动上手了。司马德堪动手跟单雄信在部下交战，因为到这他都下了马了。单雄信手中本金顶枣阳槊，听着烫听着烫，两人在院子里边这一打，傻小子罗世信在旁边想帮忙，扛着大铁枪瞄着这个两人交战的空隙，突然间往前一蹦，照着司马德堪的脑袋呜就一铁枪。司马德堪拿自己这个兵器往上一架，他手里边使的是一口刀，这刀梁往上一架的功夫没膛上去，这也没膛上去，让罗世信这一铁枪把这刀杆给砸回来了。刀杆砸回来正顶到这个头顶上，顶到头顶上由于由上往下压力太大，这司马德堪这脑袋整个的等就怼到腔子里去了，怼到腔子里边去，他自己觉得难受。傻小子罗世信一看觉得挺有意思，嘿嘿嘿嘿，哎，小子你怎么矮了一截啊？那行，那你矮了一截，那就在这儿歇着吧。啊啊，棒啊棒，又敲两下，完了，这人死了。司马德堪死了，这张须陀被单雄信给活捉了。但是重点咱得说，西魏王李密带着秦琼还有小霸王翟让攻打这江都宫。外边一乱的时候，江都宫这宫里边有守卫队伍啊，守卫队伍这于文化及早都安排好了，有不少的弓箭手，这些弓箭手就在宫门这站着，宫门里边也有，宫门的宫墙上也有。当他们一攻打这江都宫的宫门的时候，上面弓箭手是乱箭齐发。这箭一射，十八国的联军靠不了近，怎么办？小霸王翟让吩咐这500名标枪手不要硬顶着上，上民房，从远处朝着他的弓箭手扔标枪。这500名标枪手全都上了民房了，上了民房一看，那弓箭手往下边正在那射呢，这标枪就飞过来了，砰砰砰砰，500名标枪手标枪往那一飞，那些弓箭手是应声而倒，弓箭不能再射了，于是就拥过来了，倒开宫门直入宫内，顺着宫中甬路往里边这一冲杀。宫中的护卫队伍一看不行了，所以说稀里呼噜投降的投降，缴械的缴械，扎死的扎死，砍伤的砍伤，全都完了，一直奔后宫里边来。这时候于文化及在后宫里边正跟着娘娘还睡着觉呢，有人往一通禀的时候，于文化及慌慌张张才起来。说实在的，于文化及自从当了皇上之后比较忙，不是说公务太忙，主要是这么多娘娘他觉得关照不过来。于文化及哪享受过这种生活呀，头一夜就跟这位萧娘娘住下了，住了一夜之后，于文化及第二天自个儿就算了笔账，心想在品位的娘娘一共是113个，这么多呀，我也住不过来呀。第二天马上于文化及就准备了，准备什么？降职，说朕从这日起将夜宿两宫。

0: 一晚上住俩宫，上半夜住一宫，下半夜住一宫。所以今天这是到了第五天头上了，于文化及这一圈还没轮回来呢，老远了，100多个呢，他能轮得回来吗？于文化及在这宫里边一听说外边打进宫来了，这于文化及才着急。开始他以为这些守卫的军队都能保护得住他呢，于文化及慌慌张张由打这宫里边出来，就跑到正宫萧娘娘屋子里边，先是告诉萧娘娘快把玉玺给我。这玉玺由一个盒里边盛着，这玉玺是当年12连城换照壁那块好玉，上面刻了有8个大字：吉寿荣昌，受命于天。这就是做皇上的凭证啊，当官得有印，当皇上得有玉玺。在这个时候，于文化及深深意识到这玉玺的重要，所以他把这个玉玺盒要过来，在怀里边抱着，他准备要逃跑。于文化及抱着个玉玺盒，又打正宫出来之后，想着往后边走，想往后边走，走不了了。为什么？前面已经人马队伍杀进来了，后边翻墙也进来人了。于文化及看势不好，转身又往前来，前追后堵，正好把这于文化及就堵到了杨广死的这个殿，这个殿叫新安殿。于文化及也到这儿了，于文化及到这一站住，怀里边抱着这玉玺。这个功夫，外边西魏王李密带着秦琼、徐茂公、程咬金等人，还有小霸王翟让就进来，宫门礼站。西魏王李密瞧了瞧面前的于文化及，李密认识于文化及，当年李密在朝中当蒲山公的时候跟他有过来往，于文化及也认识李密。李密看了一眼于文化及，于文化及，没想到今天我们两个在此见面了。于文化及怀抱着玉玺，面前可是蒲山公吗？不对，我现在不是蒲山公，我是西魏王。西魏王，王家千岁，没想到今天我们在此相逢。我知道王家千岁到此，是为了玉玺而来呀。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今日看来，西魏王甚得民心，这也是顺应天意。来到宫中，我情愿把玉玺呈谕陛下。请留我一条活命。他把这个玉玺就递过来了。西魏王李密没接，李密瞅着他。于文化及，我来问你，你不是大许国的皇帝吗？许国事到今日已经是结束了。这于文化及自个儿都觉得可气，我才当了几天皇上啊，怎么这就结束了？于文化及刚才这脑子里边就想啊，心想啊，说司马德堪呐，说杨素啊，你们鼓捣着我非要当皇上，我说为什么好？你们说我这名字好，于文化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现在看起来他也不化吉呀，人家都到了这宫里边把我堵在这儿了。你说起一个年号吧，叫天寿，天寿，天寿，与天同寿，说明我这大许国江山永久。现在看来也不永久啊。今天才五天头，刚过4天，这天寿他也不天寿，成妖寿了。于文化及后来自个儿把这事解释开了。于文化及心想，不应该叫天寿，应该叫万寿，这就对了。天寿想与天同寿能行吗？这天字两横一撇一捺，一共是4画，这4画4天，一画一天。哎呀，于文化及心想，事到如今就什么也别说了，就求保我这条活命吧。于文化及拖着这玉玺一看李密还不接，于文化及就说了，蒲山公，西魏王，你意下应该对我如何呢？李密说，于文化及，我来问你， 杨广是不是你给杀害的？
1: 是是是，他作恶多端，是我把他杀害的，上合天心，下顺民意。
0: 冤话题，今天你把玉玺献给我之后，你是想求一个活命吗？
1: 正是正是，蒲山公，念在当年你我曾经同殿称臣的份上，饶我一条活命吧。我年事已高，也做不了什么了。我打算回到家中，老守天元，了却此生。
0: 好，来吧，把玉玺接过来。手下有从人把这玉玺接过来，接过玉玺交给李密。李密在手中提着玉玺，瞅着宇文化及：“你想要退归林下，老守天元吗？”“
1: 正是正是。”
0: 宇文化及，你可知道你的罪恶吧？
1: 我有什么罪名？
0: 你有什么罪名？杨广弑父夺权，震兄弑妹，这其中都有你这些名臣在给他为祸。
1: 你天的皇帝命，这也是天之骄子啊！能不能给我一个囫囵实勺？
0: 这一番话题跟杨广学来了。他想起几天前杨广临死的时候就这么一个要求，于文化及心想，我也别要求别的了，我就要求那个囫囵尸首得了。
2: 他一说这句话，西魏王李密往旁边看了看，这几个人瞧了瞧秦琼，看了看徐茂公，你们意下如何？
0: 徐茂公说可以给他个囫囵尸首，这不算要求过奢。程咬金在旁边拎着大斧子过来了，
2: 要囫囵尸首啊！行，小子，我就给你来个囫囵尸首。
0: 这程咬金也没等李密下命令降旨意，他把这斧子就举起来了，拿这斧背照着于文化及那太阳穴啊，棒！一下子于文化及就手就躺在地去了。于文化及死在这儿，于文化及这一躺在地下，西魏王李密当时还一愣，哎。
1: 成王兄，你
2: 他不说要囫囵尸首吗？要囫囵尸首，我这一下多利索，你怎么着，你还想把他勒死让他上吊啊？那费事，我这下特快。
0: 好吧，既然如此，就把他拉出去掩埋了。这一说把他拉出去掩埋了，这西魏王李密立即降旨，对他宫中的物品进行搜查。
2: 他说降旨对宫中物品进行搜查呀，进到这宫院里边，不光是西魏王李密自己一个人，十八国有很多将官士卒也都进来了，这些将官士卒也在宫中搜查物品。李密是把玉玺得到手里头，李密心想，我这叫捷足先登，先把当皇帝的这个印信拿到手中。接着搜查宫中物品，李密马上把程咬金叫到了旁边。
0: 程王兄，我有一件事情拜托你。
2: 程咬金说，王爷，有话您尽管说，有什么事儿还要拜托我？
0: 杨广手下有一个萧皇后，这个萧皇后其人非同常人呐，拜托程王兄一定要替我找到。刚才我和这个萧皇后没在跟前，后宫院她的皇后侍女嫔妃甚多，人员杂乱。程皇兄，你给我找到的萧皇后如何？
1: 啊？哦，你要找的萧皇后？
0: 对，这李密为这个萧后，那曾经是冒了一回风险。在杨广下扬州的时候，开始李密在这船上，由于看萧皇后看的太多了，萧皇后告诉杨广把他给打发到岸上去了。在岸上李密还看萧皇后，这杨广差点没把李密给宰了，要不是李世民给讲情，李密那时候脑袋就搬家了。尽管如此，但是李密在头脑中对这个萧皇后印象太深了，李密认为这个萧皇后是大

最美的一个美人。闯进宫来的时候，李密脑子里边就想着呢，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萧皇后弄到手。可是到了宫院里边，发现这萧皇后没在，李密就把这个事儿交给程咬金了。他为什么跟程咬金说，怎么不跟秦琼说呢？李密知道秦琼这个人是仁义君子，秦琼那是办大事情的，如果把这个事情跟秦琼一说，作为元帅的秦琼，李密怕秦琼对他有什么想法。程咬金呢，这个人跟秦琼不一样，程咬金是出身布衣，什么事都干过的人，他把这个事托付给程咬金，程咬金能够他办得到。同时程咬金把这王位让给他，他也觉得跟程咬金近了一步。程咬金一听李密关注萧皇后，程咬金就给他宫中就找吧，找了一圈，仔细地找一找，认真地去转一转，看看能不能为孤王把他给我找来。程咬金说，主公，这事儿我可就不明白了啊！咱们进了扬州，现在大隋也灭了，这个大许国也亡了，玉玺也到在咱们手里头了，咱们现在是大获全胜啊！您干嘛费着劲让我去找这萧皇后啊？啊！您跟这萧皇后过去认识吗？李密说：“孤王过去曾经跟他见。”程咬金说：“那为什么呀？”啊，主公。我知道了，你见过萧皇后，现在让我死乞白赖的去找她，肯定你该她钱。李密说：“那倒不是。”他该你钱，李密说：“那也不是。”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哎呀，李密说：“这个事情啊，我跟你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你呀，把她找到，我呢再跟你说。”恐怕找到的时候你也就明白了。程咬金说，我找到也明白不了，您干嘛非得让我替您找去？程咬金说，好吧，既然那样的话，我就再跟你转悠转悠。于是这程四爷又出来了。程咬金这回出来呀、啊，先找到慈州王高士奎。到慈州王高士奎这一来，咱说这14个国家的王爷都住在这驿馆当中啊，程咬金都知道他们谁住的哪个驿馆呢。高士奎一听说程咬金来了，马上以上宾接待，让到馆驿之中之后，让他坐下，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给魔王天子献茶。程咬金说，哎，别老说魔王的了啊，这魔王那是过去了，现在啊，我就是程咬金，我就是先锋官，你要愿意叫我王的，我是一字并肩王啊，不用给我倒茶，我马上就走。哎，高士奎说，您这倒着之后怎么马上就走啊？程咬金说，我跟您打听个事儿，您说什么事儿？这个杨广啊有一个媳妇儿，哎，咱们这么说啊好像这是粗话，那叫娘娘啊，皇后，萧皇后，您知道吗？知道啊。这萧皇后上哪儿去了？您明白不明白？哎呀，这萧皇后哪儿去了？这我可不知道。跟您说呀，咱们十几个国家打破扬州进来之后，这扬州城里，尤其是他这个江都宫里头，东西也很多，人员也很多。咱们这么多国家到这之后，是要人的要人，要东西的要东西，金银财宝，包括很多珠宝玉器，能用的东西吧，大伙都分吧了，能用的人大伙也都领走了。这谁领走了之后，谁也不跟大伙通报一下啊，说没有人知道这个萧皇后上哪儿去了。程咬金说，这萧皇后上哪儿去你们不知道？对，哎，您找这萧皇后干嘛呀？程咬金说，我呀，不是我找萧皇后，是我们西魏王李密找这萧皇后。哦，这西魏王李密找萧皇后干什么呀？程咬金说，干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干什么。

0: 嘿，程咬金说可能这样。据我所知啊，他俩有亲戚。
1: 哦，他俩有亲戚，什么亲戚？
0: 程咬金说这个萧皇后的二大爷和我们这个西魏王李密的二大爷，他俩二大爷的爸爸在一块儿是磕头把兄弟。哎呦我天哪，这叫什么亲戚？哎，不叫亲戚，这叫交情，三辈交情了。我们西魏王李密呢，可能琢磨着现在我们十几国的人马拥入扬州，闯进宫内，生怕呢把这个萧皇后啊伤着碰着啊，也不知萧皇后跑哪去了，他关注他，所以让我呢帮着给打听打听，把他找着保护起来，是这意思。
1: 哦，这我不知道，
0: 程咬金说不知道，不知道回见您呢，我走了。
1: 程咬金说着话站起来了，往外就走。
0: 这高世奎随后就往外送，由打这送出来之后，程咬金一转身又到了另一个馆驿，这是越州王高世远。到了高世远这儿，还是那套词儿，到里边就打听。
1: 那么程咬金给他们断定的这个亲戚关系哪来的？这程子爷瞎编的。
0: 程咬金心想，人家一问为什么找这萧皇后啊，我不能说别的，
1: 我听人说呀，这苏竹王沈发兴兵进扬州之后，也想奔这个江都宫里边学摸点什么东西，结果他到的江都宫的时候是最晚了，他是从这个后门过去的，当到后门的时候，说这后门里边拥出来一批女眷，说就娘娘啊、嫔妃呀、什么侍女啊，这么一帮人，让这苏竹王沈发兴啊全都给划了去了。划过去之后，大概他给收藏起来了。您到他那儿去问问。
0: 好，谢谢您。程咬金又打这儿出来，直接奔苏州王沈发兴这儿。来到苏州王沈发兴这儿，程咬金往里一走，有人往沈发兴里边那一禀报，沈发兴一听程咬金来了，迎接出来了。苏州王沈发兴啊，是江浙一带的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也是一地之王。这沈发兴出来一见程咬金，哎呦，大胆天子啊，这个混怎么晚来了？哎，程咬金说别提这个，别提这个，我程咬金就叫我老程。进来之后让座，程咬金就坐下了。苏州王沈发兴就问程咬金，程先锋啊，今天到我这里来是有什么见教啊？
1: 程咬金说没有见教，跟您说，跟您打听个事儿。
0: 打听什么呀？这个萧皇后，杨广的那个萧皇后，后来于文化及也把她定为皇后了，在您这儿吗？

0: 交情啊。不过这个萧皇后在哪里，这个西魏王里面要她，现在你要知道啊，我们现在这些国家倒在这个扬州城里，有取人的，有取物的，倒在手里，谁要不说的话，怎么能够知道呢？啊，
1: 程咬金说就是啊，我这不问你吗？打听打听啊，
0: 打听打听，人家要是比如得到的东西，你要再想去要，能够随便就给吗？
1: 程咬金说不是随便给啊。跟您说，我们西魏王李密是首先进的江都宫，江都宫里边有很多贵重东西，都在我们瓦岗山的队伍里头的。我们西魏王李密说的好，只要是谁愿意献出这个萧皇后，我们情愿意拿东西换，你是要钱也行，要物也行，就看你要什么。
0: 哦，要钱也行，要物也行。我问你，要钱给多少啊？要物给什么呀？
1: 程咬金说在你这儿吗？
0: 哎，你先不用说这个，我先问问这个事情，给多少钱呢？程咬金说你只要说出价来，那就给钱，就怕你没价。要物呢？
1: 要物你说要什么呀？啊，这就是天底下地上的有的东西，那就给你。
0: 哦，是这个样子。程咬金说你先别那么跟我卖关子，
1: 我问你，这萧皇后在不在你这儿？你跟我惹了半天，你别拿我开涮耍着玩。
0: 我说程先生啊，实不相瞒，这个萧皇后啊现在果然就在我这里。
1: 哎呦，这我找对了，在您这儿。
0: 对了，我们呢进城进的晚了一些，到在江都宫也晚了。我们刚刚走到江都宫的这个后宫门，萧皇后还有一帮她的宫娥侍女就想着要逃走，想逃走没走了，被我就带来了。你要知道啊，那个萧皇后可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呐、啊！杨广对萧皇后这一辈子都是非常宠幸的。三，你们要江山就不要得美人，就是这个意思。
1: 程咬金现在咱们商量商量啊，你要把这美人给我们，我们给你什么东西你能换呢？
0: 程先生啊，今天都是你来了，要不是你来，换别人来的话，我是说怎么也不换的。这个美人得到手里，怎么能把他当死物一样换出去呢？程先锋你来，那么我就想要问问你们想出什么东西来换呢？
1: 程咬金说你就说你要什么吧。
0: 我要什么？我要要的话你能给吗？
1: 程咬金说能给啊，只要你张嘴能说出来我们就给。
0: 好的，既然是这样，我就跟你实话实说，我听说你们西魏王李密已经把国宝玉玺弄到手里了，有了玉玺，你就等于是皇帝有了印信一样啊。他不是想要美人吗？我跟你讲，美人江山不可兼得呀。如果想要美人，就拿玉玺来换。
1: 你看多高？
0: 程咬金一听，
1: 什么？拿玉玺换美人？
0: 对的。哎，你如果不愿意的话，可以不换的，这不是我勉强的，因为今天是你来，这是做的上门的买卖，我是上门的买卖，不得不做呀。啊，程咬金说这样，我回去跟我们这个主公商量商量。回头我再给您个信儿，这行吗？
1: 可以，可以，可以，你回去商量一下。好嘞，回见您了。
0: 程咬金站起身来，由打沈发兴这出来，就回到自己的馆驿。
1: 回到

0: 馆驿之中一见西魏王李密。我说主公，我给您打听着了。
1: 哦，打听着了，这萧皇后现在何处？
0: 这萧皇后啊，跟您说，怎么样？您换不换？李密听完这句话之后，老半天没言语，站起身来，在这屋子里边来回走了两趟，突然间停住脚步，一回头，长望兄，您去跟他说，我换。
1: 啊，程咬金说，你换？
0: 我换。
1: 你拿你国宝玉玺换那么一娘们？
0: 哎，长望兄，您这是什么话呀？我说我换就是要换。
1: 程咬金说，这我就弄不明白了。我说主公，这玉玺得到手里可不容易，您为什么用这个东西去换那么一个萧皇后？
0: 程望兄，您别着急，您先坐下，您先坐下。程咬金这一激动站起来了，脖子都粗了。李密让程咬金又坐了，李密也坐下。程望兄，您知道吗？这个玉玺，想当初列国年间，它是由和氏璧造成，一直传到今天，这是传国之宝，也是当皇帝的必有的印信之物。那么这个东西呢，再往下传一千年，它也不带损坏的。过20年，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您知道萧皇后吗？这个女人，她可不是一般的人。程咬金说，她怎么着？她长俩鼻子？那不是那个意思。这个女人呢，她是人中尤物，她是花中之魁，她是女中的仙姬。
1: 程咬金说，您别那么说，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在人里边，他是一种出类拔萃、很少见的最好的人。
1: 嗯，
0: 要在花里边，他就是花中的魁首，是花王，是最漂亮的花。
1: 嗯，
0: 要在女人当中呢，他就是女人里边的仙女。哎呦，我的天哪！我说主公，我可知道她是杨广的娘娘，于文化及那老小子那么大岁数，改成了大许国之后，又把她封为皇后了。她也干了，她已经跟了俩主了啊！今儿个您还把她这么吹这么捧，她怎么就那么好啊？啊？那为什么现在拿玉玺换她？
1: 您要知道啊，程王兄，这个玉玺再过多少年它不变样。
0: 这个萧皇后啊，如今是这样，此时此刻，如果我不把她弄到咱们的馆驿之中，再过几年，人老珠黄，花容减色，她就不是这样了。
1: 她不这样就不这样吧，这美女她不代代有吗？
0: 美女代代有，可是哪个能赶上萧皇后啊？
1: 那您因为这个萧皇后，这不等于把江山都不要了吗？应了沈发经那句话了，要美女还是要江山？您是要美女不要江山？
0: 不对，长望兄，我要江山，我要江山不见得用一个玉玺来表示，我可以把玉玺给他。这个苏州王沈发经他是短见之辈，他就要这么一块玉，我给他，我把玉玺给他，他把萧皇后给我。我们回到瓦岗山，凭借着我们瓦岗军的力量，用不了多久，我兵发苏州，我可以把沈发兴生擒活捉。他沈发兴比杨林怎么样？他沈发兴比大隋王朝怎么样？我们这次不是也设计把他们打败了吗？我到那个时候把沈发兴打败之后，我再把玉玺拿回来又有什么呢？无非是把这个玉玺交到他的手

待我先暂管一个阶段呢。程王兄，这样何乐而不为呢？我是既要江山，又要美人。哎呀，程咬金说，主公，我可真没有想到您能说出这么一席话来。是吗？程王兄，那就再劳您金身大驾，辛苦一趟，您见沈伐兴跟他说，他如果答应了，您就跟他讲，随后我就派人带着香车宝马迎请萧皇后到在咱们的馆驿之内。那您把玉玺也得给人带去。是啊，我把这玉玺给他带去，我就让王国党办这件事情。好，好，好，好，好，好，主公，事到如今我就全明白了。天亮了下雪，一明二白，我这就给您问这事儿去。到这阵儿，程咬金这心里边可是有很大一个别扭。程咬金心想：呵，我做梦没有想到啊，这西魏王李密对这个萧皇后如此钟情，看来他就看上这娘们了。于是程咬金转身又来到沈发兴这里，一见了沈发兴，哎，我说宗主啊，回去我跟我们西魏王说了，怎么样啊？他同意不同意呀？程咬金说他同意了，一会儿就派来香车宝马，把这玉玺给你送来，你就把这萧皇后让我们带着走，你说话可得算话。沈发兴说当然了，我说话就算话。程咬金说行，所以这本书就叫玉玺换萧妃。程咬金一见了苏州王沈八星，跟他说明白了，西魏王李密同意用玉玺换这萧皇后，沈八星呢也愿意。程咬金说咱们把话就说死了，我就在这儿等着，一会儿的功夫我们的宝马香车就到了。程咬金在这陪着这苏州王沈发兴就在这聊，聊着聊着果然王伯党来了。王伯党带的是香车宝马。什么叫香车宝马呀？这车呀是李密由打瓦岗寨往这儿来带来的，专门供他使用的。这个车是特制的，所谓特制的您放心，也不会像现在的奔驰宝马似的那样，那是汽车，那车他也得用牲口拉，只是给他拉车的这个牲口，这马被称作宝马。所谓称作宝马，这个马是挑选出来的，这个马拉着这个车走起来特别平稳，这个马步走得稳的不颠的，这车呢也是特制的。这种车当然呢，古代那个车也是最原始的那种车，而在装修上比较讲究。所谓香车，就这辆车的这个木头都是用那种沉香木制作的，坐在车里边老是闻着那香味儿，上面有棚子罩着，而且车上面有很多的装饰品，有些珠宝啊、玉器啊、饰物啊，远处一看这车就不一样。所以用这样的车来接这萧皇后来了。程咬金告诉沈发兴，你让这萧皇后准备准备。沈发兴说这个事情不用多说呀，这个萧皇后天天早晨起来梳洗打扮完了，她这一天都是这个样子啊，不用单独再准备。好吧，王伯党这一进来跟程咬金一说，程咬金让王伯党跟这沈发兴一见面，沈发兴马上吩咐人到后边，就把这萧皇后给搀出来了。这个萧皇后啊，其实在杨广没做皇上的时候，当晋王的时候就已经定为他的妻子了。萧皇后要按他的本根来说，南北朝时候和南陈主有点皇亲，但是由于他是二月生的，据说隋朝那个人呢有那么一个说道，说二月生的女孩子都当不了皇后。结果呢
就把他给了他叔叔了，他叔叔养着他，他叔叔跟婶儿呢养他没有几年，叔叔婶儿都死了，随后呢又转给他舅舅，他舅舅日子过得呢很难心。嫁给杨广之后啊，这个萧皇后为人温顺，知情达理，对杨广可以说是百依百从。所以杨广当了皇帝之后立他为皇后，但是杨广刚愎自用，听不进去劝慰。旁边呢就有一个丫鬟，这个丫鬟跟萧皇后就讲，那阵呢已经到了江都了，丫鬟说呀，这个手下的这些护卫的这个卫士们呢，有的说要造反，要反皇上，你说这个事儿我该不该跟皇上说呀？萧皇后一听说这是大事啊，说你就跟直接跟皇上说吧。于是这丫鬟直接就跟杨广说了，跟杨广一说，杨广不信，杨广说哪有这事儿啊，把丫鬟给杀了。打这之后啊，再有底下什么情况，他手底下人也不敢跟杨广再讲了。所以杨广耳朵里边就听一片歌舞升平，一片恭维颂扬之词。要不最后为什么他的失败的这么惨呢？与他最后的这个性格都有关系。萧皇后啊，为此自己写了一篇辞赋，这篇辞赋就表明了自己的一种心境，也担忧杨广的天下。宫中把萧皇后的这篇辞赋也不知怎么转抄给传出来了，三转两转就转到李密手里头。这个李密在陪着杨广下扬州的时候见过萧皇后，他对萧皇后那是一见而注目。李密因为看萧皇后被萧皇后发现了，在杨广跟前说了两句话，杨广差点没把李密给杀了。亏了那李世民呢陪着萧皇后，李世民给讲来了情，杨广才算把李密给饶了。所以李密那个时候那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今天他一定要找到这个萧皇后，他也要想洗一下当初自己所受的那点侮辱。所以这是萧皇后被搀着出来了。萧皇后被搀着这出来，程咬金一看，哎呦，程咬金心想，别说我们西魏王李密老惦着萧皇后萧皇后的，我一看这萧皇后长这模样还是挺漂亮，我见了不少漂亮女人啊，没有萧皇后这劲儿。但是又一转念，程咬金心想，他娘的，就长得这么漂亮的女的，这天底下不有的是吗？啊，这怎么就非看上她了？别的甭说了，程咬金一看这萧皇后，程咬金不把她当皇后那么尊敬，程咬金瞪着大眼珠子瞅她，你姓萧啊？这萧皇后合手点头，是啊，我来到馆驿外头上了这个厢车，王母党压着车辆，萧皇后身后边跟着有二十来名宫娥侍女，一同随着就来到了李密的馆驿之中。当程咬金先行一步回到馆驿，向李密禀报说萧皇后已经坐着车来了的时候，西魏王李密迎接到外面，马上把萧皇后亲自搀下车来。这萧皇后跟着李密就到在他后边，李密有单独一个住室，因为这是馆驿呀，就到在馆驿之内了。进了这个住室之后，萧皇后找了个座位就坐下了，侍女没让进来，屋子里边就剩下李密和萧皇后两个人。李密这阵心里边有一份难以名状的满足，倒转身来，倒把这手站在萧皇后的面前，上眼下眼的看她。萧皇后面带羞涩，低着头。李密就说了：“萧皇后，你还记得我吗？”萧皇后抬头看了一眼李

0: 您是西魏王，
1: 对，
0: 我就是李密，我似曾记得您，记得我，我们曾经见过面，是，好像是在船上，
1: 对，那个时候杨广下扬州，最初我是陪王伴驾在龙舟上，我是无意中看了你两眼，你竟然在杨广的面前给我进了几句谗言，是杨广降旨要把我杀了，幸亏当时有个李世民给我讲情啊，要不然的话我李密就人头落地了。萧皇后，今天我为什么把你接到我的馆驿之中，你知道吗？
0: 啊，我不知道。
1: 当年你在杨广的面前用你那几句话侮辱了我的人格，使我受了一番屈辱，今天我要报当年之仇，这就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萧皇后，我用国宝玉玺把你换来，为的就是正我李密的一个名声，我李密不是那样的人，今天我要把你杀了，让你也知道我李密当初看你两眼并无歹意。
0: 李密这几句话说完之后，这萧皇后当时脸色就发白了。西魏王，如果您就为这个事的话，那么我情愿当面向您赔罪。
1: 萧皇后说到这里飘飘朝着李密就是一拜，
0: 李密当时就笑了，伸手相搀，
1: 哈哈哈哈，起来吧，跟你开一个玩笑，萧皇后，像你这样的美人，
0: 我怎么会忍心能杀了你呀？啊，
1: 我用国宝把你换来，就说明我把你看得比国宝还重，今日你我就在馆驿安歇，明日随我一起到金庸城。李密当天晚上就跟这萧皇后在这馆驿当中单间之内，两人就住了。虽然说没有举行结婚大典，也没有让群臣朝贺，李密呢这就算是先斩后奏，李密急于要把萧皇后弄到手，如今他是如愿以偿。转过天来，这李密跟秦叔宝啊、徐茂公啊就提出来了，说我呢得要先回金庸城，扬州城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大事了，我先行一步，你们众位是不是跟我一起都回去呀？徐茂公一听，徐茂公从程咬金那早已经得到消息了，而且在换萧妃之前，徐茂公还跟李密谈过一番话，谈话的结果是徐茂公知道李密用玉玺换萧皇后的决心已定，是不可动摇的，所以也没有阻止得了他。今天一听说李密要回去，徐茂公说好吧，那我等陪着王爷咱们一块走。但是秦琼说这个地方还得留人呐，扬州城里边的善后事情还得要处理呀，比方说扬州城内他们各个库房我们需要查封查点，然后按照各国我们再把它分了，有些物品我们应该各得一份。李密说这个事情就不用你们都在这儿了啊，我看留下三个人吧。秦琼说你想留谁？李密说留下程咬金、小霸王翟让，再留下王伯党，我们再留下5000士卒驻守在扬州，剩下的咱们都回金庸城。秦琼一听也好，既然是新魏王有这意思，那我们就遵照您的旨意办吧。于是秦琼向着大家就宣布了，贾敬楼46友的众位将官，除了程咬金、王伯党之外都走了，那么其余的将官就留了一个小霸王翟让，剩下的都跟着李密回京。

这也包括傻小子罗世信的门。转过天来，李密于是动身了。李密前脚动身走，程咬金、翟让跟王伯党把他们送出扬州城外，然后这三位就回到城里，来到了馆驿之内。5000名留下的马钢军都在城内驻扎着，这三位呢在馆驿之内安歇。就在当天晚上，这程咬金呢心情不好，程咬金就跟翟让说：“哎，我是翟让，今晚咱们仨喝点酒怎么样？”翟让说：“行啊，您怎么着？”程咬金说：“我心情不痛快，想喝点酒。”王伯党说：“我陪着。”好嘞，不是从小的弟兄吗？王伯党说：“是。”你们两个是从小的弟兄，你觉得这西魏王李密怎么样？王伯党说：“这个人不错呀，才华横溢呀，广览博读，就连越王杨素都赞美他。从小的时候放牛，把那书挂在牛犄角上，这是越王杨素最早发现的，所以才提拔他为蒲山公。”哦，那是小的时候啊。我问你，他大了以后怎么样？王伯党说：“大了以后也不错呀，我们这次灭隋是他统领三军，是他排兵布将，是他定的计策，要不然的话怎么能逼得杨林自尽，怎么能使隋王朝灭亡呢？”是是是是是，程咬金说：“这个我也承认，这个李密是有两下子啊，也有智慧，也念了很多书。不过你对他拿玉玺换这萧皇后这事儿你怎么看？”王伯党说：“这个事儿我还真是没想到他能这么做。”程咬金说：“就是，你可要知道啊，咱们弟兄舍生忘死在这儿打天下，好容易进了扬州，把这个云文化及逮着了，把这个国宝玉玺弄到手了，这容易吗？啊，这李密是不是觉得是他自个儿一个人的功劳，他想怎么地就能怎么地啊，置我们众位弟兄于不顾，最后他拿这国宝玉玺换别的还行，你说拿着玉玺换一娘们儿，他换个什么好娘们也行，换这么一娘们儿啊，你说这个小皇后最初是杨广的媳妇，后来是于文化及的媳妇，嘿，现在他乐王从做皇上那天我就没想做长了，我就琢磨了，我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你说要真把天下拿下来，我做了皇上了，这皇上们一个大字也不认的，圣旨不会写啊，人话不会说，那不让人笑话吗？下扬州之后我最骂杨广，杨广要把我杀了，我是得感谢李密，李密把我救了，正因为他对我有救命之恩，也因为我看他是个人才，所以我才脱袍让位，把这皇上给他了。哎呦，我可万万没有想到，临期末尾到现在玉玺到手了，他换一娘们啊，他回去他拜堂成亲入洞房去了啊，不能不让我老成心冷啊啊！我说翟让，你呢？小霸王翟让端着酒碗，翟让也知道这事儿了。翟让长叹一声：“哎，我后悔呀！”程咬金说：“你后什么悔？”翟让说：“我未远，我不知道，但是我心里可是把你当我亲弟兄看待。”说句心里话，咚咚像干一般。王伯党不说话，程咬金看看王伯党，伯党，我知道你，我们这么说呀，你不见得爱听啊，你爱听不爱听，我也这么说，你还兴许呀回去跟他说了。王伯党说：“四哥，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能回去跟王爷说这事吗？”哎，我说王伯党，我今儿跟你说了，可就不怕你回去跟他说啊。

0: 你还真是最好回去跟他说说，让他明白明白。你不要以为他就可以胡作非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马福达说：“好吧，今儿咱就散地吧。”这三位喝了一顿酒，程咬金来了个酒醉骂李密，睡了一夜之后，第二天天刚一亮，就听街上一阵大乱，梆梆梆梆梆梆敲门，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都上教军场集合，十几国的国王一国不能少。程咬金一听，他娘的这谁呀？程咬金开开门就出来，你们哪的？哪的？我们是唐国公李渊驾下，现在有四殿下李元霸到此，让你们各国的国王一起聚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67集。楚伯倒退两步，身子靠着门框软绵绵的倒下去，再看他的肚子正往外流着血，衣服被染红了好大一片，而白燕手里的枪正冒着青烟呢。小楚，任长风怪叫一声，双眼变得通红，提刀就要上前。只见白燕猛然把手中的枪一抬，对准任长风的脑袋。哼，你再往前来一步，我就打碎你的脑袋。任长风打了一个冷战，迈出去的脚步又收了回来，他难以置信的看着白燕，想不明白堂堂白家大小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阴险毒辣。楚伯坐在地上，双手捂着肚子，也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白燕，声音微弱的说：
2: 为什么？哼，谢文东该死，任长风该死，你也该死，你们文东会和北红门的人都统统该死，你们都是害死我哥哥的刽子手。
1: 白燕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掩饰，本色毕露，疯了似的摇头嘶喊。楚伯闭上眼睛，露出痛苦的神色，身上的伤痛远远比不上他的心痛。
2: 可是你，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3: 如果我跟你说实话，你今天还会过来帮我吗？
2: 哼，你真是个猪头。那天你跟我也是
3: 没错，那天我跟你上床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如果不给你一点甜头，你怎么可能会听我的话呢？
1: 直到这个时候，楚伯终于弄明白了，原来白燕一直在利用自己，而自己呢，却像个傻子一样听他摆布。可现在明白也晚了，他感觉身体里的力气正在急速的往外流失，眼皮子也越来越重。虽然他心里很清楚，只要自己一闭眼，恐怕就再也睁不开了。
2: 白燕，我杀了你！
1: 任长风怒极了，挥刀再一次向白燕扑过去。白燕吓了一跳，准备不足，仓促开枪，又是一声枪响。

弹正打在任长风手里的唐刀上，唐刀折了，任长风的虎口也被震裂，手臂发麻，忍不住倒退一步。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那名在外面放哨的北红门小弟听到枪声，不明白怎么回事，跑过来查看。他和站在卧室门口的白燕正好碰个正着，想不到他还活着，那名北红门小弟没反应过来，白燕抢先开枪，这一枪正打在那名小弟的胸膛，那名小弟踉跄而退，张大眼睛仰面摔倒。这时候白燕已经杀红了眼，他冲着任长风吼叫着，你的兄弟都死了，你也去死吧。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就在白燕准备扣动扳机的一瞬间，只听哗啦一声脆响，从门外突然蹦进一个人来，这个人身法奇快，是直接撞碎玻璃硬冲进来的。到了房间以后，他一个箭步重重撞在任长风的身上，几乎在同一时间，白燕手里的枪也响了，啪，子弹没打中任长风，倒是打在他身后的墙壁上。见对方又来了帮手，虽然没看清楚是谁，但白燕能感觉出来来者不简单，他倒也干净利落，片刻也没停顿，转身就往楼下跑。任长风被来者扑倒在地，抬头一瞧，来者不是旁人，正是袁天仲。接着他脱下衣服胡乱的团了团压在楚伯肚子上的伤口上，随后他摸出手机给谢文东打，性格开朗活泼的楚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阴沉冷漠寡情抬手就杀人杀人不眨眼的楚伯。外界送他一个形象的绰号，楚疯子。他也凭借自己的身手枪法和冷酷的作风，成为谢文东麾下头一号杀手。当然了，这是后话。楚伯没死，被任长风送到医院以后，经过抢救，从鬼门关逛了一圈，又成功的活了回来。白燕呢，最终也没被抓住。当北红门的大批人员赶到白家别墅，经过仔细搜查，才发现别墅的储藏室里边还有一个地下室，直接通往别墅小楼的后身，显然白燕就是从这儿跑的。随即谢文东在全城下达了追杀令，凡北红门和文东会以及所有的黑帮组织，一旦发现白燕，格杀无论。不过在偌大的上海，人口超过千万，想从中找出一个故意隐藏行迹的人来，那实在是太难了，而且这个人还是个聪明的女人。两天以后，你这回打算怎么处罚小楚啊？他私自串通白燕，算不算背叛社团呢？谢文东这么一问，任长风的心里翻了一个个儿，他暗暗咧嘴，垂下头来，算。入房间，楚伯在楚伯的病房里头，有人倒是比谢文东先来一步探望楚伯，谁呀？东新雷。上次进攻南红门据点一战，东新雷受了重伤，现在正在医院调养，虽然伤势还没有痊愈，但被人搀扶着下地行走已经不成问题。他是近水楼台，得知楚伯清醒过来，第一时间赶过来。整件事情东新雷也通过身边的兄弟了解了一个大概，看着脸色苍白嘴唇铁青的楚伯，他暗暗地叹了口气，走上前去轻声地问他，小楚，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楚伯两眼无神，空洞呆呆地看着

0: 病房的白色的顶棚。见东新雷过来，他马上痛苦的闭上眼睛，暗暗的哀叹：自己怎么不死了呢？现在自己还有什么颜面见社团的兄弟们呢？还有什么脸去见东哥？想着想着，他的眼泪就流了出来。他躺在病床上无声的流泪，东新雷的心里边也不好受，他轻声的安慰：
1: 小楚啊，事情我都知道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别想太多了。
0: 正在东新雷劝解楚伯的时候，谢文东、三眼任长风他们也到了，推开房门，谢文东大步流星走进来，看着楚伯眼角的泪痕，他反而扑哧一声笑了：
1: 小楚，
0: 你只是挨了一枪而已啊，也不至于像个女人一样哭哭啼啼吧。
1: 东哥，
2: 东哥
0: 见到谢文东，东新雷急忙挺直腰身，躬身施礼，而躺在病床上的楚伯慌张的睁开眼睛，眼圈通红，颤颤巍巍的大声招呼：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先是来到老雷近前，拍拍他的胳膊，笑着问：老雷啊，这段时间调养的怎么样啊？东新雷咧开大嘴笑了，他说在医院里待的呀，骨头都快生了锈了。谢文东一笑说：先把身体养好再说，以后活动筋骨的机会还多着呢。东新雷连连点头，随后侧头看向身后的楚伯，冲着谢文东轻摇了一下头。谢文东明白他的意思，微微点头，绕过东新雷，来到病床边，低头看着楚伯。谢文东不来，楚伯还能稍微控制自己的情绪，而现在他到了，楚伯再也忍不住，所有的委屈、痛苦、羞愧一股脑的就涌了出来，把他的理智给击溃。他猛地欠起身子，一把搂住谢文东的胳膊，放声的嚎啕大哭，哭得像一个在外面受尽了委屈的孩子突然见到自己家人似的。唉，谢文东脸上的笑容变得苦涩起来，他抬手抱住楚伯的肩膀，心中感叹：自己的兄弟，那么刚强的汉子，在战场上流血流汗都能从容的面对，唉，现在竟然被折磨成这个样子，哭成这样。感情这个东西真是威力无穷啊。过了良久，谢文东突然柔声说：只此一次。他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把楚伯给说愣了，收住哭声，茫然的看着谢文东。这一次啊，你可以在我怀里哭个痛快，但这也是最后一次，如果还有下一回，如果再让我看见你哭成这副模样，我一定会打你的屁股。
2: 东哥，
0: 谢 谢文东的话像一股暖流，把楚伯本已变得冰冷麻木的心又温暖了过来，又有了知觉。他身子一颤，紧紧抓着谢文东的胳膊，忍不住再一次痛哭出声。一旁的三眼、东新雷、任长风看的是又感动又难过，一个一个眼圈都红了。谢文东对他身边兄弟的感情，不像是对朋友，更像是对他的家人。那是想尽办法的呵护和照顾，不让他们受到哪怕是一丁点的委屈。在这一点上，恐怕没有哪一个老大会像谢文东这样。他说三眼护短，其实最护短的人恰恰就是他谢文东自己。他可以谈笑之间杀人如麻，但是对忠于他的兄弟，无论犯了多大的过错，都不忍去责罚一下。三眼向东新雷和任长风使个眼色，然后悄悄走出病房。东新雷和任长风会意，静静的跟了出来。出了病房，把门关好。任长风长吁口气，抹了抹眼睛，含笑欣慰地说：“看来东哥不会有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68集。”三眼在心里头也是有感而叹：“东哥什么时候重罚过身边的兄弟们呢？自己当初犯下那么大的过错，东哥都能原谅，更何况楚伯只是一时犯了糊涂呢。”病房里头，等楚伯又大哭了好一会儿，谢文东才微笑着说：“行了，小楚，哭得也差不多了，有再多的委屈啊，现在也应该哭没了吧。”谢文东掏出手绢递给楚伯，楚伯咬着嘴唇接过来，胡乱的在脸上擦了擦，然后还给谢文东。谢文东含笑接过来，用手绢擦起他的衣袖。楚伯一瞧，老脸顿时就红了。刚才他抱着谢文东的胳膊大哭，眼泪鼻涕都抹到谢文东的袖子上，黏糊糊一大片。他知道谢文东是爱干净的人，他急忙说：“东哥，对不起。”谢文东又笑了：“

0: 玲姐是个好女人。是啊，有时候啊，我倒希望她没那么好。如果这样的话呢，我心里的愧疚就会少一些啊。谢文东和楚伯说话，就像大人和孩子在讲话，而实际上他们俩的年龄相差不多，严格的说，楚伯比谢文东还要大一些。不过谢文东经历的事情太多了，那是正常人可能几辈子都不曾有过的经历。正因为有这些种种的经历，才使谢文东变得异常成熟，老成的与他的实际年龄不相符。楚伯从来没有听过谢文东谈这些私人感情方面的事情。聊到最后，楚伯突然问东哥，你能原谅我吗？谢文东先是一愣，然后他挑起眉毛，假装不满的反问：如果我没原谅你，我还会跑到这里来和你费这些口舌吗？楚伯笑了，随后两眼一闭，心满意足的睡了过去。白燕最终还是没有被抓到。几天以后，灵敏带回消息称白燕现在已到广州，并投奔了南红门。听到这个消息，谢文东好奇的问：向问天把他接收了？林敏奇怪的看着谢文东，耸耸肩说：当然了，向问天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他呀。接受白燕，唉，对南红门来说未必是件好事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首受其害的就是向问天的女友于秀珍呢。谢文东以前去广州的时候曾经接触过于秀珍，感觉这个女人很单纯、贤惠、善良。而白燕呢，也是对向问天有意思的，她一旦在南红门扎稳脚跟，那么一定会想方设法除掉于秀珍，然后她自己和向问天在好上。于秀珍怎么会是现在心计歹足、城府深沉的白燕的对手呢？林敏没想过这么多，听完谢文东的话以后，他感觉到不可思议。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分行不仅开设到安哥拉各地，随之开始向欧洲的其他国家进入。分行开的越多，吸纳的资金也就越多，发展也就越快，名声也就越大，这是一种良性循环。至此，东亚银行在非洲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也直到这个时候，谢文东才终于在石油领域品尝到了甜头，随即安排李小云在安哥拉注册一家石油公司，取名为东方石油集团，主要负责竞争非洲各国油田的开采权，其设备技术仍由中石油来提供。这一天，谢文东突然接到李小云打来的电话，寒暄过后，李小云就问文东：你听说了吗？现在赞比亚在闹饥荒呢。小云呢，这个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赞比亚现在的粮食储备有大量的缺口，政府资金严重短缺，对于我们来说呀，这是一个好机会。是吗？什么好机会？我们给他经济援助作为交换条件，其政府要允许我们进入赞比亚勘探油田，如果一旦有发现，要给我们颁发开采证书。小云呐、啊，这赞比亚国内有油田吗？当然有了，不过赞比亚现有的石油都由本国的公司在开采，但是赞比亚的石油勘测技术非常落后，在他们国内肯定还有没发现的新油田，所以我们应该想办法进行勘测。那如果赞比亚国内没有新油田怎么办呢？到时候我们给他的援助岂不是打了水漂吗？这当然就像赌博了，赢了我们可以赚一个钵满盆丰，如果输了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损失一两千万美元而已嘛。再说了，赞比亚这次的饥荒确实很严重，国家粮食储备难以支撑三个月，据估计如果以现在的状况发展下去，赞比亚十分之一的人口都会陷入极度的饥荒，到时候不知道得饿死多少人。给他们援助也算是你做好事了吗？谢文东越听李小云的话越觉得不对劲儿，似乎他帮自己找油田是次要的，而援助赞比亚救那里饥饿的平民才是主要的。谢文东觉得好笑，他连赞比亚是什么样的国家都不清楚，八竿子也打不着，为什么要白白的去援助他们呢？何况自己本民族同胞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却拿着大笔金钱去解决别国民众的温饱，这种大无畏的国际主义牺牲精神，只有中国政府能干得出来，他可做不到。他笑呵呵地说，如果确认了赞比亚确实有没有开发的油田，我可以考虑，如果没有，那对不起，必须得听从谢文东的意思。谢文东对这件事情并没有放在心上，而李小云在和孙瑞的接触当中谈起过这件事情，说者无意，听者倒是有心。听完李小云的话，孙瑞立刻把这件事情记下来，随后他从中石油派遣了一批石油勘探的专家前往赞比亚，悄悄探查那里究竟有没有新的油田储备。石油勘探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完成的工作，当然也需要碰运气。这批勘探人员到了赞比亚，还没等开展实地考察，就听说呀，在科帕一带有石油的传言。科帕位于赞比亚北部，赞比亚在非洲算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而科帕在赞比亚又属于最落后的地区之一，没有什么现代化，就和原始部落一样，更别谈什么公路了，颠簸的土路和山道令人苦不堪言。这些勘探专家在科帕一待就是一个月，最后传回确切的消息，称这里确实有油田，但储量是多少他们查不出来，毕竟他们到赞比亚只带来简单的勘测仪器，那还是通过走私的渠道秘密运过去的。即便是如此，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孙瑞还是喜出望外，立刻把消息传给中石油总部，并要求由总部派人去和赞比亚政府谈判，按照李小云的方法向赞比亚

提供资金援助，但作为交换条件，允许中石油进入赞比亚国内进行石油勘探，一旦探出油田，允许中石油进行开采。可没想到的是啊，赞比亚在这方面的态度十分的强硬，一口就拒绝了中石油提出的请求。无论中石油再怎么往上加价，赞比亚那边就是不同意，自己这边没办法搞定。孙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又想起了谢文东，希望能通过谢文东行事独特的手段来解决这件事情。孙瑞知道谢文东对自己的印象不怎么样，没敢直接给他打电话，而是先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李小云。李小云当初让谢文东资助赞比亚，并称以勘探石油作为条件，只是随口一说罢了。想不到中石油这边还真在赞比亚勘探出了新油田。看着满脸笑容的孙瑞，李小云心里感叹，这个人可真是够狡猾的。如果赞比亚答应了中石油的条件，那自己的主意就等于是给中石油铺路了。李小云深知谢文东的性格，对有利可图的事情他一定会去做的，并一定会想办法做好，使自己得到最大实惠。李小云再一次给谢文东打去电话，这一回他直截了当把中石油在赞比亚的勘探结果说明。谢文东听完以后暗暗的吃了一惊，随后他乐了，事情可是真妙啊，原来赞比亚还真有新油田。他揉了一下下巴说，如果这样，这件事情倒值得考虑考虑了。顿了一下他又问，对了小云，你说中石油已经先去和赞比亚政府谈过判了是吧？李小云点头说是。谢文东憋了好一会儿才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奸商。不用问，中石油肯定是和赞比亚的政府没谈出个所以然，在毫无对策之后才想到自己的。不过话说回来，中石油没谈出个结果，自己去谈又能有什么用呢？谢文东这个时候又开始动脑筋了，他把一切可能用到的手段都想到了，可又一一的被他否掉。最后他想到了安哥拉政府。安哥拉和赞比亚是邻国，双方在边境上时有冲突。就在不久之前，赞比亚的安全部队在边境击毙了10名越境的安哥拉士兵。虽然边境时有摩擦，但两国之间的关系整体还是良好的。如果有安哥拉政府出面去跟赞比亚谈判，或许成功的机会能大一些。当天晚上，谢文东给费尔南多打去电话，让他派出专员去与赞比亚政府接触，还是以提供资金援助作为条件，换取安哥拉石油公司在赞比亚的石油勘测权和开采权。谢文东的东方石油集团是在安哥拉注册的，自然也是属于安哥拉本国的石油公司。一旦谈判成功，东方石油集团也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进入赞比亚了。见谢文东现在又把主意打到赞比亚身上，费尔南多倒没什么意见，十分干脆的答应下来，同意派出让外交人员去赞比亚政府谈判。费尔南多按照谢文东的意思做了，可结果呢，很让人失望。赞比亚政府依然不接受这个条件，费尔南多前后派出3波外交人员去跟赞比亚进行交涉，最终呢都是无功而返。这一回
连谢文东也没辙了。对这种涉及到外交方面的事物，他是一窍不通。正当谢文东一筹莫展，准备放弃的时候，马格义给他打来电话。马格义曾经是安哥拉外交部的人，后来投奔到谢文东旗下，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能力和才华。谢文东也是对他十分的赏识和看重。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69集。正当谢文东一筹莫展准备放弃的时候，马格义给他打来电话。马格义曾经是安哥拉外交部的人，后来投奔到谢文东旗下，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能力和才华。谢文东对他也是十分的赏识和看重。在电话里，马格义直截了当的就问谢先生，想把石油公司发展到赞比亚是吗？谢文东点头，他说没错，我是有这个打算，但是赞比亚政府的态度强硬，我想不出太好的办法来。马格义点点头，他说石油的勘探和开采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甚至能影响到这个国家的发展前景，其政府是不可能轻易让别国的公司参与进来的。马格义，你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呀？谢先生，以现在的国际形势来看，是没有那个国家或国际组织会给赞比亚政府资金援助了，赞比亚的粮食储备也不会再有增加的。谢先生，你可以再等一等，等两三个月以后，赞比亚的饥荒大规模的爆发，然后再做打算。等饥荒爆发之后，赞比亚政府会被迫接受我提出的条件吗？不会的。不过谢先生可以使用另外一种手段。什么手段呢？有一段很经典又很实用的话，不知道谢先生有没有听过。当外交官的舌头已经不能把冰块融化，那就用将军的牙齿把它嚼碎。饥荒爆发的时候，正是赞比亚国力最虚弱的时候，这个时候安哥拉一旦在边境发起大规模的进攻，赞比亚抵御不住，一边是饥荒，一边是战争，会很快把一个国家拖垮。到时候赞比亚政府即使不愿意接受谢先生的条件，也不得不接受了。战争。听完马格义的话，谢文东眼睛一亮，颇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这其中有不妥的地方。自己有能力逼迫安哥拉对赞比亚发动战争，可是这种赤裸裸的入侵一定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弄不好许多国家会插手进来干涉。如果最终把自己给揪出来，那可就大事不妙了。对赞比亚发动战争是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的，可是现在并没有。谢先生，没有理由可以创造理由。要知道安哥拉和赞比亚的边境是经常有冲突的，如果安哥拉这边的边防战士突然遭受到赞比亚的袭击，又死了几个或者几十个人的话，那安哥拉就有十足的理由对其进行
包袱的行动了。在饥荒爆发的时候，赞比亚会主动攻击安哥拉的边防战吗？那当然是不可能的。谢文东转念一想，马上就明白了马格伊的意思，他是要安哥拉自己攻击自己，然后嫁祸给赞比亚，创造一个合理的入侵的理由。好主意啊，只是要牺牲那么多的边防军，不知道安哥拉政府会不会同意啊。谢先生，趁着饥荒侵入赞比亚，对安哥拉来说也是大有利益可图的，一是可以解决双方的领土纠纷问题，逼迫赞比亚政府做出让步，二是可以在战争当中掠夺大量的资源。总之呢，利益是很多很多的，在争执面前，牺牲几名士兵的生命根本就不算什么。黑社会黑暗，但是远没有政治黑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会比政治更能草菅人命。进攻的时间暂时推迟了，谢文东亲自去趟安哥拉，与安仁运和安盟的高层秘密接触，商量这件事情。安哥拉的军方官员基本都是这两大政党的人，国家面临破产，当然了，谢文东也是不可能轻易这么做的。安哥拉一旦破产，他当初花费巨资买下的国家银行股份也就成了一堆废纸，所以谢文东和安哥拉是共荣共存共衰共亡的关系。通过一系列的商谈，谢文东和安仁运安盟最终把这件事情秘密敲定下来，等赞比亚国内一旦爆发饥荒，安哥拉这边就会立即的展开武力侵入。正如马戈伊所说，这有问题。把这件事情都敲定之后，谢文东返回国内，只等着赞比亚的饥荒能早日爆发。正常人期盼的是世界和平稳定，而利益集团们则恰恰相反，只等着出现乱世，自己好能趁机瓜分巨额的利润。而这个世界却又偏偏很不幸的被操控在这些那些的利益集团的手里。所以即使全世界上99%的人都在祈祷和平，而这个世界却从来没有真正的和平过。愚昧、欲望、贪婪所导致的战火和硝烟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地球。现在北红门和文东会兵强马壮，有了足够的资金补给，人力补充的速度非常快。另外东新雷、高强、楚博以及北红门和文东会大批的伤员也相继康复出院，使其实力更为壮大。反观南红门那边，经济方面的劣势逐渐显现出来。这时候南红门和当初的青帮一样，都面对着同一个困境，那就是资金紧张。由于红天集团有了玉超指派专人的看管，大大缩小了红天集团资金向南红门的流入，而上海的失守又让南红门许多重要的经济体系赤裸裸地暴露在北红门和文东会的面前。在这两者连续的骚扰和捣乱之下，这些经济体系在上海根本就无法生存，
最终

0: 只得被迫撤出。这对经济状况本就不乐观的南鸿门更是雪上加霜。这段时间里啊，南鸿门不是没想过反攻上海，但是受其能力所限，最终还是放弃，只能摆出死守一搏的架势。 从安哥拉回国以后，谢文东没闲着，立刻开始着手计划如何向南鸿门势力再发动一次致命的打击。很快，他就把目标锁定在了杭州。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杭州曾经是青帮在大陆的总部，战败以后，被南鸿门所占据。南鸿门在那里接收了大量的青帮残余，人员众多，实力雄厚，而且南鸿门。 能直接威胁到上海安全的，也只有杭州这一波南鸿门的势力。谢文东想要稳固己方在上海的局势，自然把杭州的这波南鸿门势力视为眼中钉了。他召集北鸿门和文东会的干部们一起商议，提出自己要进攻杭州的想法之后，众人一致表示赞同。 但是，就如何去打广州，众人的意见不太一样。以任长风、李爽为首的好战派，都主张以己方优势的人力强压过去，一鼓作气扫平南鸿门的势力。而张一文言连连的摇头，表示不同意。他说了，南鸿门的人力虽然没有我们多，但是也不少，而且还占有地利的优势。如果我们去强攻， 弄不好就会像打上海一样变成无限期的拉锯战，不仅拖的时间长，伤亡的兄弟也会很多，所以强攻绝对是一个下策。谢文东点头表示赞同，他说：“张兄，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张一想了想，别有深意的看向孟寻。孟寻看出张一的意思，他双手摇晃，笑着说。 南鸿门在杭州的负责人叫王克强，我和他关系不熟，想劝他临阵倒戈是不太可能了。张一答应一声，垂下头来沉思不语。孟寻一笑，他说：“强攻确实不是上策，但却是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只不过在进攻之前，我们应该先做完一件事情，这样再去打杭州就事半功倍了。” 孟寻的话立刻就勾起了众人的兴趣。谢文东也挑起眉毛，好奇的问小寻：“你说我们应该先去做完哪件事啊？”哈，东哥，在没有出动人力之前，先秘密干掉王克强，然后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攻过去。南鸿门群龙无首，哼，不打已经自乱了，如何还能抵挡得住我们的进攻啊？所以。 只要先除掉王克强，我们就能在杭州取得速胜。众人暗暗点头，明白孟寻的策略是斩首之计，称得上是简单有效。而且这段时间里，己方一直在上海按兵不动，南鸿门那边准备不足，防心不强。如果突然实施暗杀，成功的希望是很大的。
1: 任长风笑着就问：“孟先生，你认为该派谁去做这件事情比较合适啊？”说话的时候，他还特意挺了挺胸脯，明显是让孟寻推荐自己。孟寻摇头笑了：“长风在战场上是一员骁勇善战的猛将，但是刺杀这种事情，并不适合你去做呀。呵呵，这件事情。” 由血杀兄弟去完成，再稳妥不过了。提到血杀，任长风也无话可讲。不管怎么说，搞暗杀就是。

血杀的老本行啊。听完了孟寻的推荐，谢文东点头表示赞同，正准备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楚伯站起身来，冲着谢文东说，东哥，这一次的任务就交给我去做吧。他枪伤出狱，脸上还略显得苍白，但是从气质上已经和原来完全不同，少了些阳光，却多了一些成熟稳重，好像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一下子长大了十好几岁。谢文东一愣，打量着楚伯，他关心地说，小楚，你身上的伤，哎，东哥你放心吧，我已经没事了，东哥你就让我去做吧。谢文东明白，因为白燕的事情啊，楚伯一直心存内疚，虽然自己并没有处罚他，但是楚伯却急于为社团立功赎罪。谢文东理解他的心思，略微想了想，他点头说，好吧小楚，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了，多谢东哥。怕楚伯经验不足，独自行动会有什么闪失，谢文东又说，另外我让老三去协助你。哎，东哥，多谢你的好意，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得很好。那好吧，就由你自己去做。从望月阁调回来的兄弟仍然归你指挥。是，东哥。从望月阁抽调回来的文东会兄弟都算得上是各中高手，而且人数众多，战斗力极强，不过在楚伯看来作用并不大，毕竟他去杭州要在暗中行动，带的人太多反而容易暴露目标，是行动失败。会议过后，楚伯找到刘波，让他帮自己刺探对方的情报。自家兄弟开口了，刘波想也没想，当即点头同意。王克强在南红门算是能力比较不错的干部，尤其是在指挥作战方面，绝对称得上是一流的。上海失守之后，南红门主力南撤，这个时候王克强就预感到自己这边将会成为北红门下一个重点打击的目标。连日来他一直在积极的筹备，不仅把人力补充到最大极限，而且还向南红门总部那边发出了援助的请求，而向问天也没让他失望，很快就把最近风头正劲的辛丑派了过来，辅佐他镇守杭州。他这边一切都准备就绪，只等北红门和文东会来攻，哪知道谢文东那边一直按兵不动，不知道在做什么打算。一天两天是这样，一个月两个月还是这样，人的神经不可能时时刻刻都保持着高度紧张。渐渐王克强也松懈下来，认为谢文东的攻击目标可能不在杭州，而辛丑则不然，始终在他身边提醒务必要小心北红门的偷袭。谢文东、张一、孟寻都是狡猾奸诈之徒，没准什么时候就会突然打过来。他的叮嘱啊，刚开始还能起到警示作用，时间一长，王克强也就烦了，到最后他连理都不理辛丑。他这个态度，下面人对辛丑也不像以前那么尊敬。现在由南红门总部直接下派的辛丑在杭州的处境反倒是十分的尴尬。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70集。辛丑的叮嘱刚开始的时候还能起到警示的作用，可时间一长，王克强就烦了，到了最后他连理都不理辛丑。他这个态度，下面的人对辛丑也不像以前那么尊敬。现在由南红门总部直接下派的辛丑在杭州的处境倒是很尴尬。案组混进杭州秘密打探的时候，发现王克强这个人在生活上很低调，基本没什么爱好，一不赌，二不色，三不玩，几乎每天都憋在南红门的杭州分部里不出来。如果想对他实施暗杀的话，那就必须得潜入南红门的分部内部，难度很大，风险也很高。刘波把这个消息告诉楚伯，楚伯也是暗暗的吃了一惊。如果是这样的话，事情可就难办了，就算他有浑身的本事，也是找不到下手的机会。经过深思熟虑，楚伯决定亲自前往杭州。既然王克强这个人低调，那自己就得抓住每一次机会。如果留在上海，即便是有机会出现，自己也未必能赶得上。另外，楚伯不相信王克强能一直憋在分部里不露头，只要他能出来，自己就有下手的机会。不过出人意料的是，王克强真的能在分部里待得住。楚伯在南红门的分部附近连续蹲守了三天，只看到南红门的人员进进出出，至于王克强连影子都没看见。这一回，楚伯可是真着了急了。虽然谢文东没有规定他在多长时间完成任务，也没打电话催促他，可是楚伯心里边明白，大家都在上海对自己翘首以待呢，只等着他这边干掉王克强。好，这件事也怪我，竟然没把王克强这个人的秉性和特点告诉小楚。王克强确实比较低调，平日里也没什么特别的喜好，何况现在又处于紧张时期，他憋在据点里边不出来，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他话里边有歉意，不过脸上却是笑呵呵的。孟寻头脑过人，他既然出了要暗杀王克强的主意，早就料到这件事情不容易完成，只等着人家找上门来向自己来问主意。嘿，果不其然，刘波来了。说话的时候他眉头皱得很深，装模作样的又想了想，才悠悠的说，不过这个人呢，喜欢交朋友，对朋友很看重，如果一旦有他的朋友前去杭州拜访，那他肯定会尽地主之谊，带着他的朋友在杭州好好逛逛，这样一来小楚就有下手的机会了。刘波眼巴巴的看着孟寻，他说的倒是轻松，可世界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楚伯一去杀王克强，他的朋友就正好来广州了。孟寻当然能看出刘波的满腹疑问，他笑呵呵地说，这一点刘兄不用担心，我们可以想办法把他的朋友弄到广州去嘛。孟先生，这个怎么弄啊？我和王克强不熟悉，但是并不代表我和他的朋友也不熟悉嘛。孟寻提到的这个朋友叫张军，并不属于南红门，和王克强啊是发小，两个人的父亲
都曾经在军方任职，熟得不能再熟。

0: 张军这个人呢，没什么本事，但是为人油滑，善于口舌奉承。有钱的时候，天南地北的胡玩；没钱的时候呢，时常来找王克强蹭饭，或者是借钱。而王克强对这位朋友倒也是有求必应，借出去的钱从来没往回要过。当然，张军呢更没主动还过。更有甚者呀，这位张军能在酒桌上把王克强灌醉，然后偷偷拿走他身上值钱的东西，变卖乱花。王克强酒醒以后，虽然会大发脾气，不过过后依然和张军的交情依旧，日后肯定要吃大亏。萧芳甚至怀疑王克强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张军的手上，也曾经问过他，但是被王克强一口否认。最终萧芳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命，一物降一物。那么前段时间呢，南红门刚撤离上海不久，有一次孟寻跟着任长风、张一等人去夜总会消遣的时候，恰巧啊就碰上这个张军了。孟寻十分的机敏，马上就意识到这个人日后可能对自己有用，急忙上前打招呼。通过交谈，张军才想起来南红门似乎有孟寻这么一号，自己好像还见过他两回。张军并不是南红门的人，也没有深入的接触过，更不知道孟寻早就已经盼到北红门那边了。当时啊，两个人并没有深谈，最后只是礼貌性的互留了名片。现在张军给孟寻的名片终于派上了用场。孟寻给张军打电话，说是有笔生意想和他谈。这个张军最喜欢听的就是这个。听完了孟寻的话以后，他急忙就说：嘿，好好好，哎，孟先生，你现在在哪儿呢？我马上就过去找你去。孟寻笑了笑，随即把北红门分部的地址给了他。张军来得很快，刚到北红门分部的门口，就看到孟寻背着手在门旁来回的徘徊。张军急步上前，与孟寻热情的打招呼，并握了握手。嘿，孟先生，这个你要介绍什么生意给我呀？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们进去聊。说着话，他领着张军呢就走进了北红门的分部。在外边看，北红门的分部没什么特别的，只不过是座平凡无奇的楼房。可是张军进来以后再看，只见大厅里站满了黑衣汉子，一个一个都是阴沉着脸，横眉冷目的怒视自己。张军吓得一哆嗦，他虽然对黑道上的事儿了解不多，可也看得出来这些不是南红门的人。孟先生，这怎么回事啊？这个张兄不用担心嘛，这些都是我的兄弟，有笔生意我要介绍给你，能让你在一天之内轻轻松松的赚50万。
1: 多少？
0: 50万？孟先生，您这究竟什么生意呀？什么生意？我只要你去一趟杭州，到你朋友王克强那儿去做客。
1: 那然后呢？
0: 没了，
1: 没了。
0: 杭州顺路来看看即可，其他的不要多说。
1: 孟先生，就这么点要求？
0: 没错，如果张兄做得好的话，等你回来我立刻给你50万。如果做得不好，把事情说漏了，那么，说着话，他耸了一下肩，侧身看向周围的众人。随着哗啦一声脆响，大厅里站着的黑衣大汉们纷纷亮出自己的家伙，手里。

0: 既有片刀，也有枪械。张军看完以后，两腿一软，差点坐地上。张勇，你不用紧张，你只需要按照我的交代去做就好。我说话一定会算话，等你回来，把50万一分不少的交给你。如果你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去做，或者没有做好，那么对不起，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我的这些兄弟也会追上你，并且会以最残忍的方法杀掉你。另外，你家人的处境将会比你更危险。
1: 孟先生，你这些兄弟都是什么人呢？
0: 北红门，朋友的同时还能赚上一大笔钱，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自己何必再去琢磨那么多呢？这么一想啊，他反倒轻松起来了，嘴角呢也不自觉的挑了起来。上海离杭州很近，只需要2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可以进入杭州了。王克强没想到张军会来，他十分意外，也显得非常高兴。见面之后，热情地把张军让到自己的办公室，随后畅快地谈了起来。听说张军现在在做生意，而且赚了不少钱，王克强替他感到高兴，并且拍着胸脯说，以后如果遇到困难，尽管来找我。我虽然到杭州的时间不长，但是混得还不错，大钱不敢打保票，但小钱儿保准你能花不完。
1: 那好啊，哎呀，以后我在外边混不下去，肯定来杭州找你啊。
0: 王克强仰面大笑，随后他拍了张军一巴掌。
1: 哼，哎呀，你这兔崽子，有钱的时候，哼，从来想不起我。今天怎么突然想到我这儿来了？这我在上海做生意嘛，这次正好路过杭州，就顺路啊过来看看你。嘿，
0: 什么？在上海做生意？
1: 是啊，怎么了？
0: 没事没事。
1: 哎呀，我说阿军呐，
0: 你在上海的生意做得很大吗？
1: 这还可以是吧？也算不上很大，混口饭吃呗。
0: 如果生意做得小，阿军，你就放手吧。
1: 能听到你说出请客这个词来，哎呀，实在是太难得了啊。
0: 这以前我不是没钱吗？现在我不是有钱了吗？
1: 好，你请，
0: 你请。王克强也不和张军争，伸手搂住张军的肩膀，笑呵呵的向外边走去。等出了南红门分部，张军立刻对自己刚才的豪言壮语后悔不已。只见王克强身后啊，跟出来一大帮人，少说也有20多号。哎呀，这要是一起请吃饭，得花多少钱呢？
1: 他的小心眼儿没瞒过王克强的眼睛。王克强仰面大笑，拍着张军的肩膀说：“
0: 放心吧，你来杭州，我能让你请客吗？这顿饭呢？”无论如何也得我来行。吃完了饭，我呢再带你去玩玩。杭州这一片啊，你随便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让你玩个痛快。
1: 后面的南红门众人互相看看，暗暗撇嘴。他们看得出来，今天强哥是真高兴了。只不过呀，

这个朋友实在是不怎么样，油嘴滑舌的，给人的感觉不是很实在。王克强身边的随从很多，前呼后拥的，暗中的楚伯难找下手的机会。他给刘波打去电话，让案组的兄弟紧盯对方的去向。其实不用他提醒，案组的眼线呢，早就已经把王克强他们给追上了。王克强带着张军先是到了一家在杭州地区十分有名气的大饭店吃饭，一顿饭下来足足吃了四个多小时。随后呢，他们又去了一家夜总会继续喝酒玩乐。这时候已经接近凌晨十二点钟，楚伯感觉最佳的下手时机已经到了。他坐车赶到夜总会的门口，没有直接进去，而是先闪到夜总会侧身的一条小胡同里。时间不长，一条黑影也闪了进来。黑影在楚伯面前站住，后者定睛一看，对方是一位20出头的年轻人，身材不高，相貌平平，属于混在人群里找不到的那种。青年走近楚伯，他低声说：“伯哥，对方一共有25个人，在夜总会里定下3个相邻的包房，王克强就在中间的那一间，除了他和张军以外，

我不进去也能对夜总会的布局以及南红门人员所在的方位了解得清清楚楚。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71集。案组的侦查十分的细致，那个青年一边说一边还在地上画着草图，把包房的位置、对方人员的位置都标注的十分详细。楚博即便不进去也能对夜总会的布局以及南红门人员所在的方位了解得清清楚楚。说完以后，那个青年就问博哥，你都记下来了吗？楚博点点头。博哥，那个对方人数不少，你确定要一个人动手吗？你说了，对方在大厅里有眼线，动手的人一多，对方肯定会有察觉。兄弟，你身上带枪了吗？那个青年点点头，从后腰拿出手枪递给楚伯，楚伯接过来揣进怀里。其实啊，楚伯的身上有枪，只是对方人数太多，为了预防万一，他又多带了一把。把枪收好以后，他拍了一下青年的胳膊说，辛苦了兄弟。说完话，他晃身向胡同外边走去。楚伯走进夜总会，虽然不是周末，但里面的客人依然很多，男女老少，龙蛇混杂，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都能找着。楚伯穿着笔挺高档的西装，面带微笑，夹着烟卷，加上他年岁不大，看起来倒像是富家的阔少爷。他走到夜总会吧台前边坐下，然后点了一瓶啤酒，一边喝一边偷眼寻找王克强留在大厅里的两名眼线。由于案组的兄弟已经把对方的位置帮他指明，时间不长，他就看见坐在吧台不远处的两名身穿白衬衫的汉子。这俩人看起来和普通的客人没什么分别，如果仔细留意会发现他们俩的注意力根本就不在面前的酒杯上，他们俩的眼睛不停的咕噜噜的乱转，打量着每一个进出夜总会的客人。当然楚伯进来的时候，他们俩呢也看见了，只是没放在心上，因为楚伯的模样并不扎眼，何况他又是一个人。看清楚南红门两名眼线的位置以后，楚伯目光旁移，又向夜总会的包房区望过去。包房区位于夜总会的里边，长长的走廊两侧都是大大小小的包房，王克强就在其中。把大致的情况搞清楚了以后，楚伯暗暗点头，做到心中有数，随后拿起酒瓶子咕咚咚喝了一大口。他刚把酒瓶子放下，忽然闻到一阵香风飘过来，紧接着一个苗条纤细的倩影坐在他身边的空椅子上边，同时传来娇滴滴的声音，先生，一个人吗？楚伯闻言举目打量，来的是一个20多岁的女人，长得什么模样实在看不出来，她脸上浓妆艳抹，打了厚厚的粉底，眉毛描得又弯又长，假睫毛高高的上翘，像两只小扇子。这种风尘女子冷眼一看很漂亮，但是经不起细瞅。点点头，
楚伯心。

0: 心思一转，他含笑说：“小姐，你也是一个人？是啊，先生。<笑>那我请你喝酒。好啊。”雨郎眉开眼笑，手掌也亲密的搭在楚伯的肩膀上。时间不长。 夜总会里的灯光一暗，舞场里边响起了轻柔舒缓的音乐。楚伯精神一振，揽着女郎的腰，他说：“我们去跳舞。”说实话，他向舞池里边走去。在文东会的时候，楚伯就是看场子的小弟出身，当时在场子里边没少玩，跳起舞来也是当仁不让。 该轻盈的时候轻盈，该有力的时候有力，让女郎啊是心仪不已。当音乐舒缓下来的时候，她把面颊趴在楚伯的肩头，她轻声说：“今天晚上你可以带我出去吃宵夜。”楚伯明白他说的“吃宵夜”是什么意思，悠悠的笑了。
1: 何必要等呢？现在就行。说着话，他搂着女郎的腰身，直向包房区走过去。到了走廊门口，立刻有服务生走了上来，没等对方开口说话，楚伯仰头就说：“给我开间包房。”见楚伯派头十足，衣着也考究，知道是有钱人，服务生连连点头。
0: 先生，要大包还是小包啊？楼上的还是楼下的？就要一楼的，大小都行。哎，没问题，先生，跟我来吧。服务生满脸笑容的在前边带路，楚伯拥着女郎在后边跟了上来。当他走过王克强所在包房的时候。 他突然顿住身形，伸手就要去开门。前边引路的服务生，正如案组兄弟调查的那样，在包房里边，除了王克强和张军二人以外，还有5名南红门人员以及7名年轻漂亮的坐台女郎。这时候，他们在包房里正嘻嘻哈哈的喝酒。
1: 楚伯和女郎突然走进来，让众人都是一愣。一名坐在门口喝得红光满面的南红门汉子站起身来，打量楚伯片刻，然后挑起眉毛：“你谁呀？啊，谁呀你？”说着话，又看向后边的服务生，不满的骂着：“妈的，你们怎么搞的？ 怎么什么人都往里放？他说他是强哥的朋友啊，朋友。知道王克强朋友多而且杂，那个汉子没马上答言，狐疑的瞅了楚伯两眼，然后转回头看向王克强。王克强也在打量着楚伯。 只是翻遍脑海的每一个角落，也没记起自己什么时候认识这个年轻人。他挠挠头发：“小伙子，我们认识吗？”跟楚伯进来的这个女郎是这家夜总会的小姐，她对王克强当然是不陌生了。 他似乎生怕楚伯吃亏，急忙拉了一下他的衣袖。“先生，你可能认错人了，我们赶紧走吧。”楚伯没理他，反而搂着女郎，直向王克强走过去。同时，他还说：“强哥，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王克强迷糊，一旁的张军也是莫名其妙。 当楚伯走到茶几前边，还想继续近身的时候，两名南红门大汉齐齐站起来，伸手把他拦住。“朋友，强哥不认识你，识趣的赶紧给我滚蛋！”不等他们俩把话说完，楚伯手腕翻动。

袖口里突然掉出一把64型号的小手枪来，毫无预兆的对着两名大汉的胸口砰砰各开一枪。太快了，也太突然了，两名大汉虽然已经有防备之意，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做出闪躲的动作，已经被楚博打了一个正着，精准的两枪。这两名大汉都是心脏中弹，当场毙命。另外的三名南红门汉子大惊失色，站在房间门口的那名大汉反应很快，当即从腰里拔出手枪，可他刚要瞄准楚博，就被楚博回手一枪打中他的眉心。这时候王克强也明白过来，对方这是要自己的命来了。他趁着楚博开枪射杀自己手下人的空档，掏出手枪对着楚博就是一枪。可是楚博反应极快，当他开枪的瞬间，他把搂着的那名女郎往自己怀里边一带，砰，随着枪响，王克强一枪没打中楚博，子弹倒是正中那个女郎的胸口。女郎声都没吭一下，身子就立刻软了下去。楚博顺势把他推开，然后抬起手来，把枪里仅存的两颗子弹都送给了王克强，其中一枪打中他的小腹，另一枪直接打穿他的脑袋。那么厉害的王克强，堂堂南红门的杭州分堂堂主，就这么死了一个不明不白。这个时候，一旁的张军还有门口的服务生早就吓傻了，前者两眼发直瘫坐在沙发上，后者身子哆嗦着靠着墙壁，看样子随时有晕倒的可能。随着一阵尖叫声，包房里边的小姐们清醒过来，一个一个吓得怪叫连连，有些抱着脑袋躲到墙角缩成一团，有的踉踉跄跄向包房外边跑。剩下的两名南红门大汉见识不好，也想往外逃。楚博箭步上前，顺手抄起一只酒瓶，身形如箭冲到一名大汉近前，手里的酒瓶子顺势也落了下去，只听啪的一声脆响，那个大汉头顶开花，只是一瞬间血流了满脸，但也是石铁制造的，人的头骨哪能受得了啊？这边突然一阵大乱，接着传来急促的问话声：“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随着话音，一名白衣汉子从外边冲进来，楚博肩膀一晃，手瞬间就摸进怀里，抽出手枪，看都没看，抬手对着房门就是一枪，砰！随着闷响声，那名白衣汉子应声倒地，白色的胸襟上出现一块红润，渐渐红润的越来越大。楚博斜叼着香烟，手里边拎着手枪，几个大步走出包房，到了走廊里边一瞧，包房的左右都是白衣大汉，显然没想到杀手会突然冲进来。南红门众人都是一愣，楚博深吸了一口气，猛地吐飞嘴里的香烟，另一只手抽出腰里的开山刀来，直向后门的方向冲过去。刚冲到人群前边，迎面就砍来两把片刀，他连躲都没躲，反手把刀抡出去。对方先出手，而他是后出招，但是双方的速度却不能相提并论。只见楚博一记横扫千军，刀光如电，一闪即逝，先一步把对方两个人的喉咙给划开。他的片刀没有停顿，身子往下一低，在对方还没倒地的时候，就从两个人之间的缝隙当中穿了过去，紧接着侧身就是两脚踢在两具尸体的后背上，受冲力，两具尸体齐齐飞了出去，正撞在从后边冲杀上来的南红门人群的中间，在一阵惊叫声中，南红门倒下了一片的人呢。可是没等楚伯缓

0: 前边又砍来一刀，挂着剑锋直取他的面门。楚伯手腕翻转，倒提开山刀，然后把手臂往上一举，只听当的一声，对方的刀正砍在开山刀的刀身上。还没等对方收招再攻，楚伯另一只拿枪的手重重捅在对方的肚子上，那个大汉吃痛，身子不由自主的就弯了下来，他手里的枪顺势往上一挑，正顶在那个人的下巴上，紧接着砰的一声，这一枪从大汉的下巴打入，子弹由天灵盖飞出来，血和脑浆子溅起老高啊！只是顷刻之间，楚伯刀枪并用，下手无活口，已经连杀了好几个人。南红门帮众看的是心惊胆寒，但是却没有人退缩一步，仍然不断的向楚伯强压过去。毕竟是在对方的地盘上，楚伯不能恋战，反手一枪把后边的敌人暂时逼退，然后呢用憋足力气向前边猛冲。见他直向自己而来，一名南红门大汉两眼通红，运足浑身的力气对准楚伯的肚子狠狠就扎了一刀。在冲刺的时候，楚伯的腰身一拧，身子就像泥鳅似的闪过对方锋芒的同时，手里的开山刀也是狠狠的劈下去，咔嚓，这一刀正中对方肩膀。由于力道太猛，整只刀身几乎没入大汉的身体，那大汉发出如同杀猪一般的嘶吼，毫无预兆。楚伯的身形猛地急蹲下去，几乎在同一时间，只听砰的一声，从他身后射来的子弹正打在他面前那个人的脑袋上，嘶喊声也随之戛然而止。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楚伯在望月阁期间养成的好习惯之一，就是能在战场上做到眼观六路，分心两用。在应付前边敌人的同时，他眼角的余光还紧紧盯着身后的动静。就在对方那个人见自己误杀己方人员一愣的时候，蹲在地上的楚伯回手一枪把他打翻在地，随后用肩膀顶住面前的尸体，运足全力大吼一声向前急冲。几名南红门帮众被楚伯顶着尸体撞得连连后退，随着哗啦一声，夜总会的后门被顶开，两名南红门大汉收力不住，也随着从里边跌出来。那两个人坐在地上，还没等站起身来，楚伯也从后门窜出来，擦过那两个人身旁，一走一过之间，手里的刀也干净利落的割断了他们的喉咙。到了夜总会后身的胡同，楚伯再不停顿，拔腿就向胡同外边跑。可他没跑出两步，里面的南红门也追了出来。楚伯想也没想，手臂一抖，手里的开山刀就甩了出去。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72集。到了夜总会后身的胡同，楚伯不再停顿，拔腿就向胡同外边跑。可他没跑出两步，里面的南红门人员也追了出来。楚伯想也没想，手臂一抖，手里的开山刀就回甩出去。一名刚刚出来的南红门大汉躲闪不及，被飞来的开山刀贯穿胸膛，惨叫着倒退几步，靠着墙壁软绵绵的滑倒了。这一记要命的飞刀只把后边没有来得及冲出后门的南红门众人都吓了一跳，下意识的收住脚步，不敢再贸然的追出去。

0: 顿了能有那么几秒钟的功夫，众人互相看了一眼，齐声大吼，互相鼓劲儿，紧接着硬着头皮一起涌出后门。当他们冲出来的时候，楚伯已经跑到胡同口，正在这个时候，一辆白色的破旧小轿车飞快的开过来，开到楚伯面前的时候，车速放缓，车门也被人从里边打开。楚伯想也没想，猫腰窜进车里，那辆小轿车连停都没停，等楚伯坐上车以后，急速的飞驰而去。整个过程太快了，南红门这边措手不及。当他们追出胡同，跑到己方汽车前边的时候，那辆载着楚伯的小轿车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王克强被人刺杀了，这对南红门来说无疑是当头的一棒。辛丑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大吃一惊，他没敢耽搁，立即把消息通知给了向问天。向问天听了以后，足足有几秒钟没有说出话来。哀公，己方的杭州势力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哪能顶得住？在杭州，他唯一能重用的就只有辛丑了。如果论身手，辛丑绝对比王克强高出无数倍，但是论其指挥作战的统帅力，他就和王克强差远了。何况杭州的势力那么庞大，哪是说接手就能接手的呀？辛丑在杭州的时间虽然不短，但是和王克强相处不来，后者也没安排他任何实际性的事务。对南红门在杭州的具体情况，辛丑了解的并不多。另外，杭州势力的干部们那都是王克强的心腹手下，受他的影响，也都对辛丑看不上眼。现在听说上边要辛丑来接替强哥的位置，他们每个人的心里边啊都不服气，愿意接受他指挥调遣的更是寥寥无几。这一点辛丑自然也能看出来，如果自己指挥不动这些中低层的干部们，己方仍然是一盘散沙局面。他和向问天通完电话以后，立刻就赶往塘口分部，打算召集己方的全体干部进行紧急磋商，顺便拉拢人心。可是他刚刚到达，意思还没传达下去呢，就听到上海那边的线报传回消息，说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主力已经出动了，等候总部那边的增援。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他的设想啊是不错的，可是根本就没有人按照他的意思去做。王克强遇刺，他的心腹头目们无不又悲又愤，一个一个义愤填膺，对谢文东恨得牙根直痒痒。即便北红门不打过来，他们还打算去上海找谢文东算账呢。现在听说对方打过来了，这几个大头目私下里边一合计，哎，干脆豁出去算了，拉兄弟们和北红门拼个你死我活，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气晕了头的干部们呢，纷纷带上各自兄弟，浩浩荡荡开出杭州城去迎敌了。这辛丑还坐在堂口里

等下边人员回车，可是等了好半晌，连一个撤回来的人都没有。正当他觉得奇怪的时候，突然听说己方的大队人马出了杭州，要去跟北红门的主力在正面大干一场，为王克强报仇雪恨。听完这个消息，辛丑的鼻子都差点气歪了。留在杭州，己方还有地利的优势，可一出了杭州呢，天时地利人和，己方就都不占了，如何去拼北红门呢？他大骂一声混账，想给那些头目们打电话，让他们带兄弟立刻回撤。可转念一想啊，还是算了吧。如果只是在电话里讲，他们只会当自己的话是放屁，没人会听的。辛丑当即叫人准备车辆，带上堂口里的兄弟，亲自就追了出去。他的动作不能说不快，但是刚出了杭州的城区，就听见前方回报说是己方人员已经和北红门接触上了。哎呀，辛丑的心里暗叫一声糟了。他对北红门的战斗力太有体会了，己方在人数上实力上都处于劣势，恐怕刚一接触己方就得溃败下来。他正琢磨着自己要不要去接应那些不长头脑的笨蛋的时候，突然前方又有回报说是在激战当中北红门被击退了，现在正在向上海的方向败逃。辛丑闻言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啊！难道说真是在绝境之下使己方的兄弟爆发出超乎寻常的战斗力了？他略微的琢磨了一下，马上对开车的司机就说全速开，全速赶上去。司机这个时候也来了精神，不时的按动喇叭对前边的车辆示意全速前进。辛丑一众正飞速赶向战场的时候，眼线又传回消息称己方在追杀北红门的残兵败将的时候中了对方的圈套，现在全体人员都被北红门和文东会全力的给围困，急需救援。一听这个消息，辛丑在车里一蹦多高，他双手发抖，连连跺脚。哎，怎么样啊？啊，北红门哪是那么容易就被击败的啊？现在好了，己方那么多人被困呢，这让自己如何是好啊？他正琢磨着呢，突然之间前方的公路上车灯亮起来，举目观望，只见道路中央整整齐齐排列着20多辆大小不一的汽车，在车辆的前方站有200-300号的黑衣大汉，为首的一位年纪轻轻，中等偏瘦的身材，穿着笔挺的立领中山装，看长相样貌清秀平平淡淡，但是一双狭长的丹凤眼却格外的醒目，两眼当中不时的闪出惊人心魄的异光，站在人群当中自然而然流露出的阴柔气质显得与周围的众人格外不同，让人一眼就发现他的存在。谢文东，辛丑虽然没有见过谢文东本人，但是听到过的传言是太多了。这时候，对方阵营里为首的这名青年。

和传说中的谢文东简直一模一样，不是他，还是谁呀？辛丑的心里一震，又是激动，又有些惊恐。他激动是谢文东身边的人不多，自己如果能趁这个机会杀掉他，那就等于自己凭借一己之力扭转了整个南北洪门的战局。他恐惧的是谢文东的名气太大了，与他对阵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压在自己心头，辛丑也不例外。南红门的车队缓缓停下来，辛丑做了几个深呼吸，努力让自己的心情平缓下来。等了一会儿，他推开车门下了车，随他一起来的200号南红门帮众在他侧后方的张一急忙上前，在谢文东耳边轻声说：东哥，这个人就是辛丑，身手十分厉害，最近一段时间在南红门里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谢文东点下头，轻轻的应了一声，他重新打量起眼前这个气，跟我比个高低呀。辛丑是非常希望能把谢文东叫下阵来的，这样自己就有机会杀掉他，甚至擒住他。哼，哈哈哈哈哈哈。区区一个南红门的毛贼也配向我挑战，简直是笑话。哪位兄弟愿意出去跟辛丑一战呢？我来吧。在谢文东的身后窜出一个人来，这个人身材匀称修长，相貌英俊刚毅，这不是旁人，正是袁天仲。他面带冷笑，毫无惧色，大步流星向辛丑走去，同时说：小子，你想挑战东哥，得先过了我这关。只看袁天仲走路时的轻盈，辛丑就把他的身手判断一个大概，他在心头暗暗一惊，这个人的身法极有根基，可见身手也差不了，看起来他应该就是谢文东身后的袁天仲。来者可是袁天仲啊。你少说废话，看招吧。你早就听说辛丑厉害，连杀几方2名高级干部，伤亡在他手里的兄弟不计其数。这袁天仲的心里憋着一口恶气，现在碰了面了，多余的废话没有用，上来就是2拳，双手齐出合击辛丑的双耳。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见对方出招的力道和迅猛程度，辛丑明白今天自己算是遇到劲敌了。他不敢大意，凭借灵巧的身法在地上滴溜一转，瞬间闪到袁天仲的身后，刚要出招猛击他的后腰，哪知道袁天仲早有准备，一个蝎子摆尾，侧腿横扫，恶狠狠的踢向辛丑的太阳穴。来得好！辛丑的身子往下一低，避开锋芒，接着双手如电，一把把袁天仲的脚踝给扣住。别看他身材又矮又瘦，但是力气大得出奇。他断喝一声，竟然把袁天仲抡起来，做事就要往地上猛摔。想不到辛丑出招还被对方给捏的。而辛丑呢，也没占到什么便宜，手腕被袁天仲狠狠踢了一下，腕骨疼痛欲裂，手腕子又红又肿。一个照面以后，两个人平分秋色。这一回双方都收起轻视之意，开始集中精力，全神贯注的小心对敌。两个人凝视对方片刻，还是袁天仲率先出手。这一回他不再客气，从腰里拔出软剑，手腕一抖，唤出，不自觉的他也为袁天仲捏了一

0: 把冷汗。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大战海清和尚，两人打了个难解难分。这场精彩的比试把台上台下的人牢牢的吸引住了，但是窦尔敦呢，心里头有底，频频发起进攻。等窦尔敦这一猛攻，海清和尚招架不住了，眼花缭乱了，心头突突直跳，心说好厉害的铁罗汉。他心里的一着急，眼睛一不给使唤，倒了霉了。正好他使了一招叫双峰贯耳，俩刀给了窦尔敦。说时迟那时快，就见窦尔敦掌往下一使劲，奔他这小肚子就摁来了。那要摁上啊，您说能轻得了吗？海清也是武林高手啊，两臂被分开，刹那间他就知道吃亏上当了，但是再改换招数已然来不及了。他一看窦尔敦掌上挂风奔小肚子来了，心头一翻个完，这算交代。一闭眼在这等死。窦尔敦这掌啊都贴到他肚皮上了，但是没有发功。再看铁罗汉收招，身子往后一退，退出去五尺多远，挺身站好。海清大师，窦某得罪了。海清把眼睛睁开一看，哦，没打我，头上这汗珠子就滚落下来了，这才明白海清还真就是个明白人。把额头上的汗擦了擦，把衣服整理整理，阿弥陀佛，窦施主，贫僧谢谢你了，感谢你手下留情，老衲甘拜下风，我这个人说话算数，你有这么高的本事，理应该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老衲二句话没有，我是双手赞成，我同意了。说着话一扭身回归本队，台上台下众多的人是掌声雷动。什么意思？一方面赞成窦尔敦，一方面也赞成海清，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平常不有那么句话吗？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你这边犟眼子不行。海清还是光棍。掌声过后再看超然和尚，那脸气得跟猪肝都差不多，心说连败两阵呢，出师不利，莫非窦尔敦真要做八大处的总头领？我心里是着实不服啊。这阵儿他一反常态，把那假慈悲的面具摘掉了，面目狰狞啊，回过头问自己的人，各位哪位不服，尽量可以比试，哪位？

0: 嗷嗷这么一叫唤，他身后这些人彼此看了一看，旁人不说，单说浙江奉化来的二绝，绝命老人叶秋和，决心一指叶秋生。一看超然瞅着他们俩说的话，意思叫他俩过去，再要不打个胜仗就完了。看得出超然呢带着求援的眼光。俩老头一琢磨，咱被请来的，超然的确对咱不错，公师公喝，待如上宾，今天超然为难了，真格的我们就袖手不管吗？显着对不起朋友。管他们俩觉着这窦尔敦不值得一打，跟窦尔敦伸手有失身份，但是两个人一商量，再不过去看来超然真就下不来台了。后来两个人咬了咬耳朵，做出决定，绝命老人叶秋和要出场，让叶秋生在旁边观敌料阵。再看绝命老人迈大步走上月台，跟超然和尚说，大师不必着急，老朽会会铁罗汉。超然心说，你早就应该过去，何必叫我着急呢？听完这句话心里有底了，老剑客您受累了，没说的没说的。什么意思？摆大份儿，咳嗽一声，说明自己有身份有地位，迈着方步一步三摇，稳稳当当来到窦尔敦近前，把手一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铁罗汉，你就是窦尔敦吗？铁罗汉一看，嚯，老头长得干净，身高九尺挂零，细腰炸背，双肩暴露，小辫在后头飘着，连眉毛在胡子刷白刷白的，跟银线差不多少，长寿眉甚至遮住上眼皮，深眼窝子，高鼻梁，通红的嘴唇，满嘴的白牙，这么大的年纪了，牙齿非常好，一颗都没掉，两耳垂肩。再看身上穿着圆青色的裤褂，十三太保的纽派，袖面高挽，墨绿的裤子扎着红腿带，蹬着一双元宝鞋，打着虎铁扣，怎么看这老头怎么干净飒脱？看这五官呢，年轻的时候是个俊美的小伙子。窦尔敦往下一退身，躬身施礼，老人家请问您是？
1: 啊，问我呀，浙江奉化的人士，我姓叶呀，我叫叶秋和，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绝命老人。
0: 哦，失敬失敬，闹了半天是老前辈，久闻您的大名，轰雷贯耳，晚辈这厢有礼了。
1: 算了算了，哎，窦尔敦，你知道有我这么个人？
0: 太知道了，我在学艺之时，我老师不止一次提面过您的大名啊。谁不知道江湖的二绝呀？今日在大佛寺月台上相见，真是散了，不但你本人受罪，旁人

0: 人跟着也得受罪，你这是何苦呢？这就应了那两句话，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窦尔敦呐，能不能听我的良言相劝呢？还没等窦尔敦答复他呢，上官元英不爱听了
1: 啊，噌
0: 跳过来了，你就是老叶头。叶秋荷一听，这怎么不顺耳啊？你是哪位？天池派的，人送绰号飞天怪手上官元英。什么什么什么上官元英？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呀。什么天池派的，这算什么派呀？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啊。上官元英，我正跟窦尔敦说话，有你什么呢？你干嘛插了一杠子啊？怎么，我劝的不对吗？你还有点不服吗？看得出你是想替窦尔敦拔号，是不是啊？这老头脸上皮儿笑肉不笑，说话够损的。上官元英就点挂不住啊。其实上官大侠这嘴也够损的，没事净开玩笑。他一听老叶头这么说，上官元英也乐了，当然这种乐是假乐，皮笑肉不笑。我姓叶的，你装什么大瓣蒜？癞蛤蟆抽旱烟，你借什么神气儿？你哦，你没听说过我，我也没白你。尊重你，你是江湖的老前辈，不尊重你，你狗屁不是。我再送你一句话，你是癞蛤蟆抽旱烟，借什么神气儿？你上官元英的嘴更损，这套俏皮歌说的台上台下是哄堂大笑。哗哗，一桶杯石宽、丁猛、丁魁、傅春宝、王大成，哎呦，大伙乐的眼泪都淌出来了。说得好，骂的解渴，骂的过瘾。这叶秋荷哪受得了啊，当时那脸就红了，脑筋蹦起多高来，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啊。
2: 好啊，
0: 上官元英，好好好好好，骂得好。老朽闯荡江湖几十年，头一回听见这词儿。行行行行行，既然你这样，老朽就教训教训你，然后再找窦尔敦算账。说着话，探长奔上官元英就来了。上官大侠今天也挂道尽了，晃双掌猛击叶秋荷，两个人就站在一处，四五个照面，叫叶秋荷伸手抓住他腕子往外一抖，你给我出去吧，你这两小子啊！等等等等等等，上官大侠好悬没摔个仰面朝天，幸亏叫春宝石宽把他给呛住了。哎呦，把上官元英可气坏了，从心挽袖面紧带子又想往上窜，被铁罗汉给拦住了。慢，仁兄，您这是干什么？伸手里沉住气呀、啊，还没伸手吧，您就气得这样，还能打得了胜仗吗？小弟盯着就可以了，您呢就在旁边歇着。喂。

上官元英握了几次，脑袋一凉，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不是老叶头的对手，而且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过去也得栽跟头。兄弟，千万谨慎，我明白。说着，窦尔敦转身行，来到老叶头近前。老人家，来吧，我陪您走上几趟。你也照样挨揍，不过呀，你得比上官元英强点。窦尔敦呐，刚才我说的话，你认为怎么样啊？

0: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我也不能听那么几句话，我就退出去了。在我朋友面前我也没法交代。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你还是乐意干呢，朋友算个什么呢，对不对呢？大主意自己拿，既然你有这种官瘾，那就讲说不了了。哎，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啊！该着我老人家费费劲，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陪你就走几趟。窦尔敦一看他太酸了，酸的让人难受，就你这种人太狂妄了，我宁愿叫你打死也不能叫你把我气死。窦尔敦想到这晃双掌刚要伸手，没等伸手就听台下有人说话，尔敦贤弟，你先别伸手，我来了我来了我也来了。你大伙一看，这谁？这是再看月台下来仨人，站在窦尔敦和老叶头中间，跟一堵墙一样给他们分开了。窦尔敦一看，谁呀？来的正是公孙哥仨。头一个小个不高，矬骨伦敦压骨伦敦，跟个搬不倒一样，正是不倒翁公孙良。正中央一个高大的出家道人，面似晚霞，正是道爷公孙超。旁边一个细高挑，长得尖嘴猴腮的命长啊，真要把窦尔敦削趴下就别做总头领了，别人怎么受伤怎么栽跟头都是小事，必须得确保窦尔敦，保住他的威信。哥仨在下边一商量，不行，心里没底呀、啊，赶紧出头吧。故此大喊一声，哥仨登台。窦尔敦一看非常高兴，三位哥哥怎么是你们？兄弟有话一会儿再唠，利用这机会你先喘喘气儿，喝点水儿。哎，我们跟叶老剑客有几句话说。窦尔敦赶紧往后一退，咱不必细说。这哥仨呢，谁先过来自然是当大哥的。再看不倒翁公孙良笑呵呵来到叶老剑客近前，老剑客别来无恙乎？认识我吗？扒了你的皮，认识你的瓤。公孙呵呵，不打不相识，这也没什么关系。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三妹，干嘛来了？莫非给姓窦的拔号？
1: 对呀、啊。
0: 叶老剑客真是聪明人，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呀。你算说对了，我们哥仨的确来给窦尔敦拔号。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上回书说到，鲁东三绝来见叶秋荷，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也是老熟人，但是在今儿个这个场合立场不同，就成了敌对的双方。你别看又说又笑，您仔细看，那笑比哭都难看，皮儿笑肉不笑。叶秋荷把脑袋拨楞拨楞，三位啊，咱们说实话，别兜圈子，你们是不是给窦尔敦拔号来了？

0: 公孙良闻听点了点头，
1: 嗯，
0: 您算说对了，的确给窦尔敦八号来了，但是咱得说清这八号我们可站着个理字啊，咱们绝不胡搅蛮缠，说没理儿脚理儿不是我们哥们能干得出来的。凭着天下这么多的英雄，最好咱摆摆道理，嗯，窦尔敦哪点做错了，自从出世以来到现在所作所为扶困济危光明磊落，一步俩脚印啊，可以这么说，在我们武林当中是绝无仅有的。那么他又年富力强，让他做山东的总头领有什么不好？你们何必这样为难他呢？当然有些话我还得跟超然和尚讲，我不是说他呀，一个出家人呢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嘴里说的一样做的是另一样，真是满嘴天官赐福一肚子男盗女娼，这种人我是绝不赞成。可是我无论如何没想到叶老剑客弟兄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能上贼船呢，怎么能听超然白话，怎么干这种糊涂事呢？叶老剑客，咱没什么深交，但也没什么仇怨，这话是真的吧？我们哥仨的意思是什么，咱们谁都不管这事儿，你看怎么样？尤其是你，你远在浙江奉化，何必插手山东的事情呢？叶老剑客，能不能听我们哥仨规劝，只要你们弟兄不管，我们哥仨也不管，咱们到台下看热闹去。窦尔敦能不能做成总头领看他的命，这个呢咱不加干预，老剑客可同意否？公孙良，你说的有点晚了，假如说我没伸手之前你跟我讲讲这事，咱还真有个商量，到了这个地步了骑虎难下，我怎好中途废止啊？干脆这么办吧，你们也登了台了，咱就伸伸手。不过在没伸手之前呢，我奉劝三位，你们三位一对半白给，你信不信呢？你们是我手下的败将啊，伸手白找着栽跟头，希望你们三位支点气儿，最好退到台下去看热闹，如果不听真伸上手，你们是悔之晚矣，别忘了可没有卖后悔药的喽。啊呸！姓叶的给脸不要脸，真伸上手你未必能占得了便宜，休走接狼。公孙良火往上撞，往空中一蹦，蹦起八尺多高来，一个单撞掌猛击叶秋荷。叶秋荷说了一声来得好，唰上步闪身把这一掌躲开，紧跟着晃双掌猛击公孙良。公孙良吐气吸胸往旁边一闪，两人身形转动就斗在一处，这一伸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二十多个照面，窦尔敦在后头看着，要不说这个人有出息呢，每一次争斗窦尔敦呢抓紧一切机会在这学习，要取长补短，不管你是哪个门户的，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是身份高或者是低， 窦尔敦以为都有长处，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呢。他不错过这个学习的机会。这两个人身手，窦尔敦眼珠不错，在那看着。但是窦尔敦也看清楚了，大哥公孙良绝非是叶秋荷的对手。这二十多个照面就看出来了，肯定打不过人家。窦尔敦有点着急呀，有心过去，怕大哥抹不开。大哥要这么说呢，你怎么了？我也没打败仗啊，你干嘛过来呀？你瞧不起我怎么的？这江湖人呢，爱挑这鞋理儿，所以窦尔敦干着急，不敢过去。他这逼巴鬓角就急出汗来。不光是他，柯特朗、上官元英、丁国瑞、双钩大将、萧定邦等人都冒了汗了，都看出来了，公孙大爷不是对方的对手。那么与此同时呢，公孙超、公孙燕也看出来了，大哥要不行。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公孙超赶紧把长大的道服闪掉，勒丝绦紧大带，晃身去跳过来。公孙超也知道，我们哥仨随便拉出一个来，绝不是人家的对手，干脆俩打一个吧。所以他喊了一声呆，叶老剑客名不虚传，你跟我哥这一伸手，我这手心脚心也怪刺痒的。哎，来来来，我也凑个热闹，我们哥俩陪您走几招。你看这话说的损不损？说着话往前一跟步，探掌便打。两个人双战叶秋荷。叶秋荷一看，行哎，老道你可够损的啊！哦，这还出师有名，俩打一个，是给我接接招。我要挑了理儿，我有失身份。嘿，你们俩又能如之奈何呀？来吧。因此抖擞精神，力敌二人，三个剑客跟走马灯一样在月台上就转开了，眨眼间三十个照面。大伙一看，公孙弟兄哥俩赢不了叶秋荷。三爷公孙燕一看，我在旁边闲着干嘛？我也凑凑热闹得了。他也冒了点坏水，未曾动手之前喊了一嗓子呆。叶老剑客果然厉害呀，让人佩服之极。来来来，我也凑凑热闹，看书有虎牢关三营战吕布，今儿个咱们学学古人，来公孙哥仨战叶老剑客。揉窜上来，举掌便打。哥仨围住了叶秋荷，这四个人打得跟走马灯一样，这个好看，把叶秋荷给气得直哼哼，心说你们这什么英雄，攒鸡毛凑胆的，人多势众，我要不打我栽了。今儿个硬着头皮就得打下去。这老家伙真邪乎，横冲四面，力挡八方，毫不惧怯，抖擞精神，晃着脑袋，瞪着眼珠，咬着牙，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超然和尚一看呢，那气儿就更大了。超然心说：“哎，真好，真好啊！我这公孙弟兄太不仗义了。”我拿你们当了我的好朋友了，特为让我们门人拿着我的请柬去请你们哥仨，到了这儿我亲自接待， 好吃好喝好招待，结果养的是刽子手，翻回头来站到窦尔敦那儿跟我干。看来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真气杀人也。他只玩这一句，可他一看呢，仨打一个，这叶老将可敌不住，怎么办呢？他冒了汗，回头问叶秋生：“叶老将可，你得过去，他们仨人伸手，你们哥俩就得对付他们仨，不然的话，叶老将可有个闪失，如何得了？”叶秋生冷笑了两声：“老方丈，你放心吧，您是武林高手，还看不出来吗？就这道号的，慢说仨，就六个，也不是我哥的对手。我哥万一不行，我再出头。您呐，把气血平住，我们是准胜无疑。”阿弥陀佛，但愿如此啊，但愿如此。咱这么说吧，公孙哥仨打了100个回合，战不倒叶秋荷。正在这时，窦敦实在忍无可忍，窦敦嗷一声就跳过来了，把双臂一伸：“慢，别打了！”把交手的人吓得一跳，耶，听说这怎么茬？各收双掌，跳出圈外。再看公孙哥仨，个个张大嘴喘粗气，累到这个份上，一看这窦尔敦，兄弟你干嘛？三位哥哥，你们太累了，请到旁边休息，把他交给我了。尔敦呐，这老叶头甚是厉害，绝命掌盖世无双，你放心，放心吧。窦尔敦说话呀，向来不说狂话，不说大话，说出话来就叫准儿。这哥仨一看窦尔敦心平气和，那个诚恳，那个有把握的样子，把心这才放下。老兄弟，把他就交给你了，多加谨慎，放心吧。三位，窦尔敦说着话用手一领，再看哥仨找椅子坐下，有人拿过手巾板来，哥仨擦了擦头上的汗。一边喘粗气一边观战。那要说窦尔敦就能胜得了老叶头吗？那样我对不起朋友，人家替我拔号，我眼睁睁瞅着人家挨揍，我什么东西？窦尔敦一想，现在机会来了，我该出面了，所以这才挺身而出，把三妹给换下来了。当然说叶秋荷利用这个机会也喘了喘气，小和尚把水给端过来了，老头端过来一扬脖，咕哒咕哒咕哒喝了一碗，顿时精神头足了。看了看，哎呀，铁罗汉，其实你早就该伸手啊。怎么想好了没有？这总头领你是做呀还是不做？哈，老人家，我想好了，现在我就答复您，说吧，想做还是不想做？老人家，这头把金交椅我坐定了啊。哈哈哈哈，窦尔敦呐，还是那句话，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啊！既然不听忠告，你就拿命来！书不重续，两个人往跟前一凑，就伸了手了。窦尔敦年富力强啊，你不服这个不行。上了年纪的人，年老不讲筋骨为能。您看，咱说评书， 动不动说蹦出老头来。

时这老头八九十岁了，这样的高人有没有？有，这不悬。但是比较而言，上年纪的怎么也不如年轻的。现在窦尔敦三十来岁，日照中天，年富力强啊，有使不完的劲儿。叶秋荷力战三剑，消耗体力，消耗这个够呛啊，再遇上个劲敌窦尔敦，所以就遇上有点麻烦。一伸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窦尔敦就使出达摩三十六式，马前一掌金，马后一掌银，大口天罡气，铁砂掌外带鹰爪力。窦尔敦呐，这一年来的这能耐又长了一大截，特别是二次学艺，跟老师海静大师，跟老头傅花臣学了绝招了。再加上这个人他勤恳，每天坚持练功啊，所以窦尔敦这个能耐啊蹭蹭往上涨。一伸手跟叶秋荷就打了个平平。超然和尚一看，这邪门儿啊，姓窦的这能耐长了一大截儿啊，比去年露台比武的时候高的不是一点半点儿啊。妈，这小子真有出息，他就是我的对立面，不然的话我得好好教教他，真行。再看叶秋荷，绝命掌虽然厉害，胜不了窦尔敦。且说绝命老人叶秋荷一边打了一边起急呀，恨自己方才太傻，消耗的体力太大了，要知道跟窦尔敦伸手我得攒点劲儿。这回可好，遇上个劲敌，没想到窦尔敦这么厉害，看他的能耐高于公孙弟兄啊！真要是败在后生的手下，我有什么颜面回浙江奉化？我怎么见武林同道？这急死我也！这个身手啊，就怕这一手，这是一大忌讳啊！他一着急，头脑发热，头脑一发热，心发慌，全靠心神呢。心这一慌，手脚不听使唤了，这叫方寸乱了，手脚也乱了。窦尔敦一看机会来了，啪，变换套数，使出他们家祖传的螳螂十六式，两臂如铁，十指如钩啊，往前一跟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频频发起进攻来。这下叶秋荷架不住了，哎呀，叫这眼前发花，金灯乱晃啊！哎呀，这你玩这劲儿不输等什么呢？再看窦尔敦，探出五指，猛扣他的肩头。叶秋荷一个躲闪不及，砰一把，叫窦尔敦就给标住了。那五指跟钢钩一样，窦尔敦要一使上劲儿，把膀子能给他卸下来。就这还没使劲儿，这一刀住这个时候，叶秋荷就觉着这半身发麻呀，心说我命休矣。哪知窦尔敦把手又撤回来了，噔噔噔倒退六七步，哈哈哈哈。前辈，恕窦某失礼了。叶秋荷一看，腾着脸红了，你啊，他心里一翻个，窦尔敦真有一定的特长，难怪这么多人给他捧场啊，手下给我留情了，这要传到江湖上，我就得死。

让一个道尔敦无名的小卒手下留情，我这个剑客怎么做的我呀？我实在是有失身份，有心再打下去没劲了，谁都看得清清的，那显得我这脸皮有多厚。你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在这时，决心一指叶秋生扔窜上来了。大哥，大哥，后边歇歇歇歇，您那太累了，大伙给评评理，方才您一个人力逼三人，消耗了体力，不然的话豆尊算个几儿啊，是不是呢？这个不算您栽跟头，您到后边歇歇。当兄弟的给哥哥打圆场，叶秋和点了点头，但他心里跟明镜一样，败在窦尔敦之手了，你不服也不行，垂头丧气回归本队。再看决心一指，手捻虚髯来到窦尔敦近前。行啊，前辈不前辈的又怎么样？哎，来吧，你把你那绝招全拿出来，今天老朽就看一看你有多高的本事。休走，招！啪啪啪啪啪啪，探食指奔豆中便戳。书中代言，他这手指头跟钢条一样，木板都能穿透。两个人当场要决战。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决心一指叶秋生要给他哥哥拔号，来到月台上会斗窦尔敦。虽然说窦尔敦一生忠厚，非常谦虚，但是分什么事儿，他今儿一看呢，这叶氏哥俩不是好东西，不把他们扳倒，很多的事情就达不到目的，所以到了现在也不愿意多说话了，说也是对牛弹琴，因此晃双掌大战叶秋生。叶秋生可厉害啊，那食指跟钢条一样，木板都能穿透，要戳在人身上好得了吗？窦尔敦夹着120分的谨慎，抖擞精神，在此应战。台上台下的人无不替铁罗汉担心。科特朗看着看着，把眼闭上了，一个劲儿要赶上我兄弟那两下，我早就过去了。可以现在自己的本事，过去也白给，岂不是给我兄弟丢人现眼呢？他是全神贯注在这观战，打斗到50回合未分胜负。就在这时候，台底下有人说话了：“哈哈哈哈，精彩，过瘾，打得好！来来来，我也凑凑趣儿。”这主说着，不慌不忙顺台阶走上月台。二位别打了，哎，借光借光，我先说几句好吗？就这么一来，这仗怎么打了？叶秋生、窦尔敦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铁罗汉回头一看呢，乐坏了，面前站个老头，非是旁人，正是铁伞仙傅华臣，傅春宝的爷爷。这老头有能耐，而且是老师海静大法师最好的朋友。窦尔敦跟人家学过能耐呀，心说他老人家什么时候来的？想到这儿，窦尔敦是倒身便拜。蒙叔，原来是你。

0: 您什么时候到的？
1: 孩儿嘞，起来起来起来！
0: 窦尔敦站起来了，傅华臣拍着窦尔敦的肩膀，
1: 孩儿啊，有出息，这功夫长进了不少啊，我一直在台下看热闹。
2: 行，
1: 孺子可教也。但是孩子，你别忘了，山大了什么兽都有，林子密了什么鸟都有，江湖什么人都有，就有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今儿个你遇上不讲理的人了，就得我亲自出面跟他摆摆道理。
2: 孩儿哎，
1: 下去歇会儿养精蓄锐啊，一会儿大咒还得你压，主角还得你唱，我无非给敲敲边鼓而已。
0: 那老头多能说，窦尔敦乐得利用这机会喘喘气儿，回归本队，往椅子上一坐。大伙儿一看是傅华臣，哎呀，高兴的不得了啊！老头有能耐，他一露面有了靠山了。傅春宝赶紧过来了，
3: 爷爷爷爷，您老人家什么时候来的？
1: 哼，我早来了，你没看见我，我看见你了。
3: 爷爷，你早来呀，你怎么不先瞧啊？这帮东西一个比一个坏，坏的都流油啊。爷爷，不能对他们手下留情，你就收庄带包圆得了。
1: 废话少说，滚，离我远点儿。
0: 春宝吐了下舌头，站到窦尔敦身后。
1: 傅华臣稳稳当当站在叶秋生近前，手捻虚髯，笑眯眯的盯着他。
2: 老叶头，认识我老人家吗？
1: 你傅华臣？
2: 对喽，
1: 一点不差呀。哈哈哈哈，多年不见老朋友，别来无恙乎？
0: 傅华臣，少来这套，你就直说吧，是不是替窦尔敦拔横来了？
1: 说的多难听，这话也太粗野了。什么叫拔横啊？我替窦尔敦摆理来了。什么事儿也越不过一个理字去。你们哥俩就是不懂理呀。我早来了，在下边看得清清楚楚，你们呢说的话，你们所办的事儿，没逃过我老人家的眼睛。我说咱俩商议商议，你也利用这机会啊，歇歇，喝点水，歇歇腿，养精蓄锐，这阵咱俩别伸手，我把你揍趴下我也不光彩，你还不服气。你该说了，你看刚才我累了半天了，力量也耗得不得理儿了，所以我才打败了，省着你找这借口。你叫超然过来，我跟大和尚说几句话，你看怎样啊？
2: 这
1: 叶秋生一琢磨也好，我真得歇歇，想法用什么办法能赢得了他们。
2: 好吧，我就赏你个脸，一会儿再算账。
0: 说着一转身回归本队。傅华臣点手唤超然，
1: 大和尚请过来吧。
2: 弥陀佛，
1: 别念那玩意儿，有话说话，过来过来，快请过来。
0: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超然不能不过来呀。迈步来到傅华臣近前，
2: 傅老剑客，

0: 贫僧没请你，你怎么来了？
1: 我说大和尚，这你还用问吗？我这个人没皮没脸没羞没臊，可腿在我身上长着，你不请我，我就来不了了吗？再者说，如此盛大的武林盛会，在咱们山东头一次，我小明也是练武的，岂能错过大好良机呀？越不请我，我越要来。我这人好动不好静，还爱凑趣儿。我说超然和尚，你做这个事儿不地道，太不光彩了。老剑客，你指的是什么？还用我说吗？你心里是最最清楚了。嗯，表面上有你牵头，在泰山五月初五贺号带花盛会，听说你不惜重金呢，把本省的外省的高人请来好几百，这不都在做吗？特别是叶氏弟兄，从浙江奉化你都给请来了，是真心给窦敦贺号带花吗？非也，你另有居心呐。如果说大家都不服气，想看看铁罗汉窦敦究竟这本事如何，这不奇怪，因为咱们江湖上啊都是牛皮行，你不服我，我不服你，都觉着自己了不起，连我老人家也不例外。说当场比试，这不奇怪，这也没什么。本来嘛，窦尔敦要做山东总头领，武艺不精，谁能服他呀？连我都不服。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是一比武斗输赢啊，另有心机，想要暗算人家，这就不光彩了。我且问你，窦尔敦一上山到南天门，你们给敬酒了吧？嗯，海清和尚代表你说什么接风酒或者是迎风酒，那酒里头搁了什么了？嗯，有没有零碎？弥陀佛！超然这脑袋嗡一声，超然心说他怎么又提这个茬呢？原来我怀疑华文龙这小子倒的鬼，肯定他把我出卖了。要听他这么说，好像跟华文龙没关系，莫非是他倒的鬼？不能，他怎么能知道呢？我计划这事儿的时候，只有几个新夫人在场，而且在极端保密情况下进行的，就是神仙也猜测不透。嗯，我明白了，他这是诈我，这老家伙比狐狸还狡猾，我别上当。想到这儿，超然把大脸蛋子一甩，老剑客开什么玩笑，那酒是干干净净的酒，什么零碎都没有，大概你的疑心太重了吧？是吗？啊，好好好，我就知道你得矢口否认。你呀，说这话怎么说呢？皮裤子你就不认账你？也罢了，抓贼要赃，捉奸要双嘛，对不对呢？我肯定能拿出证据来，叫你超然和尚是心服口服。行，这一条搁到旁边，我再问你， 天下的英雄朝拜祖师爷，我也跟着磕头来的。你给窦尔敦一封香，那香那烟比别的香那烟大得多得多。我说那香用什么制造的？是不是叫窦尔敦闻上过不了几个时辰浑身发软脑袋发懵，再过一会儿七窍流血而亡，对不对呀？超然和尚做贼心虚呀，心说他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那香的确是特制的，而且也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你要说他瞎说，不可能说的这么真切这么肯定，就好像他在场一样。啊，这事儿出轨了也罢，到了现在什么都不能承认。弥陀佛，傅化臣，你信口雌黄，那香就是好香，什么零碎都没有，你是胡猜乱想是吗？好，我真服你了，超然，铁嘴钢牙呀。怎么回事？都经过测试百灵百验，怎么在关键时刻失灵？怎么说呢？我要抬杠，这椅子就在这摆着呢，当着天下的英雄好汉，咱把椅子拆了，看看里头有没有毒刀，看看我说的是还是不是。说到这儿，超然实在听不下去了，我说傅化臣呐，这是月台，这是比武的地方，不是斗口的地方，你跑到这儿来胡说八道啊，老僧没工陪你嚼舌头，你说说吧，你究竟想干什么？
0: 哎，别打岔呀，想要溜是怎么的？
1: 我话还没说完，不听就是不听。正这时，叶秋生啊，休息的不得了了，一看超然回来了，叶秋生噌就站起来了，老当家的，别听他的，坐下休息，我来对付他。说着话，叶秋生迈大步来到傅化臣近前，老傅头，说够没有？知道。你叫傅铁嘴，你最能白活，不过要是过瘾了，最好咱伸伸手，让你知道知道叶氏弟兄的厉害。接掌，唰就一掌。傅化臣往旁边一转身，把这一掌躲开了。好，来的好啊！行，今天我就陪你玩玩，我老人家今儿也是格外的高兴。老头说到这儿，把长大的衣服底襟提起来，往腰带子上一掖，小辫盘到头顶上，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往下一蹲身，来呀，请吧，拿命来，接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斗在一处。傅华臣那什么身份，那功夫要超过叶氏弟兄。别看叶秋生不服，不服不行，差着一大截呢，但两个人居然打到80多回合未分胜负。有些人都纳闷，看傅华臣这能耐肯定得战胜他，他为什么打这么长时间？明眼人看得出来，知道这老头怎么盘算的。书中代言傅化臣怎么想的，他刚才说了几句话，告诉窦尔敦，大咒你来唱，你是主角，我们是敲边鼓的。

0: 应了这话了，他是有意消耗叶秋生的体力，消耗不得灵儿了，像那电似的，叫他放的也差不多了，让窦尔敦登场，然后啪啪把他给拍下去，这个脸儿得留给窦尔敦露，要不怎么做总头领啊？老头又打了20回合，就到了100个回合了，偷眼一瞅，叶秋生累得不行了都，再看他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行了行了，哎呀，累死了累死了，问叶秋生啊，我不想弹弄你，还得留给我侄儿啊，我下去要歇着喽。傅华臣乐乐呵呵回归本队，有人把椅子搬过来，他往那一坐，尔敦呐，该你上场了。窦尔敦多聪明，心里头对蒙叔无限感激呀、啊、心说蒙叔你真行啊，一辈子我忘不了你、啊、你是有意往上招我，露脸的事给我留着。窦尔敦躬身施礼，蒙叔我领情了。哎，谁跟谁说这话没用啊，孩儿啊，登场吧，多谢蒙叔啊。撤，窦尔敦飞身跳过来，叶秋生一看这老妇头够损的哈，把我累得直冒汗，最后把打手派上来了，有心不打那就认输了，能说这话吗？你等等我再歇一会儿，这话根本不能说呀，硬着头皮就得跟窦尔敦伸手。两个人说话的时候，窦尔敦喊了一声招你，这一掌猛扣叶秋生的花盖靴，真打上就得七窍流血，那掌上挂着风就到了。叶秋生想躲为时已晚呐、啊，他心里一翻个，这算交代。哪知窦尔敦没打，身子跳出圈外。老剑客，窦某得罪了。哟，叶秋生是无地自容。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2: 文泰来在佛殿一下打死两个敌人，彭山春上来又被文泰来把他倒提起来，奔雷手大展神威，顷刻间连毙三敌。眼见顾金彪和严伯乾左右攻来，知道这两个人乃是劲敌，绝非刚才那三个人可比。他忽的往后一退，顺手举起供桌上的一只石头大香炉，向顾金彪猛的就砸了过去。顾金彪哪里敢接，忙一斜身子闪避，香炉呢就直向藤一雷飞去。藤一雷被顾金彪遮住目光，等顾金彪跳开的时候，香炉已经到了跟前了。哈克台急叫老大留神，藤一雷来不及避让，提起独角铜人猛力一击，只见砰的一声大响，石头香炉被打成几块，石屑香灰四处乱飞。这个时候严伯乾和文泰来已经交上了手，于于同抢起一个鼓槌站在文泰来的身后护卫，顾金彪挺叉上前正要加入战团，文泰来身法如风，在严伯乾的脸前这虚晃一掌，唰的抢到了哈克台的身边。他观看情势，虽然已经打死三个人，仍然是敌众我寡，而且其余五个人武功似乎都不是一般的人，必须出其不意再伤几个人才能够取胜。他见哈赫台是他百步失一的绝技啊，他的心里边一惊，砰的一

背上已经中了文泰来一掌。文泰来见这一掌居然没有能够把他打倒，更是惊奇，却不知道哈和台虽然在辽东多年，仍然是按照蒙古人的习俗穿着牛皮背心儿。文泰来还以为他练得有奇特的功夫呢，其实啊，哈和台却也一直疼到了前心。他突然往地下一坐，伸胳膊来抓文泰来的腰，文泰来右掌翻过，一个电母照镜横击对方的脸颊。哈和台一侧头，已经抓住了文泰来的右腕子，一抬手把文泰来给甩起来，正要往地下扔，忽然手腕一麻，半身酸软。于玉彤见文泰来危险大惊，要上来抢救，刚纵出一步，忽见文泰来落在地上，已经把哈和台夹在腋下了。原来啊，文泰来顺手点中了他的穴道，反手擒住，双手一送，把他直砸了出去。于玉彤急叫：“四哥，那是朋友！”文泰来一听于玉彤一叫，唰的一下像箭一般扑上去，去势竟比哈和台飞身撞出更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伸手抓住了他的右脚皮靴，硬生生的把他给抓了回来，左掌在他肩颈穴一拍一揉，拉起来站住。啊，是朋友，对不住。藤一雷和顾金彪突然看见文泰来救了蒙弟的性命，本来双双要扑上去拼命，忽的收住，藤一雷把哈和台扶在一边。于玉彤叫了一声：“四哥，小心后边！”文泰来猛然觉得脑后生风，回身一个扫堂腿，不避不让，先踢敌人。严伯前双手钢环叮当一碰，整个身子跃起来，右环护身，左环平身，扫向文泰来的腰骨。刚要扫到，忽然收住，右环陡然发了出去。文泰来大喝一声，伸手夺环。这一次仇人相见，

在这对双环上也是下了几十年的苦功啊。文泰来和他拆了十几招，见他攻守严密，动作迅捷，颇有法度，于是猛喝一声，双掌翻飞，拳法一变，每出一拳掌都是猛喊一声，或者先喊而掌随到，或者拳先出而声后发，或者拳声齐作，或者有声无拳，喊声和掌法拳招搓揉一起，身法越快，喊声越响，神威逼人。严伯乾渐渐的支持不住了。文泰来这一路霹雳掌的掌风喊声之中，隐隐蓄有风雷之势。严伯乾支撑到这个时候，已经是全身大汗淋漓，双臂发麻，双环交叉，退后一步。他知道文泰来必定抢攻，果然对方毫不放松，大步发掌。严伯乾双环白燕剪尾，右环本来在左，左环本来在右，这个时候猛地向两旁豁开，眼见敌人一条前臂就要被双环砸断了。哪知道啊，文泰来是将计就计，伸掌直摁向他的胸前。严伯乾知道这一掌如果被摁上了，不死也伤，只得回过左环挡在胸前，右环反砸敌人的肩膀。文泰来大喝一声，五指一弯，已经抓住了钢环，跟着唰的一下飞快地绕到敌人的身后。严伯乾忙向右闪避，当当两声大响，双环呐、啊、插进了剧中。滕一雷、顾金彪等人不自禁的同声喝彩：“好！”严伯乾忽然两眼上翻，双臂平举，僵直了身子，一跳一跳的纵跃过来，行动俨然像个僵尸。这是严家拳当中的一路奇门武功，混合了陈州祝由科的摄心术而成。他双目如电，勾魂摄魄地射向敌人，两臂直上直下的乱打，膝盖虽然不弯，纵跳却非常灵便。文泰来和他的目光一接，机灵灵地打了一个冷战，心里一震，急忙转头展开霹雳掌接战他这江湖上罕见的僵尸拳，又拆了十几招，一声猛喝突然跳开。严伯乾两眼发直，如同醉酒，身子不住地摇晃，忽然流下泪来。众人正感到奇怪呢，他哇的一声，一股鲜血从口中直喷而出，身子僵直站着不再动了。众人见他如此阴森可怖，都觉得有一阵寒气逼人而来。文泰来见他流泪吐血，也就不再追逼，于同念了一句：“祸福无门，为人自招，你去吧。”严伯乾双目直视，丝毫不动。韩文冲走了过去：“严大哥，咱们走吧。”见他不动，拉了他一把，不料严伯乾应手而倒，摸他身子，早已经气绝多时了。他前脑后背接连被文泰来击中两掌，已经被震死了。韩文冲叹了一口气，向文泰来一拱手：“这位是奔雷手文四爷。”文泰来点了点头：“兄弟韩文冲。”文泰来知道他是镇远镖局的人，又点了点头。以前领人到铁杆庄来拿他的是镇远镖局的佟兆和，可是这次在杭州狮子峰斗张兆仲，他镖局又和红花会联手，因此这个人可以说是介于友敌之间。韩文冲指着滕一雷等三人说了姓名，相互点了点头，

0: 说话。他们三位过去对红花会有点误会，现今已由兄弟说明。他见文泰来冷冷的，知道他心里对镇远镖局还有余怒，就一拱手告辞了，转身出寺。关东三魔也跟着走出殿去。文泰来见顾金彪转过身来，腰里插着鱼鱼童那只金笛，走上两步。
1: 顾老哥，把我兄弟的兵器留下吧。
0: 顾金彪停步转身，把眼一瞪，哼，好啊，他有本事自己来取。顾金彪的武功并非泛泛，十几年来纵横辽东，难逢敌手，除了对老大腾一雷稍有顾忌之外，谁都没放在眼里。对于鱼童的用滚烫的汤羹泼脸之辱，更是恨得牙痒痒的。刚才见了文泰来的神威，自知不是敌手，不敢生事，但他既然惹到自己头上，却也不肯示弱，就此把金笛乖乖的送上。当下他一抖虎叉准备迎敌，文泰来伸手就要来夺他的虎叉，两个人正要撕拼，于玉彤突然跳出来，
1: 四哥，小弟已经出家，这笛子用不着了，让顾大哥带去吧。
0: 文泰来见他这么说，倒也不便再带他出头，哼了一声让开了两步。顾金彪收起虎叉，跃出殿外。腾一雷心里想，这姓文的好横啊，你武功虽好，难道我们就惧怕于你？不如显上一手，也好叫你知道厉害。这个时候三个人已经走到了外殿，见神像韦陀手执降魔宝杵站在正中，神像前点着油灯，四大金刚坐在两旁。腾一雷噌的一下跃上神座，运起功力把每个神像都摇晃了一会儿，然后就说走吧。文泰来和鱼鱼童听着殿外嘎嘎声响，奔出来看，猛见这五个神像好像活了一般，一个一个的扑将下来。这个时候回身已经来不及了，文泰来暗叫不好，抓住鱼鱼童的左臂，使开瞬息千里的轻身功夫跃出山门。脚还没落地，已经听着店里边砰砰砰砰几声巨响，烟雾弥漫，尘土飞扬，几尊神像跌得粉碎。四大金刚又大又重，跌下来声势十分猛恶。文泰来大怒，拔步追出。腾一雷弄倒神像，却也怕文泰来赶来寻衅，和顾金彪等赶快向山下奔去。顾金彪忽然觉得后腰一动，伸手一摸，金笛已经不见了，大惊之下哎的一声惊呼。腾一雷等停步询问，顾金彪又惊又怒，骂道，奶奶个熊，这姓文的像鬼一样把金笛偷去了。四个人明明瞧见文泰来和鱼鱼童从店里边奔出，相距很远，怎么转眼之间就能赶上来抢回金笛？身法之快，令人不寒而栗。
1: 哈克台说，老二别骂了，要是他不拿金笛给你背上一掌，你还有命吗？
0: 顾金彪心里想，文泰来确实手下留情，也就不言语了。四个人商量着到回部去找霍青铜给辽东三魔报仇，韩文冲一定不肯同去，三个人不便勉强，到了孟津就此分手。韩文冲回到洛阳隐居，闭门弹琵琶，再不出山，终于得享天年。文泰来见腾一雷等人已经跑远了，也就不再追去。他停步问于于童，你怎么做了和尚？

0: 郁郁童听文泰来问他出家的原因，叹了一口气：“哎，四哥，我对你不住，你肯原谅我吗？”“
1: 哎，咱们是好兄弟，别说你没什么对我不起，就是有，那也是无心之过，我怎么会介意呢？”“
0: 不，这不是无心之故，乃是有意的忘恩负义。”文泰来微微一笑：“
1: 你舍命救我不止一次，如果说对我无意，是有谁能信呢？”
0: 月光下，文泰来见于鱼童身披袈裟，面目毁伤，又怎是昔日那个英俊少年，不由得一阵心酸。“
1: 十四弟，咱们是生死骨肉的交情，就是有天大的难事，四哥也一力为你担当，为何如此心灰意懒呢？”
0: 于鱼童自从父母被害流落江湖，以往红花会众兄弟间虽然交情都好，但是从来没有人如此真如亲哥哥一般对他说话，不觉动情。但转念一想，我既然已经出家了，一切情丝俗缘都要斩断，于是硬起心肠，冷冷地说：“
1: 四哥，你请回去吧，以后咱们不一定有再见之日。我叫空色，你别再叫我十四弟了。”
0: 说罢突然转身进寺。文泰来呆了半晌，看他神情，知道再劝也是无用，虽然打死了强敌，报了深仇，然而见于鱼童如此，心情很是郁郁不畅，不由得长叹一声：“唉，悄悄的回梦津了。”于鱼童回到寺里，只见满殿佛像碎片，四具尸体横卧就地，他跪在残破的佛像之前，深切忏悔。忽听得轻轻的当啷一响，抬起头来，自己那只金笛竟然就在面前闪闪发光。他吃了一惊，回过头来，只见李元止站在身后。这个时候，他穿了女装，灯光下越显妩媚，只是满脸幽怨。洛宾见丈夫神色凄然，忙问：“怎么了？”“
1: 我见到了十四弟，他做了和尚。”
0: 洛宾一愣：“
1: 咱们见总舵主去。”
0: 他叫醒了陈家洛、徐天红等人，述说经过。张静第一个忍不住跳起身来，众人忙奔宝相寺而去。来到寺中，只见空荡荡的，已无一人，想是寺僧见众人恶斗凶杀，吓得逃走了，还没敢回来。洛宾见佛像前供桌上压着一张字条，取在手里，众人围拢来看，见字条上写着：“总舵主，即各位哥哥应见，小弟罪孽深重，出家忏悔，已了尘缘，望各位努力大事，以成不世功业。小弟朝夕在佛前为此祷告。小弟现出外木化，重修佛像金身，或数月之后方能归也。关东三魔已奔向回部找翠羽黄山去矣，务请设法拦阻为要。小弟于童顿首再拜。”众人看了都很伤感，洛宾的心里更是说不出的滋味。张晋怒目圆睁：“
2: 出什么屁家，咱们把这个庙放火烧了，瞧他还做不做成和尚。”
0: 说着拿了烛台就要去放火。

0: 骆宾连忙把他给喝止住了。徐天红摇了摇头，我看十四弟凡心未断，未必能做一辈子和尚。文泰来忙问，哦，何以见得？第一，他还挂念咱们的大事；第二，他要木化重修佛像，但他素来心高气傲，不屑求人，要他木化，未来有点担心。
1: 这关东三魔武功很强啊，不知得翠羽黄山
0: 回来劝十四弟吧。总舵主，你看行吗？陈家洛点点头，众人都说不错。众人回到孟津，天已经发白了，就到酒楼去吃面喝酒。徐天红出主意，三魔既然已经动身，咱们最好有人骑四嫂的白马赶在他们前面。眼下回部军情紧迫，穆卓伦老英雄他们正忙于应付，别让翠羽黄山冷不防的给三魔打个措手不及啊。
1: 陈家洛心想，此言很有道理，皱着眉头不说话。
0: 张晋站了起来，
2: 那我先去吧，你们随后来。
1: 徐天红摆了摆手，哎，你性子急，别途中惹事误了大事。
2: 我不惹事就是。
0: 骆宾明白徐天红的意思，你不懂回语呀，途中很不方便的。在座当中只有陈家洛和辛燕两个人在回疆住过十年之久，精通回语。骆宾这句话明明是要他们去了。陈家洛仍是不语。辛燕看着陈家洛，少爷，那么我先走吧。
1: 徐天红说，总舵主，我瞧你还是先走为妥，你懂回语，功夫又好，关东三魔和你没照过面，就是狭路相逢，动手不动手都不要紧。你赶到之后，要是赵慧仍不停手，你还可以帮他们出些主意啊。
0: 陈家洛沉吟半晌，嗯，好吧。吃过面以后，谢了上官一山和众人作别，跨上骆宾的白马向西驰去。陈家洛得知关东三魔要去找霍青桐报仇，很是关切。翠羽黄山的背影在大漠尘沙中逐渐隐没的情景立即袭上心头，但想到那姓李的少年和他亲密异常的模样，以及陆飞青所说他徒儿与他两相爱悦的言语，又觉得自己未免自作多情，徒寻烦恼。然而要将心头的思念置之度外，却又不能。那白马脚程好快呀，只觉得耳旁风声，山岗树木如飞一般在身旁掠过，到了午间已经奔出200多里，大概早把关东山魔远远抛在后面。休息吃饭之后，纵马又驰，心想今天奔跑一天，关东三魔永远别想再赶得上。晚间在客店中歇宿时，已经全然放心。不一日已到宿州，登上嘉峪关头，倚楼纵目，只见长城环抱，控扼大荒，蜿蜒如线，俯视城方如斗，心中颇为感慨。出得关来，也照例捡了一块石头向城墙扔去。为什么呢？这关外啊，风沙险恶，旅途艰难危险，相传出关的时候取一块石头扔向城墙，就可以生还关内。一路小行夜宿，过玉门安息之后，沙漠由浅黄逐渐变为深黄，再由深黄渐渐转成灰黑，就要靠近戈壁边缘了。转眼之间，石壁越来越近，一字排开直伸出去，山石间

间云雾弥漫，似乎其中别有天地。在奔进的时候，忽然觉得峭壁中间露出一条缝来，白马沿着山道直奔了进去，那就是甘肃和回疆之间的交通孔道星星峡。峡内两旁石壁峨然笔立，有如用刀削成。抬头望天，只觉天色又蓝又亮，宛如潜在海底仰望一般。峡内岩石全都是深黑的，乌光发亮，道路弯来弯去，曲折异常。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冬季了，峡内初有积雪，黑白相映，蔚为奇观。心里想，这峡内的形势如此险峻，真是用兵的佳地呀。过了星星峡，在一所小屋里借宿一晚，第二天又行，两旁仍是黑色的山岗。奔驰了几个时辰，已经到了大戈壁上。戈壁平坦如镜，和沙漠上的沙丘起伏全然不同。凝眸远眺，只觉天地相接，万籁无声，宇宙间似乎唯有他一人一骑。他虽然武艺高强，但是身当此境，不禁也有一点胆战心惊，顿觉大千无限，一己渺小异常。陈家洛来到哈密城之后，心想军情紧急，对外来旅客盘查必严，于是绕过城市，进到城西的二堡。第二天起来，寻思一过二堡向西，就要打听霍青桐的所在了。自己是汉人，只怕回人疑心自己是奸细，如何取得他们的信任，倒要费一番周折，还是换了回人的装束比较好。于是在二堡买了回人戴的绣花小帽、皮靴和条纹衣裳，到旷野中换了，把原来的衣服埋在沙里，到溪水边上一照，宛然是个回族少年，自觉有趣，不禁笑了起来。但是一路之上竟然没有遇到一个回人，沿途回人聚居的村落市集都已经烧成白地，自然是赵惠大军干的好事，所有回人必定都已经逃入沙漠腹地，不由得着急起来。在这无边无际的大漠之上，却到哪里去找霍青桐呢？他心想，如果沿着大路寻访，只怕再也找不到一个人，于是折而向南，竟往偏僻山地中乱走。回疆本来就荒凉，不走大路更是难遇人烟。向南走了三天，干粮吃完，幸好不久就打死了一只黄羊。又走了两天，途中见到几个牧人，一问之下却都是哈萨克族人，他们只知道清朝的大军来了之后，回部大队人众都往西退走了，却不知道退往何处，彷徨无计，只得纵马向西。奔不多时，沙丘间忽然出现了稀稀拉拉的铁草，再奔一阵，地下青草渐多。陈家洛知道前面必有水源，心中大喜。那白马呀，这个时候精神大振，四蹄如飞，咔咔咔咔咔咔咔，不一会儿已经听到淙淙的水声，转眼之间面前出现一条小溪。陈家洛饮足溪水，心旷神怡，胸襟爽朗，回部身上满是尘沙，于是卷起裤脚踏入水中，把头脸手脚洗了个干净，再把马牵过来给他洗刷一遍，然后在两只皮袋里边装满了水，冰块闪耀之中，忽然看见夹杂着有花瓣漂流，溪水芳香，当时上游有花之故，心想沿着小溪往

往上走，或许能够遇得到人，能够问到霍青桐的行踪。于是骑上了马，沿着溪水向上游行去。渐行，溪流渐大，但见溪旁的树木也渐渐多了。纵马疾驰了一阵，溪水一转弯，绕过一块高地，忽然眼前一片银色瀑布有如自天而降，水声轰轰不绝，飞珠溅玉，顿成奇观。在这荒凉的大漠之中，突然见此美景，不觉身神俱爽，好奇心起，想看看瀑布之上更有什么景色。牵着马从西边绕道而上，转了几个弯，从一排参天青松当中穿了出去，顿时惊得呆了。眼前是一片大湖，湖的南端又是一条大瀑布，水花四溅，湖中冰块撞击，与瀑布声交织成一片乐音。陈家洛呆望湖面，忽见湖水中微微起了一点涟漪，一只洁白如玉的手臂从湖中伸了上来，接着一个湿淋淋的头从水中钻出，一转头看见了他，一声惊叫，又钻进了水里。就在这一刹那，陈家洛已经看清楚是个明艳绝伦的少女，心里一惊，难道真有山精水怪不成？他顺手摸出三粒围棋子扣在手里，只见湖面一条水线向东伸去，哗一声，那少女的头在花树丛中钻了起来，清脆的树木空隙之间露出皓如白雪的肌肤，漆黑的长发散在湖面，一双像天上星星那么亮的眼睛凝望过来。这时陈家洛哪里还当他是妖精啊，心想凡人必无如此之美，不是水神便是天仙了。只听一个清脆的声音说道，你是谁？到这里来干嘛？说的是回语。陈家洛虽然听见，却似乎不懂，愣愣的没作声，一时飘渺恍惚，如梦如醉。那声音又说，忽然湖那边传来了娇柔清亮的歌声，过路的大哥你回来，为什么逃得快口不开？人家洗澡你来偷看，我问你哟，这样的大胆该不该？歌声轻快活泼，想象得出来唱歌的人脸上一定含有笑意。陈家洛听他歌中的含义，嘲弄多于责怪，于是慢慢走回湖边，缓缓抬头，只见湖上影子上，陈家洛平时潇洒自如，这时竟纳纳的说不出话来。那少女向他嫣然一笑，一招手要他走近。陈家洛用回语说道，在下路过此地，天热口渴，忽然遇到这条清凉的溪水，找到了这里，不料无意冲撞了姑娘，实是无心之过，还请原谅。说着行了一礼。那少女见他说的斯文，又是一笑，唱了起来，过路的大哥哪里来，你过了多少沙漠多少山，你是大草原上牧牛羊，还是赶了驼马做买卖？陈家洛知道回人喜爱唱歌，平时说话对答常以歌唱代替，出口成韵，风致翩然。

0: 自己虽在大漠多年，但每天习武练功，却没有学到这项本事。他不知这少女的来历，不愿意把自己的事据实以告。
1: 啊，我从东边来，原是在关内赶骆驼做生意的，现今有件要事要找一个人，要向姑娘打听。
0: 那少女见他不会唱歌，微微一笑，也就不唱了，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1: 哦，我叫阿弥特。
0: 那是回人常用的男人名字。
2: 好吧，那么我叫艾希汉。
0: 那也是回人女子中最多用的名字。
2: 你要找谁呀？
1: 我要找穆卓伦老英雄。
0: 那少女微微一愣，
2: 你认得他吗？找他有什么事？
1: 我认得他，我还认得他的儿子霍阿依和女儿霍青铜。
2: 你在哪儿见过他们？
1: 他们到中原去夺还圣经，我刚巧遇着。
2: 啊，这就是了。你坐下吧，我去拿点东西给你吃。
0: 他赤着双脚奔进树丛里，不一会儿拿了一个碧绿的哈密瓜，一大碗马奶子酒递给了他。陈家洛谢了，先喝一口马奶子酒，甚觉甘美。那少女又递给他一把小银刀，抛开瓜来，瓜肉如黄色缎子一般，咬了一口，香甜爽脆，汁液甚溢。
2: 你找穆卓伦老爷子有什么事啊？
0: 陈家洛听他的语气，对穆卓伦很是尊敬，就问：穆卓伦老英雄是姑娘一族的吗？那少女点点头。
1: 他们在夺还圣经时杀了几名镖师，现今镖师的朋友要来报仇，我得知讯息赶来报信儿，好叫他们防备。
0: 那个少女本来一直笑口吟吟，听了这话顿现关怀之色，忙问，
3: 来报仇的人很厉害吗？人很多吗？
1: 哦，人倒不多，不过武艺很好，但是咱们只要事先有备，也不必怕。
0: 那少女放了心。
2: 啊，那么我马上领你去，路上得走好几天呢。
0: 他一面梳头发接辫子，一面说，清朝大军无缘无故的来打咱们，男人都打仗去了，我和姊妹们在这里瞧着牲口，天气热，我下湖洗澡，哪想到这儿还有你这个男人躲着。陈家洛见他说话的时候天真烂漫，毫无戒心，品牵了一匹红马过来，这马全身上下如火炭一般红，没有半根杂毛，腿长膘肥，也是一匹良驹啊。陈家洛去牵了白马，那少女一看，
2: 哎呀，你这匹马很好，咱们走吧。
0: 一跃上马，体态轻盈，他当先领路，沿着溪流一直往南行。在路上，那少女问起汉人地方的风土人情，陈家洛兼有趣的说了一些，他听得憨憨的出了神。这一天将到傍晚，行到了一座大山之侧，那少女一抬头，忽然惊叫起来。陈家洛依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半山腰里峭壁之上生着两朵海碗般大的奇花，花瓣碧绿，四周都是积雪，白雪映碧莲，加上夕阳金光映照，娇艳华美，奇丽万状。那少女说，
2: 这是最难遇上的雪中莲呐，你闻闻那香气。
0: 陈家洛果然闻到悠悠甜香从峭壁上飘降下来，那花离地约有20几丈，仍然如此芬芳馥郁，足见花香之浓啊。那少女望着那两朵花，恋恋不舍的不愿就走。陈家洛知道他心

0: 宗爱极了，就问：“你想要吗？”那少女叹了一口气：“哎，走吧，咱们今日见到了雪中莲，闻到了花香，那也是很大的福气了。”陈家洛微微一笑，忽然纵身离杆向峭壁上跃去。那少女惊叫起来：“哎，你干嘛呀？”陈家洛这个时候凝神屏气，全神贯注，已经听不到他的叫声。他丹田中一股内息提在胸腹之间，以自己的轻功是否能上得峭壁实在没有把握，但是这个时候全然没有想到生死，手脚并用，缓缓地攀上了十多丈。再往上的时候，峭壁上积雪都结了冰，滑溜不堪，几次失足都是以轻功。在下面看来并不明显，要爬上去却绝无可能了。心想，难道到了这儿仍然功亏一篑？灵机一动，从怀里取出珠锁，看准花旁边一块突出的山石，抛上去缠住了。这个时候剑盾已经拿在左手，右手拉着珠锁一使劲儿，凌空跃起，看准地点，落在雪中莲之旁。左手剑盾牢牢摁在坚冰之中，这才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只觉得幽香众人欲醉，于是轻轻的把两朵大花折下，交在左手，以剑盾护住。下去的时候看似艰险，对于身有武功之人却非常容易。他沿着峭壁直溜下去，溜得太快的时候，剑盾就在山石上一摁，稍阻下坠之势。到离地三四丈的时候，双脚在峭壁上一撑，如一只大鸟一般扑下来，轻飘飘地落在少女马前。他抛下剑盾珠锁，微微一笑，双手将两朵莲花捧到他的面前。那少女伸出一双纤纤素手来接住了。陈家洛见她的手微微颤动，抬头看她脸的时候，只见珍珠般的眼泪滚了下来，有几滴泪水落在花上，轻轻抖动，明澈如朝露。陈家洛不明白她为什么流泪，却也不问。两个人默默无言的上马走了一阵，天色将黑之时，两个人在河旁的一块大石头下边歇宿。那少女生了火，把带着的干黄羊烤熟，切开了与他共吃。少女一直不说话，陈家洛也不敢开口，好像一说话就亵渎了这圣洁的情景。那少女默默看了他一眼，忽然奔出几十步，匍匐在地向神祷祝，火光熊熊映着他背影，四下寂静，只有雪中莲的香气暗暗浮动。那少女站起身来的时候，笑容满面走了回来。
1: 你不怕摔死吗？
0: 哦，那个时候没想到会不会摔死，就怕摘不到你心爱的那两朵花。那少女微微一笑，分了一朵雪中莲给他，
1: 这朵给你。
0: 陈家洛本想推辞，但他温婉柔和的一句话却似是最严峻的命令一般，叫人无法违抗，就接了过来。暗想，要是红花会众兄弟见到，他们总舵主竟这般乖乖的听一个女孩子的话，不知会怎样想。
1: 你学过武功是不是？怎么能爬到那么高的山崖上去？
0: 陈家洛听他的语气，知道他全不会武，因此竟然没有看出自己身上一身上乘的轻身功夫。哦，其实也不怎么样难的，只要胆子大一些也就成了。那少女

知道这是谦词，想了一会儿赞叹着，啊，你真勇敢。少女随即告诉他，自己从小在草原上牧羊，最爱花草，有许多许多好看的花开在草地上，你一眼望出去，鲜花一直开到天边，我宁可不吃羊肉也要吃花。陈家洛很奇怪，哦，花也可以吃吗？当然了，我从小吃到现在，爸爸和哥哥本来不许，可是我一个人出来牧羊，他们又管我不着，后来见我吃了没事，也就不管了。陈家洛本来想说，怪不得你像花一样好看，可是这句话冲到嘴边又缩了回去。坐在那少女身旁，只觉得一阵阵淡淡幽香从她身上渗出，明明不是雪中莲的花香，也不是世间任何花香，只觉淡雅清幽，甜美难言。心想，不见她擦什么脂粉，怎么这么香？而世上脂粉之中，又哪有如此优雅的香气呢？俨然再没有不自然的感觉，就跟他畅谈起来。那少女说了一阵，抬头望天，只见耿耿银河横列天际，牛女双星家和相对。陈家洛指着织女星，这是一个女子，又指着牵牛星，这是一个男人。那少女很感兴趣，哎，你讲这个故事给我听。于是陈家洛就把牛郎织女的故事说给他听了。那少女仰望银河，见双星隔河相望不能相会，顿时郁郁寡欢。从前瞧见喜鹊，总觉得黑黑的挺不好看，向来不喜欢，哪知道他们这么好，会造桥给牛郎织女相会，以后啊，我一定多喂些东西给他们吃。是啊，天上两个仙人，虽然一年只会一次，可是他们千千万万年都能相会，比凡人几十年就要死去又好得多了。那少女点了点头。汉人有个诗人做了一个歌讲这件事的，于是陈家洛就把秦观那一阙《鹊桥仙》的词译成了回语。那少女听到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以及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几句的时候，眼里又有了晶莹的泪珠，默默不语看着火光，过了一会儿悄悄地说，汉人真聪明，会编出这样好的，这里去还有十多天的路程呢。陈家洛听得清兵得胜，很是忧虑。那少女说，刚才那两个大哥说清兵人多，咱们只好一路西退，叫他们粮草接济不上，在这大戈壁里饿得要命，没力气打仗。陈家洛本来担心霍青桐的安危，听了这话心想，回人大队西退，量来清兵一时也奈何他们不得，只要乾隆停战的敕命一到，赵惠自会退兵。现下霍青桐离中土万里，又是在大军环拥之中，绝不怕腾一雷等区区三人寻仇，这么一想马上就宽慰了。两个人小行夜宿，言笑不尽，日益融洽。陈家洛内心似乎隐隐盼望，最好这条路永远走不到尽头，就这样走一辈子。但这个念头却想也不敢去想，心头一现此意，向那纯洁无邪的少女看了一眼，顿感自惭形秽。

觉自己一介凡夫俗子，能陪着他同行几天已经是非分之福，岂可更有他求。两个人又行了六天，第七天黎明走不多时，忽然望见远处一阵云雾腾空而起。陈家洛一看，啊，他要刮风吧。那少女仔细一看，嗯，这不是乌云，是地下的尘沙。哦，怎么这么多？我也不知道啊，咱们过去瞧瞧。两个人纵马疾驰跑了一阵，前面尘沙扬得更高，更听得隐隐传来金鼓之声。陈家洛一愣，马上勒马，是军队，你听这声音。猛地号声大作，战鼓雷鸣。陈家洛吃了一惊，双方大军开战，咱们快避开。两个人勒马向东，走不多时，前面尘头大起，一彪军马直冲过来。只听得铁甲铿锵，晨雾中一面大旗飞出，写着斗大一个赵字。陈家洛在黄河渡口曾经和赵慧的铁甲军交过手，知道厉害，一打手势又折向南奔。幸好两个人的坐骑脚程奇快，奔了一会儿和铁甲军离得远了。那少女面现忧色，不知咱们的队伍敌不敌得住。陈家洛正要出言安慰，忽然前面号角齐鸣，一排排步兵列成队伍踏步而前。又听到左侧战鼓鸡肋，大地震动，几万只马蹄敲打地面，漫山遍野的骑兵涌了过来。陈家洛左手一抄，把那少女抱到自己的马上，拿出剑盾护在她的胸口，柔声地说，别害怕。那少女回头一笑，点点头，嗯，你说不怕，我就不怕。他说话的时候，吹气如兰。陈家洛和他相隔既近，幽香更是众人欲醉。虽然身陷重围，心头反生缠绵之意。眼见东北南三面都有敌兵，于是纵马向西驰去，那红马跟在后边。跑了一阵，忽见前边也出现清兵，队伍来去，正在布阵，四处已经无路可走。陈家洛暗暗心惊，纵马驰上一个高坡，想看清战场的形势，再找空隙冲出去。一瞧之下呀，顿时呆了。只见西边密密层层的排着一队队清朝的步兵，两翼则是骑兵。对面远处是身穿条纹衣服的回族战士，长枪如林，弯刀似草，声势也极浩大。双方射入阵脚，转眼便要交锋。原来陈家洛和那少女已经陷在清兵的阵里。只见阵中将校往来奔驰指挥，千军肃静无声。这个时候清军已经发现了他们两个人，有几名兵丁奉命前来查问。陈家洛心想，今天鬼使神差陷入清兵大军阵里，看来这条性命要送在这里了。想到能得与怀里的姑娘同死，心中一甜，脸露微笑，右手一挥朱锁，左手提缰，喝一声快跑，双腿一夹，那白马如箭离弦，一溜烟一般直冲出去。清兵带要喝问，白马早已经奔过身边。那马奔驰奇速，一晃眼就奔过了三队骑兵。陈家洛心里正自暗喜，白马突然收蹄停步，却是前面铁甲军排得紧密，难以逾越。陈家洛凝神屏气，兜转马头，绕过铁甲军队伍。只见弓箭手弯弓搭箭，长矛手斜挺铁矛，一个隔着一个，一眼望去不计其数。只要清兵将官一声令下，他和怀中少女身上立时是千矛丛集，万矢齐帜。

纵有通天的本领也逃不过去。他索性勒紧马缰，缓缓而行，挺直了身子，目光向清兵看也不看，傲然走过。这个时候，朝阳初升，两个人迎着日光，握住缰绳，慢慢的行走。那少女头发上、脸上、手上、衣服上都是淡淡的阳光。清军官兵几万对眼光凝望着那少女出神，每个人的心忽然都剧烈的跳动起来。不论是军官兵士，都沉醉在这绝世丽容的光照之下。两军几万人马剑拔弩张，本来血战一触即发，突然之间就像中邪昏迷一般，人人都呆住了。只听得当啷一声，一名清兵手中长矛掉在地下，接着无数长矛都掉下地来，弓箭手的弓矢也收了回来。军官们忘了喝止，忘了两个人的背影渐渐远去。赵慧在阵前亲自督师，呆呆地瞧着那白衣少女远去，眼前萦绕着她的影子，感觉心中柔和宁静，不想厮杀。回头一望，见手下一众都统、副都统、参领、左领和亲兵，人人神色和平，收刀入鞘，在等大帅下令收兵。赵慧不由自主地叫道：“收兵回营！”将令下达，几万步兵、骑兵翻翻滚滚地退了下来，退出几十里地，

0: 谁能这样美啊？今儿晚上咱们有威狼大会，兄弟你也来吧，在会上准能见到族长。
1: 陈家洛心下纳闷，也不便多问。
0: 到了傍晚，只见营中青年战士忙忙碌碌，加以修饰，个个容光焕发，衣履鲜洁。大漠上暮色渐浓，一钩眉毛月从天边升起，忽听得营外鼓乐之声大作。那骑兵队长走进帐篷，拉了陈家洛的手，新月出来了，兄弟走吧。两个人来到营外，只见平地上烧了一大堆火，回人青年战士正从四面八方走来，围在火旁边，四周有的人在烤牛羊做抓饭，有的在弹琴奏乐，一片喜悦景象。只听号角吹起，一队人从中间大帐走了出来，当先一人正是穆卓伦，他儿子霍阿依跟随在后。陈家洛心想，等他们办完正事之后，我再上去相认。于是把衣襟翻起，遮住了半边脸。穆卓伦向众人一挥手，大家跪了下来，向真神阿拉祷告。陈家洛也随众伏伏。祷告完毕，穆卓伦叫道：“已有七世的弟兄们，今日你们辛苦一点，在外面守卫，让你们的年轻兄弟高兴一晚。”号角响起，三队战士列队而出，个人定情定婚。所谓威郎，是少女去威衣情郎，用一条锦带去缠绕脖子，一舞而定终身。自来主动在于女方，却是黄求凤而不是凤求黄了。不久乐声忽变，曲调转柔，帐门开处涌出一大群回人少女，衣衫鲜艳，头上小帽，金丝银丝闪闪发亮，载歌载舞的向火堆走来。陈家洛猛地一震，只见两个少女并肩走到穆卓伦的身旁，一个穿黄，一个穿白，穿白的就是与他同来的美丽少女，穿黄的帽子上插了一根翠羽，正是霍青铜。月光下看来，窈窕婀娜，一如从前。两个人一左一右在穆卓伦的身旁坐下。陈家洛忽然想起，这白衣姑娘难道就是霍青铜的妹子？大队回族少女载歌载舞出来，一黄一白两个少女坐在穆卓伦的身旁。陈家洛忽然想起，这白衣姑娘难道就是霍青铜的妹子？怪不得总觉得她相貌有些熟悉，原来在玉屏上见过她的画像。只是肖像画的虽好，哪有真人美丽之万一呀？他脸上发红，手心出汗，一颗心突突乱跳。自那天和霍青铜一见，不由得情苗暗生。但见他和陆飞卿的徒弟神态亲热，自以为他已有爱侣，只得努力克制相思之念。这几天与一位绝代佳人朝夕相聚，满腔情思不自禁的早转到白衣少女身上了。此刻并见一双佳丽，不由得一阵迷惘，一阵恍惚。乐声一停，穆卓伦朗声说道：“各位兄弟姐妹们，尽量高兴吧。”琴声中歌声四起，欢笑处处。管炊事的回人把抓饭、烤肉、蜜瓜、葡萄干、马奶酒等分给众人，每人手里拿着一个盐雕成的小碗，
1: 把烤肉在盐碗里一擦，

0: 就吃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新月在天，欢乐更热烈，许多少女在火旁跳起舞来，跳到意中人的身旁，就解下腰间的锦带套在他的颈项之中，于是男男女女成双成对的载歌载舞。突然之间，乐声一停，随即奏得更紧，正在歌舞的男女纷纷手携手散开，脸上都露出诧异之色，向穆卓伦等一群人凝望。陈家洛随着他们的眼光看去，只见那白衣少女已经站起身来，正轻飘飘地走向火堆。众回人大为兴奋，窃窃私议。陈家洛听着身旁的骑兵队长说：“哎呀，咱们香香公主也有意中人啊，谁能配得上她呢？”穆卓伦见爱女忽然也去威狼，大出意外，很是高兴，眼中含着泪光，全神注视。霍青桐从来不知道妹子已经有情郎，也是又惊又喜。原来他妹子卡斯利虽然只有18岁，但美名传播于天山南北，她身有天然幽香，大家叫她香香公主。回族青年男子见到她的绝世容光，一眼也不敢多看，从来没有人想到敢去做她的情郎。此时忽见她下座歌舞，那真是天下的大事。香香公主轻轻地转了几个身，慢慢地沿着圈子走去，双手拿着一条灿烂华美的锦带，轻轻地唱着：“谁给我采了雪中莲？你快出来呀，我在找你呀。”
1: 陈家洛一听，耳朵嗡的一声，顿时迷迷糊糊地出了神。
0: 忽然一只纤纤素手轻轻地搭上了他的肩头，那条锦带套到了他的脖颈之中，轻轻地向上拉扯。陈家洛愣愣地跟他站了起来，众回人一阵欢呼，高声唱起歌来，男男女女拥了上去，向两个人道喜。朦胧月光之下，穆卓伦和霍青桐都没看清楚陈家洛的面貌，以为只是个寻常回人，正要挤进人丛去相会，突然远处号角嘟嘟嘟地吹了三声，那是有紧急军情的讯号。众人一听，立时散开，穆卓伦和霍青桐也马上就归位。香香公主牵着陈家洛的手，坐在众人的身后。陈家洛觉得她娇软的身躯偎依着自己，淡淡幽香传入鼻端，神魂飘荡，真不知道是身在梦境还是到了天上。众人齐向号角声处凝望，男子抄起兵刃准备迎战，两骑马驰进，两个回人翻身下马：“千军赵辉将军派使者求见。”穆卓伦说：“
2: 好，领他来吧。”
0: 两个人乘马奔出，不一会儿，两骑在前，后面跟着5匹马向人群驰来。离人群约有10几丈的时候，个人下马走来。那清朝使者身材魁梧，步履矫健，后面跟着4名随从，却是吓人一跳。那4个人都是7尺以上的身材，比常人足足要高2个头。身子粗壮结实，实在是罕见的巨人呢。那使者走到穆卓伦的跟前，点了点头：“
3: 你是族长吗？我奉赵慧大将军之命来下战书，要是你们识得时务，及早投降，大将军说可以饶你们性命，否则两军后天清城决战，那时全体诛灭，你们可不要后悔呀。”
0: 他说的是回

0: 众回人一听都跳了起来。穆卓伦见群情汹涌，双手连挥叫大家坐下，凛然对使者说：
1: 你们无缘无故来杀害我们百姓，抢掠我们财物，真神在上定会惩罚你们的不义行为，要战就战，我们只剩一个人也绝不投降。
0: 众回人举刀大喊：要战就战，我们只剩一个人也绝不投降。月光下刀光如雪，人人神态悲壮。
1: 众人都知道啊，
0: 清兵势力大，要是决战的话，清兵是胜多败少，但是他们世代虔诚奉信伊斯兰教，保爱自由，绝不做人的奴隶。那使者见此情形，嘴唇一扁：好，到后天叫你们个个都死。一口唾沫狠狠地吐在地上，这是严重侮辱对方之意。早有三个回人少年跳出人群大喝一声：嗨，今天你是使者，我们敬重宾客，让你好好回去，后天再战。给拔了起来。众人见此神力都很吃惊，那个人轻轻一拉，已经把一头大骆驼的缰绳扯断，在骆驼后屁股上踢了一脚，骆驼一疼直奔出去。骆驼平日走路慢条斯理，可是发起性子来比奔马还快得多。等他跑出十多丈，第二个巨人突然发脚追去。那个巨人身躯虽大，行动竟然迅速无比，一下子已经赶过了骆驼，捉住四脚提了起来，把一只几百斤的大骆驼扛在肩上，大踏步的奔回，奔到火堆之旁放下，傲然站立。第三个巨人哼了一声，伸出大掌，砰的一声对准骆驼头上就是一拳。骆驼如此庞大的身躯竟然站立不稳，摇晃几下扑地倒了。第四个巨人抓住骆驼的两腿高举过顶，在空中打了两个圈，一声叫喊：嗨，扔出去六七丈之外。这四个巨人是同胞兄弟，名叫呼伦大虎、呼伦二虎、呼伦三虎、呼伦四虎，是辽东宁古塔人士。四兄弟一胎所生，他们的母亲生育这四个巨婴的时候过于辛苦，勉强挨到生下呼伦四虎，就此失血而死。他们父亲是个穷猎户，死了妻子，没有母奶，如何养育这四个孩子？正在彷徨烦恼之际，忽听得林中吼声连连，却是一只母虎失足，陷在捕兽井内。他和同伴把母虎捆住，见他身边啊还有三头刚生下来的小虎，灵机一动，把小虎杀了，却把母虎养在家里，每天猎一些野兽喂它，挤虎奶，把四个孩子养大。四个兄弟自幼就力大无比，长大之后更是身材魁伟，神力惊人，只是有些傻里傻气。打猎的时候不用器械，见到野兽奔过去，抓住头脖子往山石上一摔，野兽顿时毙命。这四个兄弟食量奇大，靠打猎为生，总是不能吃饱。有一天呢，赵慧到长白山中围猎，遇见这四个人，见他们长了一副奇怪的相貌，就收为亲兵，让他们天天吃饱。这一次要他们随同使者前来，乘机一显威风，好叫回人害怕顺服。众回人见这四个巨人露了这么一手，都是暗暗吃惊，但是在敌人面前哪肯示弱，纷纷呼喝：啊，好好的一头骆驼为什么把他弄死了？你们有人性吗？那个使者反唇相讥，众回人更

0: 是愤怒，七嘴八舌吵了起来。眼见就要打起来，那个使者叫道：你们想以多为胜，欺辱使者吗？穆卓伦把众人喊住：你是使者，却命随从弄死我们的牲口，实是无礼以及。你若不是宾客，绝计容你不得。你快走吧。那使者撇着嘴望着天：我们堂堂满洲人，难道会怕你们这种没用的东西？你有回信就叫我带去，谅你们也没人敢去见赵惠将军。此言一出，众回人又都叫嚷起来。霍启同突然站了起来：你说我们不敢去见赵惠将军？哼，我们这里个个人都敢去，别说男人，女人也敢去。那使者一愣，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女人，女人见到我们大军不吓死才怪呢。霍青铜大怒：你别小看了人，我们马上派人和你同去。像你这样的人呐、我们这里个个比你都强，由你来挑吧，挑着谁谁就去，让你瞧瞧我们穆罕默德信徒的气概。众回人齐声欢呼，男男女女都叫了起来：你来挑吧，挑着谁谁就去。那使者冷冷地说：好。他呀要找一个最娇弱无用的女子，吓得他当场嚎哭，好叫众回人脸上无光，大大出丑。他眼珠乱转，在人丛里东张西望，突然眼睛一亮，走到香香公主的面前，指着她：那么让她去吧。香香公主向她望了一眼，缓缓站起，朗声说道：为了全族父老兄弟姊妹，我到哪里都不怕，真神必定保佑我。那使者见她气宇轩昂，神态凛然，已然全不是刚才那一副娇弱羞涩的模样，更见到他厉色如他去好了。我早知道女子之言全不可靠，你们不敢，何必派人呢？是战是降，由我带信去好了。霍金童圆瞪双眼：你如此无礼，后天在战场上相会，可别逃走，叫你见见我们女子有没有用。像你这样的美人，我自会手下留情的。作数，我孤身一人随他到你们军中去见赵惠将军便是，何必像你这样要四条大汉保护？其实你这四个大汉又抵得什么用？香香公主说：骆驼负重千斤，人只负重百斤，然而是人骑骆驼呢，还是骆驼骑人？众人听了这个比喻都大笑起来。呼伦大虎问使者：
1: 他们笑什么？
0: 哼，他们笑你们身材虽然巨大，力气虽大，可是并不中用。呼伦大虎大怒，双拳捶胸：
1: 谁敢人和我为伍？
0: 使者对陈家洛说：你又有什么用啊？像你这样的瘦小子，十个加起来也不及他的力气大。陈家洛心想：今天如果不挫折这使者的气焰，可让他们把众回人瞧得小了。当下噔噔噔走上三步：我是回人中最没用的人，可是比你们还中用一点，你叫这四个大家伙上来吧。这时穆卓伦也已经看清楚陈家洛的面貌，又惊又喜：齐干，你瞧他是谁？霍青铜不答。穆卓伦侧过头来，只见女儿眼中含泪，嘴唇颤动，顿时会意，心中一阵难过。

0: 两个女儿都是自己所疼爱的，怎么忽然同时爱上了陈家洛呢？又不知他怎么会和小女儿相识的呢？一时无数解不开的事情都涌上心头，见他要和四个巨人比武，又是心惊担忧。众回人见陈家洛生得文弱，面目如画，站在那使者身旁还比他矮了半个头，和那四个巨人相比，那是小孩和大人一般的了。他是香香公主的意中人，为了香香公主被对方使者选中，不得不挺身应战，以免失了本族的威风，这番志气勇敢自是可敬可佩。但强弱悬殊啊，如何是巨人的敌手呢？众回人敌忾同仇，早有几个族中知名的大力士站出身来要带他决斗。陈家洛举手道谢：各位哥哥，这几个人不中用得很，何劳你们动手，先让最不济的小弟弟来试试吧。语气之中对四个巨人十分轻蔑。那使者把他的话转译了，四个巨人大怒，一齐奔上，伸手要抓。陈家洛站着不动，微微而笑。那使者忙伸手拦住四个人，对穆卓伦说：这一位既要和我的随从比武，如有损伤可怪不得谁，而且只能一个对一个，旁人不可相助。他想啊，呼伦似虎虽然神力惊人，但好汉敌不过人多，如果打死了陈家洛，对方群起而攻，终究抵挡不住的。穆卓伦哼了一声，陈家洛摇了摇头：一对一有何趣味，你叫四个大家伙同时上来。哦，那么你们出几个人呢？
1: 几个人？
0: 哼，当然就是我一人。
1: 哼，你们回人这么厉害，大虎你先上。
0: 呼伦大虎应声上前。使者问陈家洛：
1: 你是要文笔还是武笔呀？
0: 文笔怎样，武笔怎样？
1: 文笔是你打他一拳，他打你一拳，大家不许招架退让，谁先跌倒算输。
0: 武笔就是任意出拳。
2: 哼，一个不够我打，要打就四条大汉一起来。
3: 那使者心想：呵，瞧这个人似乎不是疯子呀。
0: 嗯，多半别有诡计。
1: 好，你只要能打败这人，他们四个人自然会一拥而上，有的你够受的，何必性急。
0: 陈家洛淡淡一笑：哼，好吧，文笔武笔都是一样。
1: 哎，咱们只在比力气斗功夫，武笔伤了和气，还是文笔吧。
0: 他看陈家洛的身材，料想灵活便捷，如果一味的躲闪，呼伦大虎或许打他不着，所以要文笔。心想这么着你可就躲不过了。呼伦大虎听使者说了，虎吼一声，脱去上身的衣服。众人见他身上肌肉盘根错节，就像老树的树根一般，两个拳头都有大碗的碗口大小，一拳打出来大骆驼都经受不起，何况这么一个文弱的青年呢？穆卓伦和霍青桐离座走近，霍青桐转头看陈家洛，两个人目光相接，陈家洛温然微笑，霍青桐脸上一阵晕红，转开了头。
1: 这时候那个使者说：谁先打呀，咱们来抓阄。
4: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

0: 演播曹灿。
1: 香香公主和陈家洛跟着使者奔驰半夜，黎明时分到了清军营中。何尔大请他们在一座营帐中休息，自己去见赵慧。向赵慧行礼完毕，见他身旁坐着一名军官，身穿皇帝亲军骁骑营汉军左领服装，向他微微一点头，对赵慧说：“禀告大将军，小将已将战书送去，回人很是蛮横，不肯投降，还派人送了战书来。”赵慧哼了一声：“哼，真是至死不悟。”传令升帐。命令下去，号角齐鸣，鼓声咚咚，各营正副都统、参领、左领齐在大帐伺候。赵慧步到帐中，众军官躬身施礼。赵慧命在将位左侧设一个位子，请奉旨到来的骁骑营军官坐下，再命300名铁甲军亲兵手执兵刃排成两列，兵位森严，然后传回人使者入见。香香公主在前，陈家洛跟在身后。香香公主脸露微笑，毫无畏惧之色。众人见回人使者就是昨天镇上所见的青年男女，都感到非常奇怪。赵慧本想临之以威，哪知道从刀枪丛中进来的竟是这美貌少女，一时倒呆住了。香香公主向赵慧行了礼，取出父亲的复信，双手呈上。赵慧的亲兵过来接信，走到他跟前，忽然闻到一阵甜甜的幽香，忙低下了头，不敢直视，正要伸手接信，突然眼前一亮，只见一双洁白无瑕的纤纤玉手，指如柔葱，肌若凝脂，灿然荧光，心头一阵迷惑，顿时茫然失措。赵慧喝道：“把信拿上来！”那亲兵吃了一惊，一个踉跄，险些跌倒。香香公主把信放在他手里，微微一笑。那亲兵默然相视。香香公主向赵慧一指，轻轻地推了他一下，那亲兵这才把信放到赵慧的案子上。赵慧见他如此神魂颠倒，心中大怒，拉出去砍了。几名军士拥上来，把他亲兵拉到帐外，接着一颗血肉模糊的首级拖在盘中献了上来。赵慧喝道：“首级示众！”士兵正要拿下，香香公主见他如此残暴，想到那亲兵为他而死，很是伤心，从军士手上接过盘子，望着亲兵的头，眼泪一滴一滴的落下来。陈家洛心想，这孩子哭个不了，怎么是个使者的样子呀？伸手轻轻扶住，低声的抚慰。赵慧素性残忍，但被他一哭，心肠竟也软了，对左右说：“把这人好好葬了。”他打开回信一看，见了那几个字，哼了一声：“哼，好，后天决战，你们回去吧。”坐在他身旁的军官忽然说话了：“将军，皇上要的只怕就……”到了陈家洛的身后，陈家洛左手揽住香香公：“你快上马逃走。”“不，等你打倒他，咱们一起走。”陈家洛哪有功夫对他说明这个人的武功。

自己高强啊，明知道棋子打不中，趁他躲避闪让，抱起香香公主，放上红马的鞍子。张兆禄双手各接住两枚棋子，低头纵跃向陈家洛扑来，避开了余下的两枚棋子。这一跃，既避暗器，又追敌人，手中带弓，不让对方有丝毫还手之机。陈家洛不敢恋战，甚至一错，钻进了白马的腹底。张兆仲这一掌刚刚击到马屁股，刷的收劲儿，改击为摁，单掌摁住马身，人没落地，飞脚向陈家洛踢去。陈家洛身处马底，转身不变，敌人这一脚又来如闪电，人急智生啊，忽地伸手在马肚子上一举，白马受惊，双腿往后倒踢，啪啪，张兆仲单掌使劲，唰的跃出一丈以外，陈家洛翻身上马，快走！香香公主即将纵马，张兆仲又已经跃了上来，飞身向香香公主扑去。陈家洛大惊，双脚一踹马蹬，整个的身子纵起来向张兆仲扑去。陈家洛知道功力不如对方，正面碰撞必定吃亏，刚刚碰到，右手已经把短剑刺出。张兆仲左手急翻，勾住他握剑的手腕，两个人一起落地。张兆仲的右手随手一掌，陈家洛施展师门绝技反腕勾锁，左手一晃已经拿住了他的右掌。两个人在地下纠缠拼斗，贴身而搏，谁都不敢放手。众将拥出帐来观看，忽然四兄弟心想，我们到回人那儿送信，他们客气相待，怎么人家过来送信，我们就这样不讲道理啊？他们对陈家洛都非常的敬服，见他身遭危难，四个人一样的心思，也不商量啊，哗一起就奔上来了。陈家洛和张兆仲各运内力相拼，刚开始的时候还势均力敌，时候稍微一长啊，渐渐就感到不知。又见四名巨人奔到，心里想，罢了罢了，这一次糟了。哪知道啊，这呼伦四兄弟伸出八只巨掌，一起把张兆仲给摁住了，叫着你快走。张兆仲武功虽高，但是正和陈家洛僵持着，这四个人摁了过来，当下既无招架之力，又无回避之地，被四虎几千斤之力压住，动弹不得。手一松，陈家洛跳了起来，哼，这个时候杀你不是大仗的行径，再饶你一次。说吧，收剑上马。张兆仲空有一身武艺，背上却如压着四座小山一般，眼睁睁看着两个人纵马驰去。两个人的马匹脚程奇快，一眨眼已经冲过了大军的岗哨，等赵慧急兵来追，早去得远了。沈家洛刚才一阵剧斗，为时虽短，但死拼硬搏，实在是已经心力交瘁，奔驰一阵，渐渐支持不住。香香公主见他困怠，又见他右腕子被捏得青一块紫一块，心生怜惜呀。他们追不上了，下马休息一会儿吧。陈家洛摇摇晃晃地跨下马来，仰卧在地喘息一阵。香香公主从皮囊里倒出一些羊奶，给他在手腕上涂抹。陈家洛缓过气来，正要上马，忽听身后蹄声急促，喊声大震，几十骑疾驰追来。两个人来不及收拾皮囊，跃上马背向前急奔，忽然看见前面尘土飞扬，又有一彪军马冲来。陈家洛暗暗叫苦啊，他双腿一夹，那白马如箭离弦，咔

飞驰出去，抢过香香公主的身边。陈家洛叫着跟着我冲，白马向前飞奔，跑了一段路，见前面只有七八匹马，心中一喜，勒马等候。等香香公主奔到对面的马也已经驰进了，陈家洛把点穴诸锁取了出来，准备上马迎敌，却觉得手臂酸软，眼前金星乱舞。一凝神之间，忽见对面当先一个人三鞍下马，大叫：总舵主，是你吗？滚滚尘沙中，狼牙棒上尖刺闪耀，那个人身矮背驼。陈家洛这下喜出望外：师哥快来！话声未毕，后边清兵的羽箭已经射到了。来人正是红花会的张晋，他跃上马背，陈家洛忙叫：有敌兵追来，给我抵挡一阵。哎，好极了！他拍马而前，刚跑到陈家洛的身边，哎，对面一个人纵马如飞，唰的抢在张晋之前，转眼之间就杀进了清兵的队里。那个人生龙活虎一般，勇不可当，不是九命锦豹子魏春华是谁呀？陈家洛更觉得诧异，只见文泰来、骆宾、徐天红、周启四个人飞骑而来，经过身旁的时候都大喊一声：总舵主你好！接着就冲向清兵。随后新燕奔到，下马向陈家洛叩头，站起来喜滋滋地说：少爷，我们来了。陈家洛问：哎，怎么九哥也来了？新燕还没来得及回答，又有一个人掠过身旁，冲入敌人的队伍。陈家洛见那个人灰衣蒙面，光头僧袍，手持金笛，心下诧异：是十四弟吗？于于同摇摇答应：总舵主你好。等于于同冲到，文泰来等已经把追来的先头部队杀散了，但见后面尘土大起，又有大军赶来，众人迟回奔到陈家洛的身边。文泰来问：咱们往哪儿退啊？陈家洛见追兵声势极盛，心想：回人大军在西，我们如果向西退，追兵跟到，他们猝不及防，只怕要受损失。于是就叫向南，手一指，十几马向南咔咔咔咔奔去了。众人无意之中相会，都欣喜异常，个人所乘的都是好马，和追兵越离越远，只是大漠上一望无际，毫无隐蔽，距离虽远仍是举目可见。陈家洛见赵慧点了大军追赶他们两个人，未免小题大做，正暗笑他这般没见识，如何能做大将，猛然想起张召仲对赵慧轻声所说的那句话：皇上要的只怕就是这个女子。一愣之下，心里琢磨这句话的意思，忽见又有一队徐天红、于于同四个人这次来到回部，身上都带着有弓箭，他们弯弓搭箭，顿时射倒了十几名官兵。文、徐、于三个人箭无虚发呀，可是张晋呢，弓箭却不擅长，连射七八箭没有一箭射中，他怒火冲天，扔了弓箭，提了狼牙棒就要上去厮杀。周启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你去送死啊！骆宾见他居然已经能够审查敌我情势，不再一味蛮打，自然是徐天红陶冶之功，不由得嗤的一笑。周启横了他一眼：我说的不对吗？很是很是。魏春华捡起张晋扔下的弓箭，连珠箭射倒了六名清兵。新燕连连拍手大赞：好剑法，

喊声中，一队清兵冲到坑口，文泰来一箭射出，在一名领队的把总胸口对穿而过，箭支带是浮沙，挖下七八尺以后就出现了硬土。陈家洛、骆宾、周启、新燕和香香公主一齐动手向旁边挖掘，把沙土掏出来堆在坑边，筑成挡箭的短墙，众人才喘了，心里想，张召仲这个人当真了得呀，我只和他相持，这两个人可是非同小可呀，但是张召仲我和十二弟加起来也不是对手，何况还有他师兄呢，因此啊，我们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口，在院子里边趴着不动。等了半天，听着一间屋里边有人声，我们悄悄过去，在窗缝里边一看呢，见马道长躺在炕上，那个奸贼却走动不停，两个人大声的争论。我们不敢多看，就矮了身子细听。原来张召仲说要到北京料理一些银钱私事以后才能去湖北，他师兄就和他同来了。过了几天，皇帝也回京了。陈家洛听得乾隆已经回到北京，嗯了一声。魏春华又接着说，张召仲说皇帝给了他一道旨意，要他到回部来办一件大事。陈家洛忙问，什么大事？他没说清楚，好像要来找一个什么人。陈家洛眉头一皱，隐隐觉得有什么事不对。魏春华接着说，马道长的话很严厉，要他马上辞官，张召仲却抬出皇帝来压他，说圣旨怎么可违抗呢，要是违抗，只怕武当山也要给皇帝派兵踏平了。他们两个人越说越僵，马道长大怒，从炕上跳起来说，我在红花会朋友们面前怎么说呢？张召仲说，这些造反逆贼，师兄何必跟他们当真呢？只听得苍啷一声，好像马道长拔了剑。我忙凑到窗缝上去看，见马道长手中持剑，脸色铁青，他骂着，你还记不记得师父的遗训呢？你这忘恩负义之徒，一意要替清廷做走狗，真是无耻之极，我今天先跟你拼了。魏春华向陈家洛禀告他在北京看到马珍和张召仲，说到马珍拔剑要跟张召仲拼命。魏春华说，这个时候啊，张召仲忽然软了，他叹了一口气，哎，师兄既然这么说，明儿个我跟你去湖北就是。马道长这个时候才收了剑，安慰了他两句，在炕上睡了。张召仲坐在椅子上，脸上啊，一会儿满是杀气，一会儿似乎踌躇不决，身子不住的轻轻颤动。我和十二弟只怕给他发觉，想等他睡了再走。等了快半个时辰，张召仲始终不睡，好几次站了起来，又重新坐下。他突然双眉竖起，牙齿一咬，轻轻地叫着，大师哥。马道长啊，这个时候已经睡得很熟了，微微的发出了鼾声。张召仲悄悄的走到炕前，猛地向前一扑，随即向后纵出，只听着马道长惨叫一声跳了起来，双眼鲜血淋漓，两颗眼珠子呀已经被那个狼心狗肺的奸贼挖了出来。陈家洛义愤填膺，忽地跳起来，右掌在坑边一拍，打得泥沙纷飞，咬牙切齿的，不杀这奸贼，誓不为人。香香公主从来没见过他如此大怒，心中害怕，紧紧拉着他的衣袖。徐天红等已经听魏春华说过，这个时候仍然是愤怒难当。魏春华手里边的双

沟抖动，嘎嘎直响，言语发抖，继续说：“马道长不做一声，一步一步向张兆仲走近，脸上的神色呀十分怕人。突然飞脚踢出，张兆仲闪跃退开，马道长瞧不见呐，这脚踢在炕上，砰的一声，上炕给他踢去了半边，屋子里边灰土飞扬。张兆仲似乎也有点怕了，想夺门而出，马道长已经抢到门口拦住去路，侧耳静听。张兆仲走不出去呀，忽然哈哈笑了两声。马道长趁准来路，和身扑上，左腿横扫过去，哪知道啊，张兆仲是故意引诱他来踢，已经先把长剑插在自己的身边。马道长这一腿扫去，刚好踢到剑上，一只左脚顿时切了下来。周琦咬牙切齿，提刀不住地横砍身边的沙土。这个时候啊，我和十二弟实在忍不住了，顾不得身在险地不是他的敌手，我们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破窗而入，齐向那个奸贼杀去。想是他做了恶事心虚，又怕我们还有帮手，只斗了几个回合就逃了。我们追出去，十二弟被奸贼的金针打中，我扶了十二弟回到屋里，想先给马道长止血，他只说了一句话就在墙上撞死了。陈家洛问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忽然一阵寒风吹来，人人都是一凛。魏春华说，马道长说要陆师弟和于同给我报仇。这个时候外面听到我们争斗的声音，有人起来喝问，我忙把十二弟扶回寓所。第二天我再去探望，见他们已经把马道长收敛了，十二弟被打中五枚金针，我给他取出来之后，现在在北京双柳子胡同调养。张兆仲说皇帝要他来回部找一个人，我想莫非是来找总舵主的师父？曾听见总舵主说皇帝有两件干系重大的东西寄存在元老前辈那里，虽然元老前辈武功精湛，绝不怕他，只是这奸贼如此恶毒，倘若大伙儿以为他已经改过，说不定会中了他的奸计，因此我日夜不停地赶来报信儿。在河南遇到了龙门帮的人，得知总舵主已经见过他们帮主上官大哥，我就去见他，刚好遇到四哥七哥他们，我们一起去找十四弟。他得知师父遇害，伤心得不得了，大家赶到这里，想不到会和总舵主相遇。陈家洛问十二哥伤势怎么样？伤势可不轻，幸好没有打中要害。这个时候寒风越来越大，天上千云密密层层，好像要直压上头来。香香公主说就要下雪了，她觉得寒意难当，向陈家洛的身上更靠紧了一些。周琦胸头一直憋着一股气，这个时候再也忍不住了，冲口而出，他说什么？陈家洛见他声势汹汹，有点奇怪。哦，他说就要下雪了。周琦生气地说：“哼，他怎么知道？”过了一会儿，把脸一拉：“总舵主，你到底心里爱的是霍青桐姐姐呢，还是爱他呀？”陈家洛脸红不答。徐天红扯了扯周琦的衣角，叫他别胡闹，你扯我干嘛呀？霍姐姐人很好，不能让她给人欺负。陈家洛心想，我什么时候欺负过她了？但是他知道周琦是个直性子人，不说清楚下不了台，就说霍姐

0: 笑了，哟，谁说你蠢了？又是含情脉脉，又是一见钟情的。哎哎，你别打岔，成不成啊？丁姐姐，咱们背地里都说他们两个是天生的一对，怎么忽然又不算数了呀？他虽然是总舵主，我可要问个清楚。香香公主听他们语气紧张，睁着一双圆圆的眼睛，很是诧异。陈家洛无奈说了出来：
1: 霍心童姑娘在见到我之前就早有意中人了，就算我心中对她好，那又何必自讨没趣呢？
0: 周琦一呆：啊，真的吗？
1: 哦，我怎么会骗你啊？周琦顿时松了一口气：
0: 啊，那就是了，你很好，我错怪你了，害得我白生了半天气，对不起啊，你别见怪。大家见他天真烂漫，当场认错，都笑了起来。
1: 周琦本来对香香公主满怀敌意，
0: 这个时候啊，过来拉住她的手，很是亲热。忽然脸上一凉，一抬头，只见鹅毛般的雪花飘飘而下。嘿嘿，你说的真准，果然下雪嘞。陈家洛一跃而起，叫道：咱们冲！众人跳了起来，把马匹从坑里牵上。清兵一见呐，呐喊冲来，众人跃上马背，魏春华当先冲出，奔不几丈，忽然哎呦一声，连人带马摔倒在地。文泰来大惊，拍马上前，还没走近呢，坐马中箭滚倒。文泰来跃起，纵到魏春华的身旁。魏春华已经站起来了，哎，马给射死了，我没事儿。话声没完呢，张晋和骆宾两骑马迟到了，他们两个人弯腰伸手，一人一个把魏春华和文泰来拉上马背。霎时之间，新燕和张晋的马又中箭倒下。哎，如果没有救兵，咱们死路一条啊。徐建虎想了想，穆卓伦老英雄见总舵主和女儿久出不归，一定会派兵接应。陈家洛也忧心忡忡，他们一定早已派兵，只是我们向南奔出这么远，只怕他们一时难以找到。徐天红说：那么只有派人去求救了。 心念一扬脸：我去。
1: 陈家洛沉吟了一下：嗯，好。新燕从包裹里取出文房四宝，陈家洛请香香公主写了一封信求救。陈家洛对新燕说：你骑四奶奶的白马去，我们向东阳宫，你在西面冲出去。又给他说了去回人大营的方向路径，于是众人齐声呐喊，徒步向东冲去，周启和香香公主留在坑里。心燕悄悄地把白马牵上，藏身马肚子底下，双手抱着马脖子，两腿勾住马肚子，右脚轻轻地在马肋上一踢，那白马放开四蹄向西疾奔而去。清兵疏疏拉拉地射了几箭，箭力既弱，更是毫无准头，都落在马旁边几丈以外。众人见心燕迟出已远，就退回坑内凝神遥望，见白马冲锋冒雪突出重围，都欢呼起来。陈家洛这些年来待心燕就如兄弟一般，见他小小年纪甘冒万险去求救兵，不知性命如何，心中一阵难受。当下命徐天红、魏春华两个人上去守卫，把文泰来等人接替下来休息。

文泰来魂不以身处险地为忧，下来之后纵声高歌，唱的是江南农家的田歌，落冰应声相贺。香香公主对陈家洛说，哎，你们汉人唱歌也这么好听，他们唱的是什么呀？陈家洛把歌曲的大意译给他听，香香公主轻轻地跟着文泰来唱，学他的曲调，唱了一会儿就睡着了。这个时候雪越下越大，一眼望出去，但见白茫茫的一片。天将黎明的时候，香香公主仍是沉睡未醒，头发上、肩上都是积雪，脸上的雪花却已经融成水珠，随着她呼吸微微颤动。洛冰轻声地笑道，这孩子真是一点也不担心。又过了半天，徐天红双眉紧锁，缓缓地说，怎么隔了这么久还没有救兵的消息啊？文泰来也担心，不知新夜路上会不会出事啊？徐天红说，我担心的是另一件事。周启就问了，什么事啊？怎么吞吞吐吐的要说不说的？徐天红在干粮道上见到回人夺圣经的时候，霍青桐发号施令，众回人唯命是从。他就问陈家洛，总舵主，回人营中的事务是穆卓伦老英雄管呢，还是霍青桐姑娘管？看来两个人都管，穆老英雄凡事都和女儿商量。徐天红叹了口气，要是霍青桐不肯发兵，那就难了。众人明白他的意思，默然不语。周启却跳了起来，你怎么把霍姐姐看成这样的人呢？她不是另有意中人了吗？再说了，就算她跟妹子吃醋，难道会不救自己心中喜欢的她？徐天红摇了摇头，哎，女人妒忌起来什么事儿都做得出啊。周启大怒，哇啦哇啦乱叫。这个时候香香公主醒了，睁开眼睛微笑着看她。众人跟霍青桐都只见过一面，虽然觉得她好，但她究竟为人如何并不深知。听徐天红一说，觉得也不无道理，只是周启绝不肯信。再说新燕，他快马突围，依着陈家洛所说的道路来到回人军中，把信递了上去。穆卓伦正派人四处寻访，但是茫茫大漠之中要寻找两个人谈何容易啊，清兵集结之处又不能前去打探，正在焦急万分，一见女儿的信高兴地跳了起来，快调集队伍。霍青桐问新燕，围着你们的清兵有多少人？总有四五千人。霍青桐咬着嘴唇，在帐里走来走去，沉吟不语。不一会儿，帐篷外边号角吹起，人奔马嘶，刀剑铿锵，队伍已经集合了。穆卓伦正要出帐领队前去救人，霍青桐牙齿一咬，爹，不能去救。穆卓伦吃了一惊，回过头来惊疑焦急，还以为听错了话。隔了一会儿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不能去救。
0: 穆卓伦涨紫了脸，怒气上冲，
1: 但随即想到霍青桐平素精细多智，或许另有道理。
0: 你说为什么？
1: 爹，赵慧很会用兵，绝不能只为要捉咱们两个使者，派四五千人去追赶围困，其中必有诡计啊。
0: 就算有诡计，难道你妹子与红花会这些朋友，咱们就忍心让清兵杀害？
1: 霍青桐低头不语，隔了半晌说，我就怕领了兵去，不但救不出人，反而再饶上几千条性命。
0: 穆卓伦双手在大腿上一拍，且别说你妹子是亲骨肉，陈总舵主和红花会这些朋友对咱们如此仁至义尽，就算为他们死了又有什么要紧？你
1: 他见女儿突然不明义理，心里又是愤怒又是痛惜。
0: 爹，你听我的话，咱们不但要救他们出来，说不定还能打个大胜仗呢。
2: 哦，哎呀，好孩子，你怎么不早说呀？哎，怎么干？我听你的。
0: 爹，你真肯听我的？
2: 刚才我急糊涂了，你别放在心上。怎么办？快说。
0: 那么你把令箭交给我，这一仗由我来指挥。
1: 穆卓伦微一迟疑，想到他的智谋远胜于己，就说，
2: 好，就交给你。
1: 他把号令全军的令旗令箭，
2: 咱们今天要和清兵决一死战，这一仗由霍青桐姑娘发号施令。
1: 众战士举起马刀高声叫道，愿真神护佑翠羽黄山，愿真神领着咱们得到胜利。
0: 霍青桐把令旗一摆，好，线下散队，大家回营休息。
1: 各队长率领众人散了。
0: 穆卓伦一下愣了，说不出话来。
1: 回到帐内，
0: 心燕扑的跪下，不住的向霍青桐磕头，姑娘，你如果不发兵去救我家公子，可就活不成了。
3: 哎，你起来，我又没说不去救啊。公子他们只有九个人，当中姑娘的妹子是不会武的，敌兵却有几千呐、啊！救兵迟到一步，公子他们就……
0: 我问你，清兵的铁甲军有没有冲锋啊？
3: 还没有，只怕这个时候也已经冲了。他们穿了铁甲，箭射不进，那怎么挡得住啊？
1: 心燕越想越怕，放声大哭。霍青桐皱眉不语。穆卓伦见心燕哭得悲痛，心里想，哎，他年纪虽小，对主人却十分忠义啊，我们如果不去救，怎么对得起人呢？他在帐中踱来踱去，彷徨无策。
0: 这个时候霍青桐突然说了一句话，穆卓伦听了以后无话可说。
4: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5: 朱元璋看见王府内杀气腾腾，要说不害怕那是假的。别看当初大闹五科场，建设元顺帝呀、啊，那是因为有数千名港口举子在那儿，一旦打起来，群起攻之，自己有帮手。现在一个人深入龙潭虎穴，又不知道为什么，未免有点贪。

色不安。又一想，大风大浪我都过来了，死几回没死了，我活到现在是捡的，怕什么？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何处去了？就这样，朱元璋被人领着直奔铁瓦阴安殿。这阵啊，张玉早就到了，见过襄阳王，问王爷你找我有什么事儿？襄阳王说没什么事儿，我呀把朱四请来了，我问问他，他怎么就知道我们就是闹瘟疫？哎，他就事先运来这么多乌梅呢，我得问问。张玉就明白了，这个事儿啊要不好，对姓朱的不利。没别的，我看一看。沈万三在王爷面前竟是吃冷饭出馊主意，如果太过格，我可不能不管。这是朱元璋来到了迎安殿，有人告诉上面是王爷。朱元璋抬头一看，一看襄阳王啊50开外，站起来能有9尺高的个子，身体挺魁伟，面似瓦灰，两道重眉毛，一对豹子眼，鹰钩鼻子，大嘴叉，连鬓络腮的花白胡须啊，头戴王冠，身穿蟒袍，肩搭花狐裘，脑后织机翎，下身捉围子挡着，没看见，耳戴金环。这个襄阳王名叫古伦铁木耳，是古伦铁木怀神雷王的远方兄弟，他在襄阳王已经好多年了。当然了，那多亏张玉在本地治安有方，防范特好。朱元璋看了看堆金山岛玉柱，跪倒磕头，草民朱四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免礼，平身，谢千岁。主子啊，这是襄阳大帅张玉哦，参见元帅。朱刺客上免礼，这再见见，这叫沈万三，我的玉儿干殿下哦，沈大人好，罢了罢了罢了，请坐，给打个旁座。还不善，襄阳王这阵沉住气，他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一口气就看了83眼半，看看朱元璋有什么和别人不同之处，也没什么呢。哎，朱四啊，有，你是哪里人士？我乃濠州人，这次是从滁州来。哦，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卖乌梅来了。卖乌梅来？我有一事不明啊，你怎么就知道我们襄阳要闹瘟疫？你怎么知道乌梅就能治瘟疫啊？你事先就运来好几千斤乌梅，这都谁告诉你的？你说。哎呀，启禀王家千岁，没人跟我说，只因为我这买卖小，是我替舅舅啊管这个生意。我舅舅说咱们地方产乌梅，往襄阳运一点，就这么运了2500斤乌梅，到这偏赶上闹瘟疫，这也是啊万岁洪福齐天，王家千岁您的虎威威震襄阳，此地闹瘟疫，我在乌梅才治好一方百姓。胡说，姓朱的你当我不知道的？哎，是你派人在水井里撒的瘟毒，我们襄阳人才得了瘟疫呀、啊！要不然我到这么多年也没得过这种病啊！啊，红石招来，你撒下瘟毒，沁着乌梅才治好，你想干什么？哎呀，千岁，此言差矣，全城这么多老百姓，怎么能说都是中我的瘟毒呢？哎，绝没有此事！哼，你图谋不轨！哎呀，王爷明鉴，胡说！万三呐，你说我问的对不对？啊啊！沈万三心的话，干爹，你怎么问我呀？把我抖了出去了！哎呀，父王，您问的太对了。是啊，姓朱的，闹了半天你是红巾军的人呢，想得我。

张扬啊，你网罗人才，收买民心，你既放毒你又治病，老百姓拿你供的跟神仙一样，今天我非宰你不可，来呀、啊、把他给我杀了。你拿这混蛋王子，旁边张玉一看呢，就说襄阳王他出那个事儿，我呀真没跟他较真儿，要是较真儿啊，我一天的官都不能当了。你说他哪这么干的？哎呀，王家千岁，刀下留人，怎么你还替朱四讲情？不是我讲情，王爷，我有下情容禀。说，王爷，常言说得好，捉贼要赃，捉奸要双啊。你说他往井里头投毒，谁见着了？啊，我一儿万三见着了。万三，是不是你能作证啊？沈万三没敢言语，心的话谁敢说？说我看见了，啊啊啊啊！是是是是是是是啊！哎呀，找些人都是高人，可以高来高去，夜入你的王宫，往井里投的温毒啊！嗯，有理。朱四儿，你还有何言巧辩？把这绑上，刺去，杀！有人过来，就给我捆上啊！草民冤枉冤枉，往这推，朱元璋就喊了。张玉说，慢，王爷，既然朱四喊冤，你应该问问你怎么能帮他说话呢？我不是帮说话，他话没说完呢。好，说朱四你有什么讲？王爷，没有这么回事情，我哎呀，我就是自己来的，我带了十个外甥，他们都笨手笨脚的，是买卖人，是伙计，怎么能往王府井里投毒呢？张玉说，王爷别怪我多嘴，是非曲直啊我得说清，要我看呢、啊、这个事儿纯属是沈大人呢、啊、假公济私要害朱四，前者他到码头上想要勒索朱四，没有弄到手钱财，聚众斗殴被我碰上，叫我重责他40大板，他怀恨在心，不敢对我如何，要借王爷的刀去杀朱四。嗯，万三呐，有这事儿吗？没有啊，不信，哎，您把那井水啊打出一桶来，您试试看里边有毒没毒，要是没毒呢，那算我诬陷他，要有毒你就把他杀了。对，这个襄阳王古伦铁木尔啊是义勇之夫，耳软心活，别看这么大个，谁说都对。好，打桶水来。时间不大，上来俩人，谁呀？姚三老和范萧仁，俩人提了桶往这一放，旁边过了王官，拿的是银筷子。为什么拿银筷子呢？这银筷子能试出有毒没毒，如果银筷子到水里没变颜色没毒，要是一黑了有毒。只见王官这么一豁了，拿起来一看，大家再一瞧啊，筷子黑了。老王一看，张玉，这回你有什么说的？张玉一看就明白了，王爷，我想问朱四几句，您看如何？算不算？我怀疑不是，是不是沈万三带人抬来的水？因为拿水桶之人，这俩人我认识，一个姓范，那个姓姚，曾经到我们这买过乌梅。嗯，张玉心想，这个姓朱的好胆子，直到现在一点不害怕。哎呀，做买卖人都脑皮薄胆小，可是他这人将来必成大器呀。王家千岁，那么这桶水是从你井里打来的吗？这水哪儿的？旁边有人说，回王爷，这是沈大人带来的。岂有此理，去上后院打一盆来，多去几个人给我看着点儿。哎，人家王官去时间不大，拿铜盆打了盆水往这个桌上一放，这回啊，襄阳王谁也不信了，自己拿起筷子，哗，没毒啊！我说这水。

0: 是从井里打来的吗？
1: 是啊，是啊。
0: 哎呀，怪了，这怎么没毒呢？我说万三呐，您那水是你从家带来的？岂有此理，混账！沈万三心的话都怪张玉，本来我有准备，我心这一下就把姓朱的咬倒了，要他的命。嘿，这个张玉心眼是真多，你等着，哪天得手我要你的脑袋。沈万三呐，就是不得劲儿，脸通红通红的，低着头不敢说话。张玉说：“王家千岁，要按水桶的水里边有毒，这种水啊，喝上不是闹瘟病啊，而是非死不可。所以微臣早就看出来了，这桶水不是咱们王宫内的水。既然井里水没毒，那么这朱老客可就没罪了。
2: 不对，把这水都给我撤去。哎，张玉啊，你看，你看这童谣写的，你瞧瞧。”
0: 张玉一看，天黄黄，地黄黄，闹瘟疫，乌梅香，药到反，在襄阳。王爷，这是哪来的？
2: 嗨，满街童子小孩全。
0: 哎，我还是救人为主。王爷，这个不可信。你想想，朱四儿他是个商人，做买卖的，没兵没将，手为兵器，怎么能造反呢？想必是有人陷害。
2: 哎，我说你怎么都知道呢？
0: 哎，你说他肚子里的虫子是怎么的？王爷，不是那个意思，我怕你错杀好人呐。
2: 什么错杀好人？哎，朱四儿，你看看，你看看。
0: 朱元璋说：“我不用看，我知道了，这是有人陷害。王家千岁，我对大元朝忠心耿耿，卖乌梅是为了解救襄阳百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王爷，你的刀快可不杀无罪之人呐！”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啊，哇，人声鼎沸，声音传到里边，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2: 什么事情喧哗？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王官进来报，启禀千岁得知，在我们的门外来了有数百名老百姓，站在门前高喊，求王爷开恩释放恩公朱四，要不然要找王爷评理来了。
2: 好，
0: 真有这个事儿？
1: 是啊，
0: 再看一会儿报，可了不得了。有20名老者都年过八旬，要见王家千岁，说朱四是襄阳城的恩公，不能杀呀。一会儿报，他们要进来了。
2: 万三呐，你说这个事儿，哎，父王啊，那你看着办吧。
0: 张元帅，
2: 朱四啊，
0: 不生气了吧？有人把绑绳松了，多谢王爷不斩之恩。哎，别说这个，你是我们襄阳城的所有人救命恩人，本王也得表示表示。今天是9月初1，9月9是襄阳城的菊花会，没有别的，请朱四你来参加本王的菊花会，我把襄阳9郡的官员都给你介绍介绍，今后你在这做买卖呀，嘿嘿，那你可就敞开了。
1: 哎呀，王爷不可，我很快就要回滁州去了，不在此逗留，菊花会我也不参加了。
0: 哎，哪能不参加呢？这是本王的意思，不要辜负的好意，你一定得参加。襄王信的话，今天外边百姓在乱，这边张玉还帮忙，我没抓住真正把柄，得把他放了，等菊花会那天我想办法要他的性命。
3: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襄阳王古伦铁木儿要请朱元璋参加菊花会，朱元璋明白，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呐、啊。什么叫菊花会呀、啊？

我一个老百姓不配在这儿。另外，我在他们当中早晚你要受其害，所以百般推脱。王爷，这次乌梅救了襄阳百姓，是托万岁洪福、王爷虎威。嗨，我有啥力量啊？用不着谢。哎，别客气，别客气，就这么着了。来呀，送客。就这样，把朱元璋送出去。来到外边，老百姓呼啦把他围上了。哎呦，朱文公，你回来了！哎呀，朱老客，多谢谢你呀、啊！你到王府，我们真担心呐、啊。哎呀，多谢父老乡亲，多谢多谢。朱元璋不敢在这停留，再说多了不好了。为什么？本来这歌谣啊，就已经给他栽上赃了。说我要造反，我呀少接触老百姓，急急忙忙回到梅马招商店。此时，梅氏族马从容都在门前等候。朱四掌柜的，你受惊了？没什么，快到屋里吧。来到里边，就把见着襄阳王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襄阳王九月九要叫我参加菊花宴。梅氏族说呀，不能去呀，这襄阳王残暴凶狠呐、啊，翻脸无情，性子还不准，你到哪怕有危险。是啊，我也那么想的，可是推脱不过去，我现在想走也不行啊。他出口为止，我要是走了等于违抗王命。哎，那你就小心点。就这样到了第二天，哎，一大早啊，梅氏祖进来了。老头啊眉开眼笑，乐乐呵呵的。朱四啊，老人家，你今年多大了？28了。成家没有？嗨，谁跟我呀？我是四海为家，这么多年你看着混得不错呀，寄人篱下。没有，我给你提媒怎么样？我呀给你介绍个姑娘。不行，马上要参加菊花会，还不定怎么回事呢。襄阳王一翻脸，就把我给宰了。哦，我还娶媳妇儿，人家跟我受株连。哎，不对，我说这个姑娘是你意中人。老爷子真能开玩笑，我还意中人呢？啊，我哪来的？我给你拿样东西。说这老人呢，拿出个红绫子的小包，打开以后啊，里边还有一层，是个花手绢。花手绢打开，里边是一张纸，这张纸都褪了色，发黄了。哎，你看看这个。朱元璋接过来，打开一看，啊，朱元璋愣住了，心想这字是我写的呀。哎，上边四句诗，上写韩信七十日，范睢赶替袍，他年风云会，顶礼谢之交。这不十年前我写给马秀英小姐的吗？是啊，十年前我在老马家当牛官，风雪飘摇之中，我冷得受不了，马小姐夜送棉衣，又赠给我吃的，送我一首诗，我回的就是这首诗啊。老英雄啊，这是哪儿的？认识不？认得。谁写的？我写的。还承认不？承认呢。哎，这就好办，要这么说我这媒人可就当成了啊。老人家，你说的是马秀英马小姐？对，是这么回事。马小姐在哪儿呢？书中暗表，十年前朱元璋为给汪妈妈还债，到老马家当牛官。马员外叫马从善，有个千金小姐是大脚，马大脚叫马秀英，看上朱元璋了，赠他棉衣。后来事情被大管家马狗子发现了，马狗子把朱元璋给撵跑了。事后马员外拷问自己的女儿马秀英，说怎么都是人，他住草棚子，他冷，我送件衣服又有什么？

什么人，现了什么眼了。马员外说你伤风败俗，给我们家人都丢尽了，要打他。老安人呢拉住了丈夫不让，就这么的爷俩大闹一场。马秀英是烈性女子，叫父亲说出这种话真没脸呆了，一跺脚领着丫鬟他走了。上哪儿找他大爷去了，就是金刀太斗马从容，累着他大爷住在滁州。到了大爷之后告诉我跟我爹吵嘴了，我不在那住了，你要收留我就收留我。两口子眉开眼笑的，姑娘哪都好，就一点二十多岁快三十了不找婆去。哎呦，可把老两口子愁坏了，没人的都踢破门槛子，这姑娘不是摇摇头就是不行，谁也看不上。老两口子又怕委屈姑娘，不敢呢强行，就这么直待到今天。实际马秀英心里只有那个猪伙计，非猪伙计不嫁。我既然偷看了人家，又跟人家传书递钱，又送棉衣，那么我终身算许给他了。他有良心酒后他找我，他要没良心把我忘了，我这辈子也就不嫁人了。巧得很，朱元璋啊就住在梅马招商店。书中暗表金刀太斗马从容不知道朱四，马从容害怕，怕朱四啊在襄阳府出事怎么办，找他女儿就是马秀英，说这个朱四掌柜的到襄阳府了，你呀去问问三郡主看看怎么样，要有危险给我送个信儿。那马秀英怎么认识三郡主呢？这个三郡主是襄阳王的三女儿，襄阳王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叫吉达，二女儿叫吉娜，三女儿叫吉花。因为他父亲是王子，所以叫郡主。那个年头啊，儿女也好还是妻子也好，随夫荣随富贵，皇上的女儿叫公主，王家的女儿就叫郡主，大臣的女儿叫小姐，老百姓的女儿叫妮儿妞儿小丫头，其实一回事。这个吉花呢长得特别漂亮，小巧玲珑，不但长得貌美，聪明绝顶。两个姐姐都出嫁了，家里就剩下这个三女儿。这姑娘啊今天呢在花园这凉亭着在那画画呢，她长身屈往墙外一看，哟，正好是马家店的后院。马店后院是葡萄架，葡萄架下站着一个女子，青丝高挽，身穿淡蓝色的衣服，是藕荷色的披肩，清水脸没擦胭脂，天然秀丽，自然端庄。这姑娘啊这手拿着个花撑子干嘛呢，在这绣花呢。嘿，三小姐一看，哎呦好俊的美人呐、啊！哎呀这本是小家碧玉，你看这神态好像大家闺秀。是啊，宫中佳丽太多了，涂脂抹粉都不如这个女的。哎丫鬟春桃，哎来了来了来了，郡主什么事儿？你看那个姑娘是谁家的啊？你不认识她？那个院是梅马招商店，这个姑娘姓马，她大爷叫马从容，她叫马秀英。哎呀我家和她是邻居，我们家就我和我母亲过日子挺困难，缺盐少粮的，常到她家去。马小姐她绣的花了能招来蜜蜂，绣的蝴蝶会飞，绣的鸳鸯啊，哎呀跟真的一样，手可巧了，而且琴棋诗画她都会，可就是成天皱着眉老也不笑。哦哎你去把他叫来，就说我要找他聊一聊好不好。哎好，就这样小丫鬟去了，出了这个后宫院门，进了人家后门，到那跟马小姐一说，不一会儿他回来了。郡主啊马小姐。

说了，今天他忙，他不能来，改日再说。哎，好，又过两天，去，我准备点吃的，你叫他过来。小丫鬟回来了，人家说了，不能来，连请三次没来。姬花就明白了，啊，这姑娘明白呀、啊，可能是觉得我是郡主，她是店家的一个姑娘。啊，好吧，我去找她。就这样，姬花亲自到老马家去了。马秀英啊，秉性孤高，心地而冷。他不愿意结交权贵，你是郡主怎么了？嗨，你当你郡主，我呢还在我这绣花。可是当三郡主到这儿一说话呀，马小姐发现这个姑娘不像有钱家小姐骄横飞扬跋扈，说话压人三分点啊，特别谦和，而且很有才，俩人出师对对行酒令啊，特别合得来。就这样，马小姐也来到人家王宫内，常来常往半年多了，呵，无话不谈，最后拜成干姊妹了。马小姐是姐姐，吉花是妹妹。今天呢，因为呀，马从容知道朱四要到襄阳王府里，怕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办？得打探消息，派谁去呢？就派自己的侄女。告诉马秀英，你问问三郡主，看看那个朱四在里边怎么样，襄阳王想干什么。马秀英一想，这朱四我不认识，但是听说他救了襄阳百姓，是个好心人，那我就给问问去。就这么，马小姐自己走着就来得了三郡主的楼下，有丫鬟一铜饼把他让到楼上。他来到里边一瞧啊，哎呦，姬花正忙呢，呵，擦胭脂带花，赶紧收拾斗篷要走。哟，妹妹你要出去啊？哎呦，姐姐你来得太好了，我到前边看看人。你看谁呀？听说过卖乌梅的朱老客，这个人心眼好，救了襄阳百姓，我父亲今天请他做客，听说是沈万丹作陪。这个小子哼，顶波东西了，我老怕他出坏主意，我到那瞧瞧，一来看看这朱老客什么模样，二来看看我父亲想干什么。哦，是这样啊。哎，姐姐你干嘛来了？哎，别提了，我听说那个朱四得罪了沈万三，为了朱四，张元帅打了沈万三40大板，怕他怀恨在心，今天被调到

0: 胡八一爬上石梁去救两个学生，没想到被尸香魔语所迷惑，产生幻觉。刚刚被救脱险，又看到无数条黑蛇向他们蜂拥而来。无奈之下，几个人用雷管去炸蛇群。
1: 烟雾灰尘弥漫，地上全是爆破产生的黑色的碎石。我探出身，用手电筒照了照爆破过后的山缝，已经彻底的被堵死了。外边的蛇进不来，但是我们想从原路出去也不容易了。周围的四个人，胖子的情况还算好，只是手上被碎石擦出了几条血痕。陈教授呢，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叶一心被气浪一冲，胸前憋了一口气又晕过去了。我伸手探叶一心的鼻息，糟糕，没有呼吸了。我暗想不妙，他本身就很单薄，被爆炸的冲击波一冲一呛闭住了气息，需要赶紧抢救。这个时候，我和胖子、雪莉杨三个清醒的人耳朵暂时都被震聋了，短时间内没法恢复，所以我们不能用语言交流。我打着手势让雪莉杨赶快给叶一心做人工呼吸。忽然我看见雪莉杨的鼻子里流出了血，我赶紧提醒他止血。雪莉杨随手扯了一块衣服塞住了流血的鼻子，用血在自己的手心里写了几个字，又指了指叶一心。我用手电一照，见他的手中写着 CTR。 什么意思？我看不明白，是说叶一心没救了？我就冲他摇了摇头。雪莉杨见我搞不懂，他只能不顾自己还在流血不止的鼻子，低下头，双手按住了叶一心的胸口，用力的往下压。我这才明白，他的意思是让我给叶一心做人工心脏起搏按摩。我刚要接手，叶一心轻轻的哼了一声，一口气终于倒上来了。他不断的干咳，我赶紧让胖子拿水壶给他喝水。雪莉杨见叶一心好转过来，就抬起头，他按住了自己的耳骨，把鼻子的血止住。形势刚刚稳定下来，还没容我为目前的状况发愁，这时候又出现了新的危机。那所谓的鬼洞就在扎格拉玛山的山腹之中，那黑色的扎格拉玛山就如同一个黑色的空壳，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可能就在这壳下的某处。由于山腹内的空洞几千年来形成的巨大的内部的张力，导致山体裂开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缝隙。刚才黄色炸药的爆炸力冲击到山体，对原本微小的裂缝产生了挤压，压力越来越大，形成了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我虽然暂时听不到声音，但是我能感觉到这个山体在震动。头顶原本窄小的裂缝，现在我感觉到它在渐渐的扩大，我感到有无数的碎岩石落下来了，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一边遮挡着纷纷落在头上的细小的碎石块，一边招呼其余的几个人赶快离开。我们只能暂时顺着裂缝往斜上方爬，每爬出一段，我们就能感到身后被碎石填满了。如果稍作停留，不被砸死，那就得被活埋。深一脚浅一脚，连自己都不知道爬出去多远， 手上被锋锐的碎石扎得血肉模糊，我们一个个呼吸急促，感觉一颗心脏都要从嘴中跳出来了。又渴又累，还背着昏迷不醒的陈教授和体力不支的叶一新，最后实在是没有力气了，再也挪不动腿和脚了，干脆把眼一闭，活埋就活埋吧，不跑了。没想到这个时候山体内裂缝的扩散突然停住了，身后一米多远的空间全被埋住了，我们倒在原地上大口地喘着气，真想喝点水呀，又舍不得。隔了半天，胖子开口说：我说咱们现在是死了还是活着呢？我看了看周围黑漆漆的山石，我说我看也都差不多了，就算暂时还活着，可能也快死了。胖子可能

0: 他神志都有点不清醒了，又对旁边的雪莉杨说：“杨大小姐，我提前跟你告别了，一会儿我们俩去阎王爷那儿点卯，你呢，去见你的上帝。你道远呢，一路保重啊。”雪莉杨说：“看在上帝的份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能不能不胡言乱语？”哎哎，我能听见了。我张了张嘴，上下活动活动我的颌骨，虽然还有点耳鸣，但是已经不是什么都听不见了。众人清点了一下水壶和装备，我的水壶在混乱之中不知道掉到哪儿去了。叶一心进城的时候昏迷不醒，身上没带水壶，其余的加起来还有不到两壶水了。我说：“虽然现实可能不太容易被接受，但是我还是得跟你们说说。咱们现在呀，那是在扎格拉玛山的山体中，四周已经没有任何出路了。这里的空气不知道是否流通，否则，就是支持不了半个小时，咱们就得憋死。那剩下的炸药也都弄丢了，凭着咱们的力量，那恐怕是出不去了。咱们这一队啊，死的死，伤的伤，外边呢，仅剩下一个阿里曼老头了。这个老家伙太滑头，说不定见形势不妙啊，他早就溜了。趁早也别指望外边有人救援。”胖子说：“哎呦，
1: 那既然如此，那多想也没用啊。那现在那嗓子冒烟，还剩下两壶水不是吗？那分了喝了呀，别再说别的了。”
0: 我把水一分为二，其中一半给叶一心和陈教授，另一半我们三个人分开喝了。雪莉杨只喝了两口就咽不下去了，他沉吟了一会儿说：“如果咱们真的死在这儿，我想这都是我的错。如果不是我执意要找什么精绝古城，也不会惹出这么多事，更不会连累这么多人。我实在是……”我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我跟胖子，我们俩人是自作自受啊。要不是贪图你那4万美金，那也不至于落到如此的绝境啊。而且陈教授他们干的就是这个行当，就算你不出资赞助他们也会想其他的方法来寻找这精绝的遗迹呀。”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了曾听雪莉杨说过一件事儿，她以前曾经不断的梦到过那个古洞，甚至连女王棺椁上的铁链子都梦到了，而且她还说她在梦中曾经隐约的见到过那棺木上趴着一个巨大的东西，但是是。

0: 声音在不断地呼唤着我，让我来这扎格拉玛山中的鬼洞。但是当我亲眼见到了深不见底的鬼洞，我才知道我父亲的探险队从来就没有到过鬼洞，他们可能是死在沙漠中的某个地方。但是为什么会在梦中见到从没有来过的地方呢？这我就想不明白了。胖子说：“还有
1: 这样的事啊，那说不定你呀、啊，你上辈子就是精绝国的女王，你此刻就是故地重游吧。”
0: 胖子的话音未落，山体中又传来了一阵开裂的声音。看来刚才头一番的余势未消，又要来一番了。我们歇了一段时间，死到临头自然是不甘心等死啊。只见前方裂开了一条大缝，手电的光柱往里边一扫，我们好像看见那里边竟然坐着个人。此时山裂产生的大小的碎石雨点似的滚落下来，不及细看，见了有路就先撞进去再说。雪莉杨打着手电照亮开路，胖子背起了陈教授，我倒拖着叶一心都闪进了前面那刚刚裂开了的石缝。尚未瞧清楚是什么地方，就先觉得呼吸不畅了。这里面的灰尘很多，而且常年封闭，没有流通的空气。我们急忙取出了防毒面具罩在头上，只听身后轰隆一声，数十块巨大的黑色的山岩滚落下来，挡住了入口，来路断了。我们回过头来再观察周围的情况，原来我们身处的地方是一间仅有十几平方米的正方形的石屋，地面上摆着一只古老的大石头匣子，这石头匣子和精绝城中随处可见的黑石截然不同，它灰扑扑的，十分的古朴，外形独特，我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石匣有半米多高，一米多长，工艺造得极精密，上面刻满了数幅的石画，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我们光顾着看那奇特的石匣子，没注意到在石匣子两边还盘着腿坐着两个人。走到近处的时候，突然用手电照到了，三个人吃了一惊，手中的电筒都掉在地上了，石室中顿时漆黑一团。只见胖子大声喊：“
1: 哎呦，两只粽子！”
0: 黑暗中，雪莉杨取出了备用电筒，一照之下，见盘腿坐在石虾边的两个人，原来是两具干瘪的尸骸。石骸一老一少，都已经化作了深褐色，老者的下颌上的胡须还依稀可辨，他身上裹着羊皮。另一具看上去是个幼童，他们都是盘膝而坐，似乎是在看守着这只古怪的石头匣子。我看清楚之后长出了一口气，对胖子说：“
1: 哎，
0: 我们没说走嘴呀，难道他一个美国人连粽子都听懂了？”还好陈教授昏迷不醒，没听着。另外叶一心好像也处于半昏迷状态，都不可能听到我们的对话。我急忙辩解说：“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就是业余爱好。”

0: 风水和星象吗？不是盗墓贼吗？哎，我说你以后不要凭空无人清白啊！我跟胖子的名声都很好，好得很呐、啊。我早在老家那便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好后生，我是一老兵。胖子当年在他们单位，那也是年年都被评为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那是什么的。胖子听我一着急，把最后一句给说错了，急忙纠正，顺便呢，他也想把话题给引开。别听他胡说，他妈才是三八红旗手呢，我是青年突击队。惭愧。哎，你们看，这石头匣子倒也挺古怪的，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呀？雪莉杨并不接我们的话，他突然说道：“顶盘子，挂千斤，海子挂响，钩抓踢杆子，倒斗灌大顶圆梁，月招子圆彩包不上。”话旁人都听不懂，我呢却听的是明明白白的。这是倒斗的纯点，因为我们这行啊，那都是不能见光的勾当啊，就像是黑道上有黑道上的暗语一样。黑道上拐卖女人叫开条子，走私货叫背青，贩小孩叫搬石头，小偷叫佛爷等等，我们盗墓的就称为倒斗，各有各行的行规隐语，便于同行之间的互相交流。民国那时候，我祖父专门给人寻阴宅找宝穴，是当时当地屈指可数的几位风水大家，也结识过一位相熟的摸金校尉，对这里的门道那是熟门熟路。说起倒斗的纯点，比说起我们老家的话那都熟呢。雪莉杨刚才对我说的这几句纯点，那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呀、啊，你心眼坏了，你嘴上不说实话，我看你就是个手脚利索的盗墓的大行家，这种事儿啊，你瞒不过我这双眼。我被他突然这么一问，没细想啊。一般被同行称为高手，那都得自我谦虚一下。于是我脱口就答道：“无有原谅，山上搬柴，山下烧火。敢问这位顶上原谅在何方分过山甲？你拆解到几道秋门呢？”雪莉杨接着说。一江水有两岸井，同是山上搬柴，山下烧火，鹧鸪分山甲，鹞子解球门，多层登宝殿，无处觅龙楼啊。套口对上了，我自己是又惊又悔呀、啊！啊，哎呦！这回呀、啊，我是上了这美国妞的道了，这不等于承认自己就是倒斗的盗墓贼了吗？不过倒也奇了怪了，这些倒斗的纯点的大段的套口，在解放前都没有多少人懂啊，那解放后基本就算是失传了。像大金牙他爹那种干过多年倒斗的半职业的盗墓贼，所知所闻那也只不过这几个名词而已呀。我实在不能想象这些切口竟然出自一个年纪轻轻的美国女人之口，如果不是面对亲耳所闻，又如何能信呢？难道我真的是遇着同行了？
1: 后来，王胖子和吴八一兴奋之中，被雪莉杨看出了摸金校尉的身份。
0: 听这个美。

0: 我小妞所说，她也是祖传的本事，只不过是空有手艺，却不懂看风水，任学变卖之术。不行，这事儿啊，绝不能承认。我还是接着装傻。于是我说：“啊，我这几句诗啊，是我们小学时候啊那学的课文。这个啊，想不到美国的小学教材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啊！”薛立阳见我胡搅蛮缠，抵死不认，只好说：“算了。”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如果咱们还能活着回去，我希望能跟你认真的谈一谈。我如遇大赦，我忙站起来在四周寻找，跟我算得上是门当户对了。我正在胡思乱想，胖子和雪莉杨已经在这间小小的墓室中转了数圈了，头上脚下身前身后尽是漆黑的石头，有的地方有几条裂缝，那都是太小太小，找不到出路。这个时候，陈教授大叫一声醒过来了，他神志不清，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谁都不认识了。我们无医无药，对他是无可奈何，只能任凭他疯疯癫癫的折腾。最后我们的目光落在了两具干尸中间的大石头箱子上，不过这里面就算是有什么陪葬的宝贝，对我们这些将死的人来说，那也是毫无用处了。胖子拍了拍石匣子说：“这个小墓室啊，不知道埋的是哪俩穷鬼，除了身上的羊皮啊，他就连像样的陪葬品都没有。这里面啊，估计没什么好东西。”雪莉杨仔细的看了看石匣子上刻画的图形，然后抬头对我说：“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的《大唐西域记》吗？里面曾经提到过扎格拉玛山。”我说：“记得呀，好像还说是座神山，埋着两位先圣。不过不可能是这一老一少两位吧？这墓室如此的简陋，也不符合先圣的身份呢。”我本想接着说，我看过很多古代的大墓，这石头山腹中的墓穴根本就不合风水学的理论。山下有个凶穴，上边怎么能再葬人呢？不过这话要是说出去，难免又暴露了我的身份。于是我就说了一半，后边的话呢，我愣是硬生生的给咽回去了。雪莉杨说：“这墓室里埋葬的不是先生。这个小孩是先生的徒弟或者是儿子一类的人，被称为先知。这位老者的是他的仆人。”
1: 嘿，
0: 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这石匣子雕的图形这么说的吗？那上面还有什么内容吗？雪莉杨招呼我和胖子一起看那石匣子，他说：“这石头匣子上雕刻的几十幅图案是一个古老的预言，构图很简单，符号的特征却非常的明显，我想我能看懂一部分。”我越听越奇怪了，我说：“那他预言了什么没有啊？他有没有说这个石室的暗道在哪儿啊？”雪莉杨摇了摇头：“没有。这预言好像也不是很难。先知说，他死后一直没有任何人来到这间墓室，直到有一天，有四个人无意中打开了这只石匣。”胖子数了数：“
2: 一二

0: 三四五，不是咱们一共五个人呢？难道陈教授他疯了就不算人了？可见他料事不准，多半也是个欺世盗名的人。
1: 我盯着其余的四个人说：“倘若先知不是骗子，这个预言可能不是在说咱们。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咱们这儿有一个人，他不是人。”胖子没听明白，他说：“
0: 是什么？是什么不是人啊？”什么不是人啊？不是人，不是人是什么？啊，不是人是什么？难道还是妖怪不成？
1: 我说，不是那个意思。我不就这么一说吗？咱们这些人在一起快一个月了，朝夕相处，难道谁什么人还不了解吗？这个小孩啊，他净瞎扯。古代人愚昧落后啊，咱们什么没见过呀？这些鬼画符般的图形还能当真？嗯，我嘴上这么说呀，我这心里可没这么想。这个时候，我得多长个心眼儿。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儿根本没法预料。这位先知古老的预言究竟是不是应对在我们几个人的身上，只有老天爷知道。想到这儿，我摸了一只黑驴蹄子在手里头，我预防着万一。我又问雪莉杨：“你有没有瞧错呀？上边原本画了五个人形啊，这年代久了，也许剥落了一部分，只剩下四个人，有没有这种可能啊？”雪莉杨指着石匣子上的雕刻让我们看：“你们看，这石匣保存的还算完好，没有剥落的痕迹，这明明是四个人。你们看，这代表人的符号十分的简单。上边一个圈就是脑袋，几条细线便是身体和四肢，这不刚好是四个人。”我仔细的看，确实如他所说。雪莉杨又让我看石匣子上刻着的前几幅图形，这些图案十分的简单，连我都能一目了然。第一幅是一个小孩用手指着天空，地上有不少人在四处的躲避，那些躲避的人大概就是一些普通的老百姓之类的。第二幅、第三幅分别刻着一股龙卷风，把房屋吹倒了不少。先前躲避起来的人们都安全地躲过了天灾，他们围在小孩的身前膜拜，看来这个小孩可以预言天灾人祸。这个石匣子上的第四幅图，刻画着小孩站在两个成年人的身边，地上跪着一个老者。这些人物的线条都简单到了极点，表现老者只不过是在代表头部的圆圈的下面寥寥数笔画了一把胡子。构图虽然简单，却很容易让人理解。图中的两个成年人明显的高出普通人一大截，而且在雕刻工艺上也十分的细腻，不像刻画普通人那么糙。这两个人可能就是古代传说中的先圣了。跪在地上的老者显然就是他们的仆从，石室中这名老者的遗骸应该就是他。看来雪莉杨说的完全正确，这石匣的主人是个有预言能力的幼童。我一路看讲下去，一幅一幅的石画都是显示这个孩子是有预言家的功绩。看到最后一幅的时候， 我的脖子真有点冒凉气了。在这幅石画中，那一老一少坐在石匣子旁边，在墓室里站立着四个人。这四个人的图形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是高矮胖瘦还是男女老幼一概看不出来。这四个人中的一个正在动手把石匣子打开，这可是石匣上的最后一幅画了，后边再也没有了。这石匣子里究竟藏着什么？最重要的是，石匣子没有任何开启过的痕迹，上边还封着牛皮漆。我又回头看了看其余的四个人，雪莉杨正搀扶着痴痴的傻笑的陈教授，叶以心这个时候又昏迷过去了，他的胸口一起一伏的节奏很快，没有医药给他救治。胖子呢，坐在地上无可奈何地看着他，摇着头。没错啊，绝对是五个人呢。如果这个预言真的准确，那为什么我们明明有五个人，这个石画上却画着四个人呢？我脑子里在飞速地旋转，我把可能出现的情况想了一遍，却半点头绪也没有。难道五个人当中真有一个不是人，而是被鬼怪恶魔所控制了？甚至像胖子所说，这个雪莉杨就是精绝女王转世的。我觉得这真是无稽之谈，很可笑。是什么脱胎转世之说，我就根本不信。那么这误差是否出在这古老的预言上呢？我问雪莉杨，这先知先圣是什么朝代的人呢？雪莉杨说，按大唐西域记所说，古西域的先圣应该是公元前16世纪，在中原正是夏商时期，那是古域的第一次文明时期，比起西域36国的年代早了大约1000年。我算了一下，这么久远呢，那就更不能把这些刻在石头匣子上的预言当真了。这上面也没有其余的预言石画了，也许先知当时糊涂了，少画了一个人。再精确的计算都难免出现误差呀，何况这种穿越了几千年的预言呢？我又问雪莉杨，能不能从石匣外的石化预言中看出来，咱们打开石匣之后会发生什么呢？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雪莉杨摇了摇头，没有多余的提示了。不过咱们被困在这巴掌大小的地方，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也只有打开石匣子看了。先知既然预知到咱们会无意中来到这儿，说不定就会指点咱们如何出去。胖子等得焦躁，他大咧咧地走过来，把我和雪莉杨推到了一边，说：
2: 哎呦，我说你们俩研究半天，这什么结果就没研出来？就这么大点一小屁孩，他妈的预言个头啊！他们，瞧我的，不就是一破匣子吗？也没上锁。对了，他不是预言说四个人中一个人伸手就能打开这石匣子吗？啊，咱就跟他较上这板了。老胡喂，过来伸把手，咱俩一起动手呗。
1: 胖子说着就要动手拉开石匣的盖子。与此同时

0: 昏迷不醒的叶一心忽然抽搐了一下，双腿一蹬，一动不动了。我们再也顾不上那石头匣子，我们急忙过去看小叶，于是脉搏已经完全没有生命的迹象了。他本来就有急性脱水症，一路奔波，又在扎格拉玛山的鬼洞中折腾得不轻，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能够坚持着活到现在，已经是十分不易了。只是我们没有想到，他偏偏在这个时候油尽灯枯，他死得这么突然。三个人一时相对无言，雪莉杨搂着叶一心的尸体也落下了泪。我叹了一口气，刚想安慰他两句，却见一直疯疯癫癫的咧着嘴傻笑的陈教授从地上站起来，走到了石匣跟前。他一伸手拉开了盖子，我们三个人目瞪口呆啊。这一切竟然和那先知在石匣上的预言完全相同。进来的时候是五个人，有一个人突然死了，随后一个人动手打开了石匣子。经常有人形容诸葛亮料事如神，神机妙算。我想孔明老先生也没有这么准呢。准确的预言才可怕呀。雪莉杨怕神志不清的陈教授再惹出什么乱子，忙把他的衣袖拉住，让他坐在地上的休息。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亲叔叔和亲侄女。这个时候雪莉杨见陈教授又疯又傻，心中一酸，忍不住又哭出来了。我知道雪莉杨是个极争强好胜的人，他从来不在任何人面前示弱，今天当着我和胖子的面，他接连两次落泪了，实在是伤心到了极点了。今天他承受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我也不知道如何劝他，我只好任凭他坐在陈教授旁边抽泣。我和胖子两个人走到被教授打开的石匣的面前，看那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这石匣的两扇柜门在正面已经被拉开了，封口的牛皮漆也随之脱落了。只见里面又是两道小小的石门，石门上同样也贴着牛皮漆，上面还刻画着三幅石画。这三幅画看得我是直冒冷汗呢，好半天也说不出话来。胖子看了两眼没看明白，就问我：“老二，哎，老二，这画上画什么呀？”哎哎，老胡，你说话呀、啊、你！你不会让他给吓傻了吧你？我深吸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保持镇定，对胖子说：“这个画上也是先知的预言。”
1: 是什么预言？预言什么内容啊？啊，有没有说咱们怎么才能离开这地方啊？
0: 我强行压制住内心的狂跳，我低声对胖子说：“预言中说，开启第二层石匣的四个人，其中有一个是恶鬼。石匣的第二层中的三幅石画是这样 第一幅画，画着四个人站在了打开的石匣前。这四个人中的三个仍然是没有任何特征的，还是先前那种普普通通的人形。然而其中一个头上长了一只眼睛，代表脑袋的圆中画了两颗蛇牙，再加上四只，分明便是黑塔第四层中的精绝守护神。与其说是神，不如说是恶鬼更恰当。这个人形只不过多刻了几画，硬是看得我头皮发麻。我，胖子，陈教授，雪莉杨，现在只有这四个幸存者了。这四个人，谁是恶鬼呀？

0: 被爆炸引发的山裂困在了一个石屋之中，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石屋中有一只神秘的石匣，石匣中的预言画暗示出石屋中在场的几个人中有一个是恶鬼。
1: 第二幅、第三幅石画并列在一起，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结果是三个人加上一个头上长眼的恶鬼一同打开了石匣子，这个时候恶鬼会突然袭击，掏出了其余三个人的内脏。第二种情况是恶鬼倒在了地上，身手分离，已经被杀掉了。三个人打开了第二层石匣，墓室中出现了一条通道，可以逃出升天了。这么说，先知给了我们提示，让我们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哎呀，这道题未免太难了。我和胖子是一个人两条腿，缺了谁都不行啊。陈教授，他为人和善，更是待我不薄啊。雪莉杨救过我的命啊，不论他们三个中的哪一个是恶鬼，我都下不去手啊。如果之前不知道先知预言的真假，我可能还不害怕，但是这位已经死去了几千年的先知，他的预言精确的让人无话可说，那么我们当中就真的有一个人是恶鬼了吗？不管他是被恶灵附体也好，还是一直伪装成普通人的恶鬼，这已经是现成的事实了。而我现在又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第二层石匣必定会开启，不除掉隐藏着的恶鬼，我们都得死在这儿陪葬。那么谁是恶鬼呢？不可能是我呀。我看了看胖子，眼睛是观察一个人的最直接的渠道，眼神是很难伪装的。他的眼神我再熟悉不过了，还和眼前一样，他对什么都不在乎，那眼神好像就是在说，老子天下第一，谁不服我就揍谁。当然不可能是胖子了。那么既然不是我们俩，难道我偷眼看了看身后，雪莉杨、陈教授，雪莉杨正在注视着我，我不敢和他的目光相对，我连忙假装看别的地方。雪莉杨见我和胖子打开了石匣后，一直在嘀嘀咕咕的，就说：“老胡啊，石匣里有什么东西啊？”我急忙冲胖子挤了挤眼睛，胖子会意，连忙假坐在地上歇息，刚好把打开的石匣挡住，不让雪莉杨看到。我得先想办法稳住他们，想出对策之后再动手。我对雪莉杨说：“石棺里头什么都没有，空的。”雪莉杨问了一句就不再说话了，在坐在一旁取出了水壶，想让陈教授喝两口。陈教授已经彻底的疯了，谁都不认识，他一挥手把水壶打翻在地，他跺着脚哈哈的大笑起来。这是我们仅存的小半壶清水啊。雪莉杨急忙把水壶捡起来，小半壶水又洒了一多半了。胖子在我耳边说：“喂，我说怎么办啊？要不然把他们两个都……”我急忙止住了他的话筒，别。在没有弄清楚之前，千万不能轻举妄动，要不然后悔都来不及。对了， 咱俩的嫌疑可以排除了吧？胖子说：“
2: 那
1: 我当然了，咱俩怎么回事还不清楚啊？我看呢，就那美国妞嫌疑最大。”我说：“哎，我觉得吧，咱们还是得走个过场，要不一会儿动起手来，免得让杨小姐、陈教授挑咱们的理儿啊。”胖子说：“妈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什么理不理的，直接放翻了他们俩，挨个审查审查，审不出来大刑伺候，再审不出来就……哎。”胖子单掌向下一挥，做了个砍人的手势。雪莉杨何等聪明啊！他见我和胖子不停的小声的嘀咕，就明白可能有什么问题了。当下他站起来朝我们走过来说：“啊，你们两个究竟在说什么呀？啊，还要背地里说吗？”我和胖子从地上跳将起来，喝道：“
2: 站住！站住！你再走过来，我们就不客气了。”
1: 雪莉杨一愣：“啊，怎么了？哼，怎么了？发什么神经啊你们？”我掏出了黑驴蹄子，连哄带骗的对雪莉杨说：“你呀、啊，你就先别问这么多了啊，你啃一口这个啊，然后你拿过去给陈教授啃一口，你只管照我说的做啊，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雪莉杨有些生气了：“怎么了？哼，连你也神经了？这驴蹄子是用来驱邪避魔的呀。”“我不吃，你拿开。”他越是不吃越是显得可疑。我对胖子使了个眼色，胖子不由分说过去就把雪莉杨摁倒在地，解下了皮带，把他捆了个四马倒拳蹄。雪莉杨气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他咬牙切齿地说：“胡八一，你是不是看我揭穿了你倒斗的勾当？你想杀我灭口？你们俩快把我放了！”陈教授在一边看得兴高采烈，哈哈大笑，他的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流。我看了陈教授一眼，心里极是难过。哎呦，这是多有学问的一位长者呀！现在落到了这种下场，不过也不能排除他的嫌疑，等先弄清楚雪莉杨的事再做理会。我硬起了心，我对雪莉杨说：“你究竟是不是精绝女王？”雪莉杨说：“死老虎，你胡说什么你啊？”我冷冷地说：“哼，我看你呀、啊，就像是被那妖怪女王附体了，要不然就是她转世投胎，否则你怎么能在梦中见到鬼洞中的情形呢？还有，你美国妞，你怎么知道我们倒斗的春天呢？你说。”胖子早就看雪莉杨不顺眼了，这个时候他终于逮住机会了，他拔出了匕首，猛插在地上说：“嘿嘿，我告诉你啊，老胡啊，嘿嘿，你啊，把你交给我了，嘿嘿，老胡，他知道咱俩是倒斗了，这事儿可不奇怪。这妖怪肯定会读心术，你问他也没用。我给他这脸蛋上弄两刀，咱们再问，我看他招还是不招。”说完了，他就要动手。我看雪莉杨极力忍着眼眶中打转的泪水， 不看胖子的匕首，却盯着我。我心里一软，我想起了在扎格拉玛山被他所救之后，我曾对他说我欠他一条命，这个时候如何能对他下毒手呢？我连忙拦住了胖子，我说慢着，咱们还是先跟他交代一下咱们的俘虏政策，他要是还是顽抗到底，咱们再给他上手段也还不迟。胖子说，
2: 其实我也不忍心，我也不忍心，不过这妖怪他诡计多端呐。哎，我说咱们得小心啊，小心被他的美色所诱惑。
1: 雪莉杨氏越听越气了，他险些背过气去，他再也绷不住了，流出了泪。只听他哽咽着说，
0: 我为什么梦到鬼洞中的情形，自己也不清楚。
1: 我懂你们倒斗的蠢点，是因为我外公在出国前也是干这个行当的，我都是听他讲给我说的。这个事儿我本来想以后找机会跟你们说的，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两个家伙要杀要剐动手吧，
0: 我算是看错人了。胖子哼了一声，
2: 花言巧语啊，装得挺无辜的啊，你就编吧你。老胡哎，你倒是表态呀，怎么处理啊这个？
1: 我拿出了黑驴蹄子，我放在了雪莉羊的嘴边，我说你咬一口，只要你咬一口，我马上放了你。雪莉羊说，你快杀了我吧，否则今后我饶不了你，我做鬼也不放过你。
2: 我见他不肯咬黑驴蹄子，便从胖子手的时候，陈教授他呵呵的傻笑着站起来了，大脑有点应付不了这种复杂的问题了。要是雪莉杨可以帮忙分析一下那就好了，我和胖子的脑袋夹在一起也顶不上他半个脑袋呀。胖子见我又走神了，就推了推我说，

0: 最近怎么两眼老发直啊？哎，这美国妞咱还收拾不收拾咱们到底啊？
1: 见到他的脖颈上挂着两根项链，伸手拉出来一看，一条是个十字架，另一条果然是穿山甲的爪子制成的魔金符。这个东西在世上极为隐秘呀、啊，就连盗墓的人也不是人人都有，甚至大部分盗墓的人都没有见过此物。物件因人而分贵贱，这魔金符本身的价值并不算贵重，掉在地上可能连捡破烂的都懒得捡，但是对于代代相传的盗墓者来说，这是无价之宝，它象征着一种资历。我把雪莉杨的摸金符拿起来，仔细的端详，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跟他的这枚摸金符一比，大金牙送给我和胖子的那两枚，那简直就不能要了。雪莉杨的摸金符一看便知，那是后汉时期的古物，符上的摸金两个篆字，笔画苍劲雄朴，古意盎然，是用穿山甲最锐利的爪子制成的，像黑水晶一样微微透明，年代虽久，但半点磨损的痕迹都没有，爪根锁着一圈金线，通身刻着辟邪的飞虎纹。而我和胖子的那两个跟这个一比较，真假离辨了，明显那是人工做旧的，选料工艺也不能相提并论。这个大金牙呀，他拿假货蒙我们，我说怎么从来就没管过用呢？我把雪莉杨的摸金符拿在手中看了很久，我有点爱不释手，我舍不得放下，我真的就不想还他了。雪莉杨说，还给我，想害命也就罢了，还想谋财吗？我把摸金符又挂到他的脖子上，我说，既然你外公也是倒斗的，你为什么啊又一口一个的管我们叫臭贼呀、啊、你这不是连你外公也一块骂了吗？这么对付你也是事出有因。于是我便把在第二层石匣上的石画预言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最后对他说，这一切也许是尸香魔域制造出来的死亡幻觉，但是在没有确定之前还是不能放了你。雪莉杨听了之后面色稍稍地缓和了一点，那你们就快去想办法吧，你们被你们绑得很舒服呢，回头也让你们尝尝这滋味。

0: 画中的预言画显示，石室中的这几个人有一个是恶鬼。于是胡八一和王胖子将雪莉杨绑了起来。经过审问，两个人得知，原来雪莉杨的祖父就曾是摸金校尉，和自己是同行。
1: 我站起身啊，可关系到四条人命，我实在是难以选择。陈教授疯了，雪莉杨又有点让人怀疑，我只能跟胖子商量了。我把我的推断都告诉了他，我明明知道他不可能帮上什么忙，但还是希望找一个人分担一下我肩头的压力。胖子听了之后点了点头。

是这么回事啊！哎呦，我明白了。哎呦，你呀、啊，你是担心咱们还处在那狗尾巴花造出那个假象当中，是不是？哎，你早跟我说呀！就这么屁大点事儿不是吗？立马给你解决了。我非常奇怪，啊，胖子，你能够分辨出来？哎，胖子，这个事儿可是非同儿戏，可不是闹着玩的。胖子，一招棋错，咱们可就满盘皆输啊！啊，胖子没说话。然后他抬手就给了我一个耳光，他出手很快，我没有防备，给打了个正着，我脸上火辣辣的疼。我正要发作，却听到胖子说：“怎么样，疼吗？啊，疼还是不疼？”我揉着揉脸说：“哎呦，哎呦，那娘的儿子打老子你，你反了你了，还疼不疼？”我打你一巴掌试试啊，你就知道疼不疼了。可话一说完，马上想到了，对了，要是能感觉到疼，那就不是身处幻觉之中。看来我们并没有被那尸香魔域所控制。我转回身想再去逼问雪莉杨，一眼看到在石峡的第二层上的石画产生了变化，我连忙过去仔细的看，却见那三幅石画在慢慢的模糊模糊，然后消失不见了，只剩下空白的一只小石匣子，石匣子上有盖子，封着牛皮漆，是为了长期保存里面的贵重品。再看第一层石匣，完全没有变化，一幅幅都是先知的预言，最后仍然是画有四个人打开第一层石匣的石画，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有真有假？我把胖子拉过来，让他看第二层石匣上有什么。胖子说：“不就还是那三幅石画吗？”我抬手就给了他一个耳光，你再看看。

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们四个人都好端端的，并没有发生什么恶鬼杀人的事件。凭我的经验来推测，我们刚才确实是被尸香魔域控制住了视觉。这株魔花的力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估计，它并不是只能在鬼洞的石梁上才能制造幻觉的。当时我是想冲过石梁去营救萨蒂鹏，然后就落入了他的幻觉的陷阱，然后胖子和雪莉杨又把我救回来。那个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石香魔域原本闭合在一起的花瓣全都张开，而且正对着我们。从那个时候起，石香魔域的幻觉的范围就扩大了。我们的探照灯熄灭之后，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黑蛇。按照当时的情况判断，我们五个人两个走不动，在蛇群的围攻之下竟然没有人被蛇咬到，这实在是奇迹。现在看来，那些蛇其实也都是虚假的幻象了。蛇香魔域制造出这么多黑蛇攻击的假象，是想把我们逼进山体的缝里边，让我们自己把自己活埋。可是没想到，我们在裂缝中越逃越远，无意中却逃进了先知的墓穴。这个石墨花虽然厉害，但是它控制的范围毕竟有限。它离我们太远了，已经没法制造太强大的幻象了。于是，他就改变了结构最简单的石画，用它来诱惑我们自相残杀。而且，这个石香魔域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他绝不是通过人的五感来制造幻觉的。只要你看过他一眼，记住了他那妖艳的颜色，在一定的距离内都会被他迷惑。只是距离越远，这种幻觉的力量就越小。即使最后活下来一两个人，也会因为亲手杀了自己的同伴而精神崩溃的。那么，精绝女王的秘密就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真歹毒啊！这个时候，胖子已经把第二只石匣中的东西取出来了，那是一本羊皮制成的古书。我估计，先知的启示以及失落的精绝古国和鬼洞的秘密都在这本书里了。我正要瞧瞧这个羊皮册中有些什么，却想起来雪莉羊还被绑着给撂在地上呢。我就把羊皮册放下，准备把它解开。虽然他梦中反复梦见鬼洞，这也打了他一个耳光，然后把捆住他双手的皮带解开了，递给了我两片，让我跟胖子也吃了。我想，这个尸香魔域是通过五感来使人产生幻觉的，而这一些幻象都来自大脑中枢。雪莉杨的这种刺激性的药物，应该多少能起到一些克制幻觉的作用吧。我给了胖子一颗，自己也打开，马上我对准鼻子一吸，一股奇臭难闻的气息已冲进了鼻腔，呛得我连声咳嗽。

0: 过。
1: 随即觉得原本发沉的头脑却轻松了许多，十分舒服。我说：“
2: 哎呀，有这种好东西啊！哎呀，怎么不早点拿出来呀？啊，要是在食粮上给我们几粒儿，嘿，早就把那株药花，我把它连枝就给它拔了，也不至于咱们现在给埋在这儿，进退两难呢。”
1: 薛立阳说：“当时你从食粮上跑回来，说出缘由，我们才知道尸香魔玉会使人上了食粮以后产生幻觉。随后呢，我们就遭到了无数黑蛇的袭击。只不过那么短短的几分钟，更不知道那些蛇也是魔花制造出来的幻象。另外，我看见那些尸香魔玉啊，也不会那么简单，它有一种直指人心的魔力。要是离得太近，我想这种药物也不会起太大的作用的。”
3: 进入先生墓穴的五个人，只有陈叶二人神志不清，一个是受了刺激，另一个是昏迷不醒。现在呢，叶以心已经死了，陈教授疯疯癫癫，他不会被尸香魔玉迷惑了。他的样子让我们联想到之前曾进入过精绝古城遗迹的英国探险队，那支探险队唯一的幸存者是个疯子，他肯定也是见到了他的同伴们自相残杀的惨状，受了过度的刺激。而陈教授则是由于在一天之内心情大起大落，先是伤心驻守郝爱国之死，又在精绝遗迹中找到了一个又惊又喜的重大的发现，突然他又见到了自己的两个学生惨死了。这样的大喜大悲对人的神经的打击那是非常大的，更何况他年事已高，终于精神崩溃，彻底的疯了。想到这儿，我表情沉重的点了点头，对薛立阳说：“哎，这死人花啊，他还真有两下子啊！还好啊，咱们之间呢、亲密团结，这才不至于中了他的离间之计，没有出现自相残杀的惨剧。现在想想还真后怕呀。不过总算是先生保佑啊，没有酿成大错啊。”
1: 薛立阳忽然把脸一沉说：“胡八一，胡八一呀、你也太奸猾了吧，你把自己的过错推得一干二净，你知道我有多信任你，可是你不仅骗我，不同我讲实话，还怀疑我是妖怪啊！你没有想过我是什么感受吗？你知道被你们两个坏蛋像绑牲口一样的给绑住，等着你们的审问和宰杀，是什么感受吗？”我捂着脑袋说：“
2: 我头疼了，我得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哎，我说胖子，你赶快拿那本先生的羊皮册子给杨大小姐看，有没有什么脱困的良策呀？
1: 说完了，我借机溜到了陈教授的旁边，再也不敢和薛立阳说话了。还好这个薛立阳毕竟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女人，她见我溜开了，也就不

0: 久了。他端起了先生的羊皮古册，一页一页的翻看。我暗暗叫苦，哎呀，以这个雪莉杨的个性，他以后肯定饶不了我。嗯，哎，今天的事儿可是做绝了，还死了这么多人。我跟胖子这笔辛苦钱啊，肯定是泡汤了。奶奶的，俺老胡怎么如此的命苦呢？啊，这喝口凉水都塞牙。我又好奇，那本古册中有什么内容啊？见雪莉杨的神色一脸的凝重，瞧不出来是喜还是忧。先生既然能够预见到我们会来到他的墓穴，并且打开石匣，那么他一定会给我们留下一些东西。那是什么东西呢？我再也按捺不住了，我说：“哎，这小孩子先生的书中是什么内容啊？”雪莉杨手捧着羊皮古册，边看边说：“都是先生画的图画，似乎有很多的关于鬼洞的内容。我呀，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回什么鬼洞了。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出路，但是又不好催促雪莉杨，我只能耐着性子听他说。”雪莉杨说：“从头看呢，才能搞清楚来龙去脉，否则最后的图画未必能够解读出来。那这开头的部分是讲古西域有一座神山，也就是咱们现在所处的扎格拉玛山。这座山四周河道密。”我们想赶紧知道怎么样才能离开这宅，吉祥的还是邪恶的。随着一次大型的祭典，不但没有看清这无底洞下有什么东西，反而招惹的灾难开始降临了。首先是大祭司双眼暴盲，死于非命。随后附近出现了一种威胁人畜安全的怪蛇，这种蛇的数量非常多，它们的头上都长着一只怪眼，毒性猛烈，它们害死了无数的人畜。四个部落推举出两位被真神眷顾的圣者，带着部族中的勇士杀死了母蛇。这是一只长着人首蛇身并有四肢的怪物，它会孵出眼球一样的卵，每只卵可以产出数百条怪蛇，如果任其繁衍，后果不堪设想。我和胖子听到这儿都惊奇不已。
1: 我这个乖乖啊，这古代还真有这么一种长人头的怪蛇呀。啊，还好咱们没遇着，不然还真不好对付。
0: 雪莉杨说：“想必先生除蛇确有其事，不过人首蛇身的蛇兽却未必真有。古代人通常都会对重要的事件进行过度的神话渲染，就像中国的炎帝

0: 皇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那也许只不过是部族之间数百人的械斗，但是在古代的记载呢，就被描画成波澜壮阔，甚至连众神百兽都加入进去的超级大战了。我竖起了大拇指说，哎，果然是高见，高见。那么后事怎么样啊？可否尽快分解呀？雪莉杨白了我一眼，接着说，蛇兽被扫荡干净，先生把蛇群的尸体扔进了扎格拉玛山下的无底洞，圣者通过神谕得知，这个洞穴是一个灾祸之洞，而玉石眼球呢，却已经开启了灾祸的大门。在这之后啊，其中一个部落里诞生了先知，也就是这位拥有预言能力的小孩。再接下来就是先知对扎格拉玛山以后的预言了。部族中的先圣死后就被埋葬在了扎格拉玛山，先知通过仪式能够预言几千年之后的重大事件，但是其范围仅限于扎格拉玛山附近，这可能是由于部族中被视为神一样的先圣埋葬在这里，先知的能力都是被两位先圣和真神所赐予的。总算是到正地儿了，我仔细听着雪莉杨的话，能不能从这个鬼地方出去呢？那就看先知是怎么预言的了。生存或者是死亡，这样的答案即将揭晓了。我的心跳得稍微有些快。我听见雪莉杨继续说，别这么紧张，刚才我翻了一遍，后边好像有启示可以让咱们离开扎格拉玛，不过需要结合前面的内容参详。别急，咱们一步一步的来。就在全神贯注的时候，突然陈教授瞪起了双眼，指着雪莉杨手中的羊皮骨册说，
1: 千万不要看后边的内容啊。
0: 陈教授的声音变得非常的尖锐刺耳，墓室内本来就狭窄，他的声音更显得凄厉异常。我们三个人想，他不是疯了吗？怎么突然之间他的声音也改变了呢？我连连晃动陈教授的肩膀，想让他清醒一点，谁知道他的喊声却越来越大，他挥舞着双臂说，
1: 不要出去啊，不要出去啊。
0: 他边喊边拼命地拉扯着我的胳膊，我担心陈教授疯疯癫癫的会做出什么威胁到大伙儿的安全的举动，便让胖子过来帮忙。 和我一起把陈教授摁倒在地上了。雪莉杨怕我们俩弄伤了陈教授，急忙过来阻止。哪知陈教授将他过来，忽然伸出了手臂，他夺过了雪莉杨手中的羊皮骨册，他扯掉最后一页，他张嘴就咬。那几千年前的羊皮是何等的古旧啊，自然是咬不动的。陈教授却不管不顾，只是一个劲儿的把羊皮塞进嘴里头，使劲的嚼啊嚼啊。陈教授受了刺激之后又吃又傻，他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歇斯底里呢？神经崩溃的人是不可能再受魔芋花的幻觉控制啊，难道教授是被恶灵附体了？他是不想让我们离开这儿逃生？胖子把教授嘴里的羊皮扯出来，羊皮倒没事，陈教授的嘴里边已经满是鲜血了。为了预防万一，我们只好把他暂时捆起来了。我最关心的羊皮册的最后一页没有损害，倘若有逃出的办法，应该就在这最后一页。要是被陈教授给搅坏了，那可就难办了。最后一页羊皮册上沾了不少陈教授的口水，还有他牙床上的血迹，却没有任何图案和符号，一片空白。我对雪莉杨说：嘿呀，糟了，你看这先知预言让他给舔没了。雪莉杨说：先别担心，先知的羊皮册的最后一页本来就什么内容都没有。啊啊！我对自己刚才的惊慌失措有些后悔，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处处都不顺，搞得我是心浮气躁的，我说什么都冷静不下来。我总觉得这墓室里这就是有什么地方它不对。不过先知的预言精确无比，他自然也会料到了疯了的陈教授会做出什么举动，所以这个羊皮册的最后一页是空白的。哎呀，这样看起来，我们在这是先知预言，在他死后的800年，他的部族早已经为了躲避灾难，迁徙到了遥远的东方，而扎格拉玛山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部落。这个部落来自西边的沙漠，这个部落在山中发现了鬼洞，部族中的巫师宣称这里是魔神居住的场所。这个部族便是精绝国的前身，精绝女王长了一只能够看到阴间的鬼眼，她掌握了用预眼祭器召唤黑蛇恶灵的仪式，用此征服了周边的11个邻国。他们的这些暴行激怒了真神，真神把这座山连同附近的地狱都交给了魔鬼，沙漠吞没了他们的城市，这个国家所有的人 处以及鬼洞中黑

0: 蛇的恶灵都将被深深地埋入地下。胖子焦躁起来，他再也按捺不住，他催促雪莉杨赶快说后边的内容，早一刻离开这压抑的墓穴呀。雪莉杨说，最后就是对咱们这些进，那既然没有具体说是谁，我想还是你的可能性最大吧。说话太冲，又把雪莉杨给惹急了。我连忙说，这身世
1: 啊，
0: 还这真够离奇的。不过你怎么又姓杨了呢？雪莉杨有点无法接受这件事情，他摇着头说，不知道啊，我家中历代都是华人呢、啊，也许是我母亲那边的血缘，我外公的鹰钩鼻子就比较明显。不过，不管先知启示录中所说的后裔是谁，现在都不重要了。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的离开这儿。后边的启示中显示，先生会为本族的后代指点出一条逃生的道路，但是千万不要将羊皮册子掉落在地上。羊皮册子掉在地上之时，便是杀报开始之时，届时皇上，这就是最后一部分，后边没有了。先生会指点一条逃生的道路，你看看先生遗骸上有没有什么线索呢？说完了，他把身上的便携包打开，准备把羊皮册装进去，以防万一。而正在这个时候，原本被我和胖子两个人夹在中间的陈教授突然生出一股怪力，他怪叫着挣脱开来，他冲向了雪莉杨。只见他高声的尖叫着，永远也别想离开。我们三个人被陈教授的这个叫声给震住了，并不是因为他喊叫的声音刺耳，这个时候听得分明，陈教授凄厉的叫声与刚刚死去的叶一心好像啊。趁着我们俩还没有反应过来的这一两秒钟，陈教授一扬手，把雪莉杨手中的羊皮只能是用脚再次把它踢开，不敢让它落地。这墓室内本来就狭窄低矮，这两下儿就好像耍杂技一样，所有人的心都踢到嗓子眼儿了。原来是胖子见形势不妙，使出了被视为禁忌的终极绝技——重型肉盾。他一下就扑到了陈教授，我也连忙赶到了近前，劈手夺过了陈教授手中的定时炸弹。这个本能决定众人命运的羊皮册，终于没有掉在地上。

0: 石匣中的羊皮古书讲述了鬼洞的历史和精绝国的来历，提示后人不要将羊皮书掉落在地上，否则将引起一场大沙暴。受了刺激的陈教授突然扑上来抢古书，几个人一番争夺才保住古书没有落地。
1: 我劈手夺过了陈教授手中的定时炸弹，这本能够决定众人命运的羊皮册终于没有掉在地上。四个人好不容易从刚才那一番慌乱中平静下来，想起先知的启示，说是会给我们指点一条逃生的道路的，于是就围在了先知的遗骸前，仔仔细细地查看，唯恐遗漏下一丝一毫的线索。可是看了数遍却毫无发现，这个先知的尸体上没有任何提示性的符号、图画、文字 是没有啊。胖子急不可耐，动手在先知的遗骨中摸了个遍，仍然是什么也没有，一阵强烈的晃动，墓室中裂出了三条大缝子，一条在地面上，另外两条一左一右，刚好在墓室的两侧，高矮宽窄都可以容得下人通过。胖子说：
2: 嘿嘿，马子三选一啊，这小孩先知可耍咱们，要不咱们一人一边吧，啊，要出去一个也比都埋在这里头强啊。
1: 薛礼阳指着先知的尸骨说：先知不觉于耳，墓室中已经无法立足了。我让胖子扛起了陈教授，我和雪莉阳抬上了叶一心，从墓室墙壁左侧的裂缝中钻了进去。没走出了几步，一阵白光耀眼生花，我们的头上出现了久违的天空。胖子蹲下身去，雪莉阳踩着他的肩膀先爬上去了，又照葫芦画瓢把陈教授也弄上去了。我让胖子先上去，然后扔下一根绳子，好把叶一心的尸体拉上去，不能就这么把他永远埋在这山里呀。胖子爬起来比较吃力，我在底下拖，雪莉阳在上边拽，费了好大的力气才爬上去。这个时候我身后的石壁轰一声巨响，吓了我一跳，回头向后一看，只见身后的山体正在向后边塌陷，整个扎格拉玛山裂成了两半，鬼洞上巨大的圆弧形的顶壁承受不住，正在不断的塌落，把安放玉女棺木的石梁，连同尸香魔玉以及无数的财宝、巨洞石人像，都砸落进了无底的鬼洞。鬼洞中正流出了一股黑水，掉进去的东西立刻便被黑水淹没，黑色的山体，漆黑的洞穴，身后的大地像是魔鬼张开了黑洞洞的大嘴，正在吞噬着山腹中的一切。我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了石壁，我另一只手抱住了叶一心的尸体，我不敢稍微动弹一点儿，我唯恐也随着身后坍塌的山体落进这鬼洞。胖子在上边焦急地大声喊：老胡，
2: 你快爬上来呀，你别管那小妞了，咱们现在顾不上死人了。
1: 我本想

0: 也得把叶一新的尸体带回去。这个时候，抱着叶一新的左手已经是又酸又麻了。看来，要是不松手的话，我也得跟着他掉下去了。我只好松开了手臂。没想到，叶一新的胳膊挂在了我的便携袋上。被叶一新几十斤的分量往下一坠，便携袋被挂开了一个口子。先知的羊皮启示录打着滚儿，同叶一新的尸体一起掉落到了山下。我眼睁睁的看着羊皮册落到了山下，我心中懊恼不已。先知的预言很明确，很明确呀！羊皮册落地之时，就会发生一场吞没扎格拉玛山的沙暴。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事已至此，只好听天由命了。我挣扎着想爬上山顶，但是我脚下立足的山石已经崩塌了，我只能凭双手的力量死死的扒住山体。我没法回头去看，不过即使能够回头，我也不想看，说不定一害怕我手上抓不牢，我就得掉下这万丈的鬼洞。胖子和雪莉杨，我和胖子架起了陈教授，拖着拽着往山下跑。靠近精绝古城的那一面山体已经完全崩塌了，那半截中空的巨大的山体刚好盖在了鬼洞的上边，把洞口永远的封堵了。我们下山的这一侧是扎格拉玛山谷的入口，我们本想下来之后就穿过山谷去与安利满的驼队会合，然而沙暴已经开始了。如果没有骆驼的话，仅凭着11号那是跑不出去的。没想到刚一到山下，便听山谷中蹄声攒动，安利满老汉神色慌张，正大声的吆喝着驱赶着骆驼往外跑呢。胖子大骂：
1: 老头，老头，你跑什么？你发的誓都是放屁啊！
0: 我们也顾不上跟他多说，把陈教授抬上了骆驼，也各自找了一匹爬上去。安利满还追问着其余的人到哪儿去了。我说：别提了，都没了，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哪能躲避大风暴啊。啊，你赶快带着大伙往那儿跑。天空已经完全陷入了黑暗了，这次刮的是旋风，风眼好像就是山中的鬼洞，风力正在逐渐的加强，脸被沙子刮得生疼。安利满老汉打了一声长长的呼哨，他骑着头骆当先引路，带着驼队向西奔跑。刚开始听见身后传来一阵阵奇异的响声，那声音像是鬼哭狼嚎，又像是大海扬波。瞬间狂风大作，裹挟着沙尘的强风铺天盖地，加之天黑，能见度低到了极点，虽然用头巾遮住了脸，仍然会觉得有无数的沙石灌进你的耳朵和鼻子。跑出去很大的一段距离，骆驼们渐渐的不听指挥了。安利曼让驼队停下来，这时候谁说什么全都听不见了，他打了几个手势，就把受惊的骆驼聚拢成一圈。我看他的意思可能是说，再跑下去这驼队就真要跑散了，队伍一旦散开，那就谁都没有生存下去的可能了。现在只好是原地筑起防沙墙，人躲在骆驼中间。我向他点了点头，我表示明白了。我让雪莉杨把陈教授裹在毯子里，就地躲避沙暴。我和胖子拼了命的铲沙子，在骆驼的周围筑起了一道简易的防沙墙，然后用毯子把骆驼的眼睛都蒙上，防止他们受惊逃窜。众人也各自裹上毯子，上被风吹出了一条一条凝固的

波纹。精绝古城，黑色的扎格拉玛神山，女王的棺椁，尸香魔域，先知与先圣的墓穴，连同古代那些不为人知的无数的秘密，还有好爱国、叶一新、初见、萨蒂鹏，这一切一切都永远被埋在了这黄沙的深处。这个时候，陈教授也从毯子里探出了他脑袋，他看着天空傻笑。薛立阳过去把陈教授头上的沙子给掸去，安利满则跪在地上祈祷，感谢着胡大的仁慈。胖子把所有的行囊翻开去找水，然而却一无所获，冲我一摊手，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我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光顾着逃命了，根本就没有想起来水的事儿。而且早在七天前就越过了安全返回点了，现在想回去谈何容易呀、啊、去往自都暗河的通道也已经被彻底的埋住了，凭我们这么几个人是不可能挖开，一滴水都没有，这样在沙漠中恐怕坚持不了一天。喝鲜沙窝子水，喝骆驼的血，那不是办法。一想到活活渴死在沙漠中的惨状，便觉得还不如在鬼洞中死来得痛快。在沙漠中如果没有水，那就像是活人被抽干了血。众人都是一筹莫展，坐在原地发呆。忽然听见安利曼嗷的一声大叫，嗷、啊、胡大的使者。只见离我们不远的沙坡上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影子，我以为我是又渴又饿，我的眼睛花了，我赶紧揉了揉眼睛仔细去看，原来是我们先前到西叶城之前见到过的那峰白骆驼，它正在悠闲地在沙丘上散着步，慢慢地朝西方走去。安利班老汉此时激动无比，他话都说不利索了。白骆驼出现在受诅咒的黑沙漠，这说明古老的诅咒已经消失了，胡大又收回了这片沙漠，跟着胡大的使者一定可以找到水。我也不知道这个老头说的是真还是假，水洼四周长着一些沙棘，水不算清澈，可能含有少量的矿物质，动物可以直接喝，但是人却不能直接的饮用。骆驼们都迫不及待地去喝水，雪莉杨找了一些消毒片，先把水装进了过滤器中过滤，然后再加入消毒片，这才分给众人饮。这处水洼可能是慈都暗河的支流，由于夜间沙漠的移动，使得这比较接近地面的河水渗出了一部分，在水洼边生了一堆火，然后吃了一点干粮。我没把最后爬上山顶的时候后背好像有人拉扯的事告诉他们，这件事似真似幻。这时候说不是，现在脱离了险境，再回过头去仔细想一想，尸香魔域幻象的特点那还是很明显的，它只能利用已经存在于咱们脑海中的记忆，却不能制造出咱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女王的棺椁、鬼洞、先知的墓室、预言，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黑蛇咱们先前也见到过，引诱咱们自相残杀的预言石画，第一层石匣上的是真实的，因为咱们看过了第一层的预言，所以尸香魔域才能在第二层石

先听听他的意见。安利满见老板发了话，便用手在沙子上画了几下。这一片是咱们现在大致的位置。现在看来，向东、南、北三个方向都不好走，唯一剩下西面。一直向西是塔里木河，沙漠中最大的内陆河。从咱们现在的位置出发，走得快的话，大约用10天就可以到塔里木河了。叶尔羌河、和田河的三河交汇的地方，到了那儿就好办了。再补充一次清水，继续向西走上6-7天，就离阿克苏不远了。那附近有部队，还有油田，咱们可以请他们帮忙。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水补充足了，差不多可以维持10天。食品呢，还有一些，在沙漠里水就剩了一口气儿了。从沙漠深处死里逃生，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心情，哎，那不是生活在正常环境中的人能够轻易体会得到的。不过从那以后啊，我养成了一个习惯，要是在家里喝水，不管它多大的杯，我总是一口气儿就把它喝得一滴都不剩。

配送你呀、啊、24个呀。小妹妹你坐呀床啊，不由你动身呐、啊。定更壶啊，

不知啊小妹你呀、啊、是否啊随啊心呐、啊？哥哥你呀、啊。

这姑娘啊，叫明霞答应了一声啊，没怠慢呐、啊，急忙忙我放下了花瓣。

车我脚一蹬啊上下飞呀，见大哥王昭君和三外国，有大哥西四女的转回家乡，打一个赵飞燕

起来响啊，惊动了啊隔壁的都署走廊周庆生许慧元高声喝彩，好惊动了小兰花，转了回书房，这本是百年长号，唱了一小段说好说来大家原谅啊。

现如旧情啊。

说的牛肉七两杯

0: 有七两吊啊，
1: 哎呀，说咱俩何妨啊，
0: 也不怕露水如丝透，
1: 东西的莺儿绿呀，
0: 也不怕花茬子扎坏
1: 呀，绣花的鞋帮啊，
0: 也不怕头上的青丝
1: 被风的白

0: 钱的来到张三
1: 砖脚墙啊，
0: 这耳这戏呀、啊、听啊
1: 明白吧有啊

0: 山拉姑啊，听众长啊，这几天你的病啊，坏是好了，悔是强啊，好是干的呀、啊，我给你去打营啊，又是细的呀、啊，给你这个做晚餐啊，要吃香的多钱，又什么要吃辣的多个姜啊，要吃酸的呀、啊、多个醋啊，要吃甜的呀、啊、多个糖啊，小红娘继续说的直心话，哎哎哎呀。
1: 江陵这里呢，烦得慌啊！我不香，只别烙饼啊，不吃稀的；别做汤啊，不吃香的；别切肉，不吃辣的；别切姜啊，不吃酸的；别放醋，不吃甜的；别放糖啊，换你的部位呀、啊，胖的是西厢下院请当郎，哎哎呀！
0: 小红娘啊，我一听嘴一撇，大姑说话不知道这个袖子慌啊，动不动啊就把张三请了，你等张三，你们两个我啥都担啊，大宝弟啊请那张三啊，你们两个图快乐啊，我丫鬟那打受骂成了，长风墙我不去来，我不去呀、啊，不管大姑啊，嫌个

0: 不怕，为什么他妈娶亲不给上进田粮啊？红娘说完，往外就要走，
1: 愿意上前拉一张，听我告诉你，屋里没人把他紧，屋里有人就说借他比你样娃，开个小药方。

乡亲挺和睦，老少爷们挺合群儿。

向前开开门双扇呐、啊，走进祖府，两位你参见，玉净的花溜溜溜的院呐、啊。

细儿绕绕泥儿尾，后边跟着大嘴儿年小丫头，我生来呀我就好淘气儿，我外要死体半块砖，照照这地儿爷爷儿打下去，下地这年爷儿啊雨里钻，菊花上前忙拦住叫一声，该死的丫鬟你清然，你看这金鱼儿银鱼儿成双配对儿，你可别打的他们咕地咕来单地单，打的这梨花我想起媳妇事儿啊，埋怨我的二老爹娘做事太偏，世上男子啊

谢谢。

七族人马都是将的大比之年进京科考，连考三场没中上啊，落榜的举子啊来回故里呀、啊、带领着小书童啊有四方车一来到普九寺啊，普九寺本是一座大庙堂，九寺的和尚啊名叫燕顺，收个徒儿叫普祥，是师徒二人不识字啊，留下张君瑞啊观念表彰啊，张君瑞从此有了安身处，回文代表崔家。

0: 建安十三年八月，曹操率兵南下讨伐荆州，而荆州的刘表恰恰在此时病逝，天下形势发生突变。鲁肃设计的孙权、刘表、曹操三分天下的局势已不成立。政治上极为敏感的鲁肃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请命于孙权来到荆州，名为吊唁，实为刺探情况。刘表的儿子刘琮无力抵抗，投降了曹操。鲁肃眼看荆州大势已去，就找到了刘备，表示东吴可以和他联合对抗曹操。处在败军之际的刘备已经走投无路，有一个人能够和他联合，正求之不得，便欣然同意。此时曹操在接受荆州投降以后，又拿下江陵，紧接着顺江而下，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刘备。情况对于刘备来说已经是非常紧急，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挺身而出，请命和鲁肃一起到柴桑会见孙权，以求两家联合。这对于刘备集团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诸葛亮必须完成这次使命。但问题是，这件事情由不得刘备集团的一厢情愿，孙权集团和刘备集团有着不同的政治利益，那么诸葛亮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使命吗？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诸葛亮出使东吴的外交才能。易中天品三国之临危受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那么我们的问题是，诸葛亮这个使命好完成吗？不好完成。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为什么呢？有三个原因。第一，荆州集团和江东集团是世仇，孙策和孙权的父亲孙坚就是在攻打荆州集团的时候被刘表的部将黄祖所杀，这叫做杀父之仇。而且也就在此之前不久，建安十三年的元月，孙权西征黄祖，杀了黄祖，而且屠其城，这叫做夺将之恨。所以荆州集团和江东集团是有很深的隔阂的啊。当然呢，在此之前，这个鲁肃呢已经出使了荆州啊，这个缓解了一下关系。另外的这个刘备呢，他也不是刘表，但毕竟这两个集团之间存在着隔阂。第二点呢，刘备是新败之后，刚刚在当阳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败军之将不敢言勇，你有什么资格要求人家和你联合呢？至少在江东这边他是有顾虑的，他想一想，联合刘备这样一个刚刚打败了仗的人合算不合算，这是第二个困难。第三个呢，就是诸葛亮本人，这个时候多大呢？27岁。因为诸葛亮在建安12年出山的时候是26岁，当然我们也不很准确的知道他的生日，那么估计也就是二十六七岁吧。这个名号呢是古已有之的，但三国时期作为一个正式的官职，最早是刘备设立，最早是曹操设立的，叫做军师祭酒。军师中郎。

0: 将这个职务呢是刘备发明的。那么后来这个刘备拿下成都以后，诸葛亮被任命为军师将军。那么这个军师祭酒、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它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军师祭酒是没有兵权的，他就是一个参谋。军师中郎将和军师将军是有军权的，所以我们如果硬要比附现在的职务，那就是军师祭酒就相当于参谋，军师中郎将那就是参谋长，那么军师将军呢就好比是个总参谋长。但诸葛亮被任命为军师中郎将是赤壁之战后，赤壁之战前有没有职务我们史料上查不到，有职务也不会高。那么这样一个年龄啊，这样的一个地位，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出使东吴有没有分量，那是个问题。当然东吴方面估计呢也知道他啊，也不会一点不知道，因为他诸葛亮当时在荆州呢还是个名人啊，荆州士人集团有很多人是推崇他，困难的情况下诸葛亮是挺身而出了啊，是他自己提出来的，说士急矣，请奉命求救孙将军，刘备批准他，于是他们两个一起从夏口来到台上。那么夏口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的湖北省武汉市的汉口。台商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江西省的九江。那么诸葛亮和鲁肃呢一起来到了台商。来到台商以后怎么样呢？因为我们知道《三国志》这个书啊，它不是编年体，它是纪传体的啊，每个人的事情呢写在每个人的传里面，它没有一个时间表。那么《资治通鉴》呢是编年体的，它有一个时间表，按照《资治通鉴》的时间表，是诸葛亮和鲁肃一起来到柴桑以后，诸葛亮先见到了孙权。先见孙权的不是鲁肃，是诸葛亮，这个时间表和《三国演义》的时间表是不一样的。
1: 从易中天先生的分析来看，赤壁之战前诸葛亮没有任何职务，也不像后来那样名震一时，而江东集团和荆州集团又有隔阂，由此可以推断这次出使东吴对诸葛亮来说可谓压力颇大，困难重重。在小说《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舌战群儒，智击周瑜，折冲孙权，纵横捭阖，令多少古往今来的读者们如痴如醉。小说家笔下的诸葛亮是骁勇，而历史上初出茅庐的诸葛亮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那么诸葛亮见到孙权以后呢，出场不凡。我们要知道他现在是作为一个刚刚打败了仗的这样一个政治和军事集团的代表来求援的，而当时的形势是什么样子的呢？是曹操最强，刘备最弱，孙权呢中强，所以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强强联合，它是强弱联合。那么这个话是非常难讲的，要说服对方很不容易。你现在我们打个比方，一个小企业你想和一个大企业联合一下，那一般是小老板见了大老板他就气短了，他会气场啊，他牛不起来啊。但是诸葛亮非常的大气，宾主见面以后啊，自然会有一番寒暄和客套。进入正题以后，诸葛亮出手不凡。他从什么地方说起呢？他不说我来求援，从头到尾没有说求援这两个字。他从哪里说起呢？天下大事。

他说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这个开场白非常之精彩，海内大乱四个字就把整个国家和时代的情况全说清楚，然后并列的推出两句话来，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这个音乐剧里面是有文章的，什么文章呢？我们知道天下大乱以后是个什么状态啊？是诸侯割据，群雄并起。就如果我们来写这段历史的话，我要用十二个字：天下大乱，诸侯割据，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我得这样说。他不说，董卓不提，吕布不提，袁绍不提，袁术不提，啊，什么张绣，什么公孙瓒，七七八八的，这都不提，只说两个：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给人感觉就是天下大乱以后呢，他只有三家，没有那么多。那么或者有人会说，哎呀，这个时候嘛，这个什么袁术啦、袁绍啦、啊吕布啦、什么张绣啦，都没了。啊，可以不提。好，那还有没有有的？有啊，对不对？这个蜀还有刘璋啊，汉中还有张鲁啊，那西北还有韩遂啊，这个马超他们也不提。人家可能又会说，现在我们是谈荆州问题嘛，那可以不提他们。对，谈荆州问题，你就应该说与曹操并争荆州。为什么要说与曹操并争天下呢？实际上在这里，诸葛亮不动声色的悄悄的把他隆中对的战略思想把它传递过去了。不但传递了这样的一个思想，而且传递了第二个思想。什么思想呢？就是你孙权集团和我们刘备集团是统一战线。为什么呢？是我们与曹操并争天下。你看他那个用词，是吧？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他都画得清清楚楚。咱们俩是一家，他是另一家，他是敌人，他就把这个敌我友的这个界限又画出来了。不，我们知道政治斗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分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政治斗争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是不可以不说的，但是你不能刻意的去说，不能很用心很故意的去说。你那样去说呢，会引起对方的猜疑。什么意思？谁跟你统一战线？他引起反感，你跟我统一战线，知道我多大吗？对不对？我江东六郡十万之众，你多大吗？你不就是一郡之地吗？还是刘琦的？你不就两万人马吗？还一半也是刘琦的？啊，就你这跟我统一战线？啊，他要反感。但是现在他是说什么呢？是说历史，说形势。啊，对方接受。那么对方一接受，好了。第一个用这样一段分析形势的话，诸葛亮获得了和孙权谈判平起平。

怎么办？他说你怎么办？一脚就把球踢过去了。怎么办？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时候他必须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的替对方想一想。也就是告诉李孙权说，现在呢麻烦不在我们这里啊，麻烦在你那。为什么你麻烦呢？因为我们刘豫州虽然是英雄用无所用武，我没有了用武之地，但是我也就没了顾忌，我已经被置于死地而后生了。他实际上是把这个信息传过去了，我反正没有用武之地吗？我反正是死路一条吗？我现在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了，而李孙将军就麻烦了，你有鞋啊，对不对？你得想一想看，你算一算看，如果你的力量不足以对抗曹操，你应该及早投降。如果你的力量足以对抗曹操，你应该立即翻脸。你得把账算清楚。像你现在这样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那你两头都不讨好，祸至无日矣，你倒霉的日子说来就来了。这个话也是非常对的，就是我们做决策最怕的是犹豫，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们做人也好，做事也好，记住一条，就是一定要彻底，千万不要又想这边也沾着，那边也沾着，那对面两边都沾不着。所以这个话说的是非常的对的。但是孙权也没那么好糊弄，孙权就反唇相讥了。那你们刘豫州怎么就不投降呢？诸葛亮的回答大义凛然，刘豫州当然不能投降，想当年田横不过是一个匹夫，尚且手艺不如，我们刘豫州是什么人？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望所归，天底下的世人向往我们刘豫州，就像河流向往大海一样，这样的人岂肯投降？我们肯定是决战到底，如果失败了那是天意，投降万万不能。那么这一段话呢，恐怕得看作外交辞令。刘备是英雄不假，但并非从来就不投降。有部电影叫做《修女也疯狂》，我们可以套一句叫做《英雄也投降》。在那个时代，实在打不过了，临时投他一下，是不是啊？找了机会以后他再反，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也不存在道德障碍。所以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讲到那个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三国演义》有首诗叫做免从虎穴斩屈身，说破金英雄金煞人，巧借文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就刘备的性格来说，随机应变是他的性格，手艺不如那不是的。当然我们不要因此小看刘备，所以我还是肯定刘备是英雄，这个男子汉能屈能伸嘛，大丈夫也能进能退嘛，这也没有什么。但是也别以为他真的就是手艺不如。但是诸葛亮这个话是对的，

0: 也不能说诸葛亮在这里说假话。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一个时候啊，形势是非常的危机。诸葛亮的使命就是一定要说服孙权联合起来对抗曹操。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应该这样说。哎，果然孙权拍案而起，刘豫州只有一郡之地，两万人马，尚且守义不辱，我孙某人六郡之地，十万人马，岂能受制于人？这孙权说了下面话：武技绝矣，非刘豫州不可挡曹操者。我定了。那么下面呢还有一段对话啊，就是孙权问这个诸葛亮，他说但是刘豫州新败之后还有能力来对抗曹操吗？那么有这么一笔军事账，这个问题我们放到以后再讲。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程序，那么应该说是诸葛亮到了柴上以后立即见到了孙权，而且立即说服了孙权。那么后面才是孙权和鲁肃谈，孙权和周瑜谈啊，然后才是战略部署等等等等，这是《资治通鉴》的时间表。按照这样一个时间表呢，孙刘联盟的首功应该归于诸葛亮。
1: 诸葛亮大义凛然的一番话说的孙权热血沸腾，于是拍案而起，决定联刘抗吴。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是曹操与刘备打仗，诸葛亮奉命前来求援，原本并不关孙权的事情，孙权为什么会如此激动呢？更何况孙权也有自己的判断，难道仅凭诸葛亮的几句话就能置自己的地位于不顾意气用事吗？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0: 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鲁肃和诸葛亮一起从夏口来到柴上去见孙权，没有可能在还没有见到鲁肃，也没有和自己的部下商量过，仅凭诸葛亮一席话就拍板表态呢？有没有这个可能？我的结论是不可能。不可能有四个理由。第一点，这场战争是谁的？根据《三国志·武帝纪》的记载，这场战争原本是曹刘之争。就曹操他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是夺荆州，伐刘表，灭刘备。所以《三国志》的《武帝纪》的记载都是攻至江陵争刘备，攻至赤壁与备战。就按照《三国志》《武帝纪》的这个说法呢，曹操这个战争的目的先是为了夺荆州，是吧？荆州拿下来以后，再继续顺江东下，就是打刘备的，不关孙权的事。孙权是被拖下水的，这个有很多历史学家都在讲这个话啊，而且还有历史学家提出来，包括吕思勉先生都提出来，说想不通这个孙权为什么去淌这个浑水，为什么被拖下水。那么不关孙权的事情，孙权怎么会马上就表态呢？那有人说这就是诸葛亮这句话急的啊，我们刘豫州豫州如何守义不辱啊等等，这个就是太小儿科了，把战争当作儿戏了，把历史当作小说了。没错，孙权和孙悟空都姓孙，但是孙权不是孙悟空

不会一击他就跳起来。孙权这个时候虽然只有27岁，但是政治上已经相当的成熟了。你想孙权18、19岁的时候，鲁肃要劝他称帝，他怎么说的？哎呀，非所及也。他那个时候就会打哈哈打官腔了，他怎么可能中你的激将法的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在这个是投降曹操还是对抗曹操这个问题上，江东集团内部是有很激烈的斗争的啊，这个有大量的材料可以证明。也就是说，在江东集团存在着一个势力很大的，我们叫他投降派也好，叫他降曹派也好，叫他割派也好，叫他主和派也好，反正是确实存在这么一个力量。这个力量不可能是诸葛亮来了以后才冒出来的，他们早就存在了。而且江东集团也不可能是诸葛亮来了以后才关注到荆州的事态，他应该是早就关注了，所以才有这个孙权派鲁肃到当阳去见刘备这样一件事情，就说明他们早就在关注这个形势的发展了。于是不同的意见应该也是早就形成的。那么在这样意见分歧的情况下，以孙权这样一个会做领导的人，他怎么可能不和家里人先商量好了，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啊，仅凭一个陌生人啊，原来敌对集团的，明明自己打败仗来求援的这么一个人啊，这么慷慨陈词一番他就表态了，这个逻辑上讲不通的。第三点，孙权最后为什么要决定联合刘备对抗曹操，要来帮刘备这一把呢？难道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是李逵，那是武松，那是鲁智深，那不是孙权。孙权不是江湖好汉，再说了，孙权和刘备也不是哥们儿，他干嘛来打这个抱不平？是政治利益所使然，他是算账的结果，他把账算清楚了的。而这个时候孙权为什么犹豫不决？那我们前面讲过了，是不是当时曹操往南一出兵，孙权马上就派鲁肃去找刘备嘛，当时就是决定要联合刘备来对抗曹操的嘛。那这个时候为什么犹豫了呢？因为他一些账算不清楚。哪些账算不清楚呢？我们来算，帮他算他一算。离亲非故。第二，论强弱，不要论了，明摆着的，谁强谁弱。论情感，孙权对曹操呢是又怕又恨又不敢得罪，对刘备呢不关他死活，没情感。但是曹操把手伸到荆州来，孙权是不高兴的，因为荆州这个地方是他孙权想要的。而且如果一旦刘备被曹操灭了，孙权会感到威胁，这个也是肯定的。但是如果贸然的帮助刘备，那就等于和曹操翻脸，曹操也是得罪不起的，也是要给自己惹来麻烦的。那么现在仗是一个什么样仗呢？帮助刘备引火烧身，不帮刘备助纣为虐。反过来也一样，不帮刘备唇亡齿寒，帮助刘备养虎易患，因为刘备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对不对？你这回帮了他，他难道将来就不打你的主意？他羽翼丰满了以后，你以为他是那么好玩的吗？所以他犹豫，他算过来算过账，算过去，他这个账算不清楚。那么

0: 好的办法就守中立了。
1: 也不行。
0: 你想当年曹操跟袁绍打仗的时候，刘表就守中立，最后怎么样呢？曹操把袁家灭了以后灭刘表，所以帮刘备不是，不帮刘备不是，守。那有人就会再问一个问题了，你说的这个把账算清的这个人难道就不能够是诸葛亮？不能够。为什么不能够呢？这不是水平问题，不是能力问题。啊，诸葛亮的能力水平确实很高，但是此刻不行。是什么问题呢？是立场问题，身份问题。诸葛亮现在是什么身份？是刘备集团的使节。什么立场？刘备的立场，不是孙权的立场。当然为了维护刘备的立场，他也能够设身处地的站在孙权的立场上替孙权谋划一下，但不可能十分到位，孙权也不可能完全相信。因为在孙权要算的这个账里面还有一笔账，这就是我说不可能的第四个原因。什么呢？就是孙权的决策不但要考虑江东集团的集团利益，还要考虑他孙权的个人利益。而替孙权个人进行谋划，绝不可能是诸葛亮，因为他是一个另一个集团派来的使节。如果这个时候诸葛亮没出山，他不是刘备的人，他还在隐居在隆中，这个时候他飘然来到江东说一番话，哎，那个可能起作用。他以局外人的身份来讲是能起作用的，但他已经是局中人了，这个身份改不了。而设身处地贴心贴肺的替孙权谋划的，只可能是孙权自己的人，而且这个人还必须非常清楚孙权的心思，能够和孙权达到心照不宣的默契。那么这个人他是谁呢？请看下集力挽狂澜。
2: 诸葛亮出使东吴，充分地展示了自己杰出的外交才能。孙权审时度势，决定联刘抗曹。然而孙权原本是十分犹豫的，因为他降曹不是，联刘不是，守中立也不是。那么孙权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是诸葛亮说服了孙权，还是另有他人？如果另有他人，这个人又是用什么办法去说服他的？真正打动了孙权的又究竟是什么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孙权决策的背后故事。易中天品三国之力挽狂澜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上一集我们讲到，这个孙权最后决定联合刘备对抗曹操，是经过了反复的思考和掂量以后做出的决定。而能够帮助孙权算清这笔账的人，不可能是诸葛亮。那么诸葛亮是不是没帮孙权算账？也不是。诸葛亮是帮孙权算了账的，而且诸葛亮在说服孙权的时候使用的办法也是算账。诸葛亮帮孙权算了三笔账：第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难临头，最忌犹豫。下一集还要讲。那么第三笔账呢，是如果我们打败了曹操会怎么样呢？鼎立的形式就形成了。他的原话是：荆楚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那我们就能造成一个三国鼎立，或者说三分天下的这样一个形式。这对于会我两方来说都是十分有利的。所以说诸葛亮是算了账的，但是这个账呢没算完，或者说还算得并不十分的到位，或者说这个算法呢它还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看诸葛亮算的第一笔账，就是你现在不能观望狐疑，你必须在两种选择当中做出决断。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就要把这两种选择的好处坏处都把它说透了。哪两种选择呢？一个是对抗，一个是投降。对抗的好处诸葛亮把它算清楚了，投降没说。如果孙权投降有好处，或者说孙权投降曹操的好处大于对抗曹操的好处，那么为什么不呢？这个他没讲。第二，对抗曹操也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打赢了，一种是打败了。打赢了的好处诸葛亮说了是什么呢？荆楚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打败了呢？打败了会怎么样呢？也没讲。那这就等于跟一个人说，哥们儿咱抢银行去，只要抢成功了一辈子都花不完这个钱。逮住了呢他不说，警察真来逮你了他不管，有这么帮人出主意的吗？但这个呢不能说是诸葛亮能力和水平有问题，兵马未动先想败局，这是任何一个军事家都懂的道理，诸葛亮不会不懂。就是我们现在一些企业家也懂嘛，对不对？你要做一笔生意，你不能想我这做成了以后我赚多少，你得想想我做亏了以后我赔多少。所以我的主张向来就是跟人家决策的时候你一定要朝坏处说，就是说你这个事情做了以后最坏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如果你心理上还能够承受，那你就可以拍板了，撑死了我不过如此如此嘛，不过怎么样怎么样嘛，那我不在乎我就干了啊。这个道理他不会不懂。第二个，替人谋划要把话说透，这个道理他也不会不懂。那么为什么不说？因为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曹操的军队已经开过来了，来势汹汹，势不可挡，不联合孙权刘备集团是死路一条，何况诸葛亮初出茅庐寸功未立，什么火烧新野，什么火烧博望，那是罗贯中帮他烧的。这个时候就个人而言也必须立下这初出茅庐第一功，何况如果不能够说服孙权，对不起刘备的三顾茅庐啊。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策略上，他只能够

0: 紧紧的把孙权抓住，只能这么说。但你说孙权他心里就不明白，这也说不过去。我都想到了这些问题，孙权想不到。孙权智商应该比我高啊。那么我们就要问，孙权他为什么不问呢？那也只能有一个结论，就是在此之前已经先有人把这个账给孙权算清楚了，孙权有了底了，不必问。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1: 诸葛亮的一面之词避重就轻，明显代表着刘备集团的利益。孙权不是不明，但是他还是决定连刘抗曹，这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孙权为什么如此呢？政治家在做决策的时候，首先是从自己集团的利益出发，而孙权集团有着和刘备集团不同的政治利益。诸葛亮代表了刘备集团的利益，他只为孙权算清了联盟账。那么究竟是谁为孙权算清了另一笔账，真正促使孙权做出决定呢？
0: 鲁肃。为什么是鲁肃呢？因为鲁肃是江东集团政治路线和政治战略的设计师，看过《隆中对策》这一集的观众朋友们都还记得，鲁肃在建安五年的时候就有一个东吴版的隆中对。鲁肃在这个东吴版的隆中对里面提出来的战略是保江东而关城败，先三分而后一统，这是他给孙权做的规划。这个规划包括三步，第一步保住江东集团的既得利益，啊，这是你的根据地不能动；第二步夺取荆州和益州，和曹操划江而治；第三步在适当的时候北伐，一统天下，称王称帝。所以这个鲁肃对于江东集团未来的发展是有一个成套的这样一个想法。那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鲁肃才主张孙刘联盟。因为鲁肃的这个战略规划的实现有一个前提，就是荆州必须在刘表的手上。因为鲁肃的三分呢是孙权、刘表、曹操，但是刘表死了呀，刘表死了，荆州不是落在刘备的手上，就是落在曹操的手上，所以鲁肃这才急了，才亲自跑到当阳去见刘备。所以这个时候孙权和刘备如果不能够形成联盟，诸葛亮着急，鲁肃他也着急，他甚至更着急。那么妙在什么地方呢？历史有时候是很好玩的。它好玩在什么地方呢？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曹操莫名其妙的写来了一封信，帮了鲁肃的大忙。曹操这封信怎么写的呢？曹操这封信是写给孙权的。他说：“近者奉辞伐罪，毛辉拦止，刘琮束手。”说近来老夫啊，奉皇上和朝廷的命令，他讨伐那些有罪的人。老夫的军旗往南方一指，刘琮那小子就把自个儿的手捆起来了，投降了。今是水军80万众，方宇将军会列于吴。 现在老夫又整治了80万水军，准备和孙权孙将军您在您待的那个地方打打猎。好大的口气。据这个史书的记载，这封信送到江东的时候啊，几乎是所有人都大惊失色。曹操的这封信是本案的一个关键，因为它是这个事件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我们知道曹操顺江东下是打刘备的，但是如果曹操写了这封信，那么他顺江东下那就是打孙权的。曹操这封信呢很可疑，因为这封信不见于《三国志》的正文，就是陈寿写《三国志》的时候没有收录这封信。记载在什么地方呢？《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江表传》是近代人的作品，它的作者叫做俞溥，后来由他的儿子俞伯献给了晋元帝。那么他成书在《三国志》之后，陈寿当然看不到。但是如果当时曹操当真写了这么一封信，应该说是一件大事啊。陈寿怎么会不知道？这是一个可疑的地方。第二呢，曹操这封信写的蹊跷，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当时曹操南下东征的时候，据《三国志·陈豫传》的记载，刘备跑到了孙权那里，而曹操的谋士们都认为孙权会杀了刘备，只有陈豫说不会。那么也就是说，曹操这个时候的对形势的估计无非两种，一种是孙权会杀了刘备，这用不着写信给孙权了；还有一种是孙权和刘备会联合起来，那就更不能写这封信了。为什么更不能写这封信呢？因为你写这封信起到的作用只能是促使他们的联盟。所以有人说啊，这是一封恐吓信。为什么说是恐吓信呢？你看曹操的话是怎么说的？今至水军80万众，这曹操的陆军和水军加起来他也没有80万，他哪来的水军80万？这明明是虚张声势嘛。那当然古人这个算兵力啊，从来就是虚张声势的啊，比方说10万人他是号称20万，是吧？但是你打一个折扣40万水军也是不可能的，这是虚张声势。虚张声势的目的是什么呢？恐吓。恐吓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跟孙权说，你小子可注意了啊，老夫现在要拿下荆州，干掉刘备，你别插手啊，一边待着去。你要乱插手的话，80万水军啊，老夫不是好惹的。那么恐吓性的这个说法呢，当然也有道理啊，不是没有道理。问题是他这个做这样做会不会适得其反呢？当时他的重要谋士陈豫就断定刘备和孙权会联合起来，他的道理是孙权虽然很英雄，但是这个时候呢没有什么威望，而刘备他们逼急了呢，他们就结成死党，我们要不放他一马，他们就窝里斗，等着公孙康把袁尚和袁熙的人头跟我送来。结果公孙康果然把这两

0: 个人头给曹操送来了。那么曹操这一回为什么不像上一回一样等着孙权把刘备的人头给他送过来呢？他为什么要采取一个相反的做法，去逼一下孙权，激一下孙权，逼得他们两个结为死党呢？就曹操的一贯作风来说，他也说不通啊。而且曹操这个时候至少他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孙权能够像袁绍和刘表那样对待刘备。怎么样对待呢？供养起来，束之高阁，那也行啊。为什么要逼他们联盟呢？那么如果这封信写了，就只有一个推测，就是那是真要打孙权。那么这封信就不是恐吓信，是下战表。啊，这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曹操这个时候志得意满，骄傲的不得了。我们知道曹操这个人呢，那是非常骄傲的。小人得志嘛。那小人得志这四个字用在他身上很合适。他是一得意了以后，他那个尾巴就翘起来当旗杆的，他藏都不藏的。啊，这个时候他是觉得自己牛的不得了，也没把这个孙权27岁这个小子看放在眼里，干脆撸草打兔子，打刘备顺便把孙权也干掉算了，或者是也不真打，我写封信吓唬吓唬他，他就没准就投降了，对吧？也是说不清楚，因为张昭这些人是准备投降的，如果不是鲁肃和周瑜还有诸葛亮他们来顶住，说不定也就投降了，也都是难讲的事，所以有这个可能。所以结论是，第一，曹操可能写了这封信，也可能没写。第二，如果写了这封信，那么应该是下战表。
1: 易中天先生刚才讲到，在赤壁之战前，曹操莫名其妙地给孙权写了一封信。关于这封信，史学界有不同的意见。如果真有这封信，这对于诸葛亮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这封信的存在一下子可以把孙权和曹操直接的对立起来。本来事不关己的孙权不得不介入这场战争之中，但问题是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到的？他对孙权做出决定有什么影响？鲁肃又会拿着这封信怎样为孙权算账呢？
0: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这封信什么时候送到的呢？应该是诸葛亮和鲁肃回到柴桑的时候，这个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这么认为，只不过他是说鲁肃和诸葛亮到了柴桑以后呢，诸葛亮马上就见到了孙权，啊，然后呢，孙权就接受了诸葛亮的这个建议，然后就召集会议讨论是不是联合刘备对抗曹操。这个时候信送到了，他说事实，他用了这两个字，是就是这了。这个时候曹操信正好到了。那么我们的看法呢，信应该也就是同时到了，但是我不认为孙权收到这封信以后他还不先开会，先找诸葛亮谈谈。我认为他应该先开会，开内部会议，自己家里人关起门来先讨论讨论怎么办再说。那么在这个会上呢，是一片投降论调，都主张投降曹操，只有一个人没说话，鲁肃。会就开不下去了，孙权就起来上厕所，然后鲁肃呢就跟了过去。孙权马上明白了，鲁肃有话要说，而且鲁肃的这个话是不能当众说的，是悄悄话。于是孙权就回过头来拉住鲁肃的手说，子敬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鲁肃说呀，是有话说。刚才

0: 庆子布他们、张昭他们，都劝将军投降曹操，这是误将军呐、啊。曹操能不能投降，要看谁。你如我鲁肃，是可以投降的，但是将军您是不能投降的。为什么呢？我鲁肃投降了曹操，了不起回家乡去再做个老百姓，我在家乡做个老百姓，我还可以通过地方上的考核推荐再报考公务员呢，我还可以从什么县城啊、县令啊这些小官一步一步的做起，做到老了我做个太守、做个州牧，那总是没有问题吧。我总可以坐着一辆牛车去跟士大夫交往吧。将军您投降了曹操到哪儿去呢？很重要的八字，将军赢超欲安所归，也就像你这样称霸一方的诸侯，你投降了曹操有归宿吗？这话说到孙权心眼里去了，而孙权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才是他既是他集团的利益，又是他个人的利益。你想想刘琮当年投降曹操，傅逊是怎么跟他算账的？傅逊跟他说，将军您想想看，要抵抗曹操看谁的，靠谁呢？靠刘备。那么刘备抵挡得住吗？如果抵挡不住，将军您完蛋。如果刘备抵挡得住曹操，他还会做您的部下吗？这刘琮一想，对呀、我还是投降吧。那么鲁肃这样一上，孙权说，对呀、我投降了以后，我当什么呢？于是他拉着鲁肃的手说，这是上天把足下赐给我呀。这个话是诸葛亮说不了的，因为立场不一样嘛，他不是孙权的人嘛，不是他没有这个水平啊，他不是孙权的人，他不能说，他也说不了。只有鲁肃这样的自己人，而且是帮孙权策划过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这样一个规划的人，他才能说，他也才说得出，孙权也才听得进，而且他们之间也才能达成这样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也才能够做到一点就通。而且这个话打动了孙权。
1: 一提到鲁肃，人们就会想到一个忠厚长者的形象。三国演义把鲁肃塑造成为诚实君子，对他的才能表现不足。其实历史上的鲁肃是一个具有政治眼光的人物，他设计的东吴版的隆中对就显示了他高人一等的战略眼光，让孙权极为佩服。刘表死后，鲁肃提出联刘抗曹，亲自出使荆州，为赤壁之战的胜利创造了先决条件。在曹操的强大压力下，孙权是战是降犹豫不定，鲁肃力排众议，让孙权十分感慨。那么鲁肃的话为什么能够打动孙权呢？易中天先生认为，这才真正是促使孙权联合刘备对抗曹操的原因。有根据吗？
0: 我们有三个史料做证据。第一件就是赤壁之战以后，鲁肃呢先从战场上回来了，然后孙权呢把自己身边所有的要员都派出去迎接鲁肃，自己也亲自从屋里边走出来迎接鲁肃，以按照最高的规格 来迎接凯旋归来的鲁肃。这时候孙权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子敬啊，孤今天可是给足了你面子哦。鲁肃说没给够。当时所有人都大惊失色，怎么这样说话。鲁肃不慌不忙地往里走，两个人坐下来以后，鲁肃举着鞭子说，鲁肃的愿望是什么呢？是将军您有一天能够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荡平四海，一统天下，到那个时候您再派一辆舒舒服服的小车子来接鲁肃，鲁肃才觉得那才是面子十足了。什么意思？你当皇帝啊？孙权哈哈大笑。哈哈大笑什么意思？心里想的嘛。第二个证据就是孙权称帝的时候，这是赤壁之战22年以后了，鲁肃已经不在了。啊，孙权称帝的时候要登坛，他走到半截子，突然回过头来说：“诸位，知道不知道？鲁子敬早就想到朕有今天呐。真是名于世里呀。”也说明这个孙权想称帝是他的真实想法。第三个证据呢，就是什么？就是孙权称帝以后，那个当年主张投降曹操的张昭，也举起物来，准备来歌功颂德一番，啊，这个祝贺这个陛下如何如何啊。孙权的手一抖，慢着，张公啊，你就算了吧啊。当年朕要是听了张公你的话，别说是现在当皇帝，恐怕现在在讨饭喽。那么这三个证据都说明，打动孙权的，使孙权下定决心联合刘备的，就是鲁肃的那句话：将军赢超，欲安左右。那么不投降曹操，那就只有联合刘备。那么联合刘备就要考虑一下，刘备是可联合还是不可联合。因为这个时候哪怕是对抗曹操呢，孙权也还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联合刘备对抗曹操，还有就是不联合刘备自己对抗曹操，他也有两种选择。那当然，如果刘备是可以联合的，联合是合算的，虽然他是弱我是强，但是在不能实现强强联合的时候，强弱联合有时候也不是不可以考虑了。那么刘备能不能联合这个问题要问谁呢？诸葛亮。这个问题是鲁肃回答不了的。所以我认为这个程序应该是怎么样的？是鲁肃和诸葛亮从夏口回到柴桑，曹操的信也到了，那当然也可能他没有这封信啊，我讲清楚，也可能没有这封信。没有这封信的，他不妨碍最后的决策过程，因为据《三国志》的说法呢，是曹操拿下江陵以后，江东方面就已经闻风畏惧了，就听见风声，就已经吓得不得了了。那么这个时候，曹操顺江东下，因为刘备在什么地方呢？在夏口、樊口，已经很近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曹操东下不是打孙权，那也是打孙权，也是打孙权。那么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孙权肯定要先召集这个内部的紧急会议，就有鲁肃的这番话。而鲁肃的这番话 能够解决问题，除了他说到孙权的心意。

0: 一而立以外，还很重要的是他把问题变了。因为孙权以前犹豫不决在什么地方呢？孙权犹豫不决在什么呢？帮刘备不帮刘备，帮刘备不帮刘备，帮刘备不帮刘备，他怎么都算不过来。他说帮刘备不对，引火烧身；不帮刘备，唇亡齿寒；帮刘备，养虎易患；这个不帮刘备，如何如何，他怎么都倒不过来。这个时候鲁肃把问题转变了，现在我们要想的不是帮不帮刘备，是投不投降。他换一个问题来思考啊。孙权豁然开朗，对呀，不能投降啊，不能投降就联合刘备嘛，联合刘备能不能联合问诸葛亮嘛。他是这样一个系列，所以孙刘联盟的第一功臣应该是鲁肃，而不是司马光他们认为的诸葛亮。这个问题呢，历史上本来是有结论的。裴松之在《三国志》的两个传里面都谈到了这个问题。裴松之是怎么说的呢？裴松之说，刘备与权并立，共聚中国，皆肃之本谋，这是一处。还处说，见计聚曹公，指使鲁肃。两处都谈。孙刘联盟的第一功臣是鲁肃，但是呢，鲁肃的最大的作用是帮孙权算清了一笔政治账，那就是不能投降曹操。投降曹操以后，我们江东集团就没有了，李孙将军也没有了。但是能不能联合刘备这个问题，诸葛亮来解决。因为孙权这个时候已经，就是我孙权这边能和曹操决一死战吗？我孙权这边也得算一算军事账啊。那么帮孙权算清了军事账的这个人，他又该是谁呢？请看下集《中流砥柱》。
1: 建安十三年，曹操基本统一北方后，进而想统一全国，便挥师南下，直逼荆州。结果是刘表病故，刘琮投降，刘备逃窜，败于当阳。志得意满的曹操决定顺江东下，消灭刘备，威逼东吴。面对强敌，东吴集团的谋臣将士们十分惊恐。以张昭为首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应该迎曹，只有以鲁肃为首的少数

0: 个账呢，鲁肃也没算。那鲁肃为什么也没算这个账呢？因为用不着。鲁肃算清了一个账，就是李孙权投降曹操没有归宿，战败了呢一样，也就是你投降和战败的结果是一样的，那么相比较而言还不如打他一仗，说不定打赢了呢。就算打败了，因为失败而没有归宿，比投降没有归宿要光荣得多。所以用不着算战败了怎么办这笔账。那么鲁肃替孙权算清了这个政治账，但鲁肃没有算军事账。诸葛亮算了军事账，但这是另一方的意见，不是孙权集团内部的意见。孙权还必须听取本集团内部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而这一点呢，鲁肃想到了，因此鲁肃建议孙权立即召回周瑜，因为这个时候周瑜，因为有任务，正在去鄱阳的路上。孙权接受了鲁肃的这个建议，立即把周瑜从去鄱阳的路上招了回来，听取周瑜的意见。那么这个事情在《三国演义》里面呢另有说法，《三国演义》的说法和《三国志》的说法有五点不同。第一点，《三国演义》说建议召回周瑜的不是鲁肃，是吴国太。为什么鲁肃不能提出这个建议来呢？因为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是鲁肃先说服了孙权，但是孙权呢还很犹豫。鲁肃建议孙权听取诸葛亮的意见，孙权和诸葛亮谈话，这个时间顺序和《资治通鉴》不同，但是更合理。那么就有了诸葛亮的舌战群儒。舌战群儒以后，诸葛亮又和孙权谈话，那么孙权听了以后做出了决定，要联合刘备对抗曹操。这个时候张昭这些人呢又跑去找孙权说，哎呀，这下子你可中了孔明先生的计了，这刘备和诸葛亮是想把咱们拉下水啊。那孙权又犹豫起来。那么这个时候鲁肃再来提出召回这个周瑜的建议就有问题了，因为鲁肃现在已经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没有公信力。另外呢，按照罗贯中的定位了，鲁肃是一个忠厚老实到无用的程度的这么一个人，他想不出这个办法来。这叫有一个人来说，那么这个人就是吴国太。这是第一点不同。第二点不同呢，是《三国演义》说周瑜也不是孙权招回来的，是他自己回来的。他听说曹操要顺江东下，着急自己回来的，是第二点不同。第三点不同呢，是周瑜回来以后没有马上去见孙权，而是在自己的府中接见了，或者说会见了江东的文臣武将，然后这两拨人呢就纷纷发表不同的意见，叫做文要降武要战，纷纷不定。而周瑜呢不表态，态度暧昧。等这些人走了以后呢，周瑜冷笑。第四点不同呢，是周瑜在会见的这些武
1: 四点评价：子虚乌有，形象不好，没有必要，并无可能。那么说智击周瑜既无必要又无可能的根据是什么呢？
0: 那么对于三国演义

有这样一个描述呢，我有四点评价。第一点是子虚乌有，就整个的这个故事啊，都是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包括吴国泰这个人。吴国泰是什么人呢？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是孙坚母亲吴夫人的妹妹，和吴夫人一起嫁给孙坚的。这个事情呢，与史无据，而且我认为在理论上讲也不大可能，因为吴夫人嫁给孙坚带有被迫性质，因为孙坚年轻的时候啊，这个名声不是太好，而且吴家感觉他呢性格也不太好，不愿意嫁给他。这个时候吴姑娘出来说不要为了一个他愕然，但是他应该过过脑子，想一想周瑜这是为什么。他不过脑子，他跟着急，急得不得了，这哪像一个发表过东吴版隆中对的政治家呢？诸葛亮形象也不好，诸葛亮怎么样呢？冷笑，然后对鲁肃说：“子敬啊，你这个人就是死心眼啊，是吧？干嘛跟我们刘豫州学啊？你看我们刘豫州对抗曹操落个什么下场啊？像公瑾兄多么聪明啊，老婆孩子也能够保全，荣华富贵也能够保全，什么国家兴亡管他的呢？”说这么一番话，这像诸葛亮了。第三点呢，就是没有必要。我们要知道鲁肃为什么建议孙权召回周瑜，就因为周瑜是铁杆鹰派。周瑜这个铁杆鹰派不是这一次才表现出来的，建安七年的时候袁绍病死了，袁绍病死了以后袁氏家族就衰落了，曹操这个时候就气就出了，那就写封信给孙权，要他送一个人到曹操这来做人质，就质子。当时孙权接到这封信以后也是拿不定主意啊，而张昭这些人呢好像哼哼唧唧的，意思就是那就送吧，曹操长得罪不起啊。谁反对？周瑜。周瑜慷慨陈词，告诉孙权不要送你的子弟了去做什么人质，态度非常的强硬和明朗。而也就是在这一回，孙权的母亲吴夫人对孙权说公瑾比伯符，就是孙策，只小一个月，你要按照对兄长的这样一个态度和礼节去对待公瑾。所以周瑜是一个什么人是很清楚的。或者有人要问说，周瑜以前是鹰派，这回难道就不能改成鸽派了吗？以前是主战派，难道这一回他就不会动摇变成这个投降派了吗？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周瑜的这个态度啊，他不是一时的冲动。周瑜和孙氏集团是一个什么关系呢？第一，周瑜是孙策的铁哥们儿，《三国志·周瑜传》上的说法是独相友善，就是当年这个周瑜和孙策两个人同龄嘛，孙策大一个月嘛，从小在一块长大，而且就是他们两个关系最好，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孙策后来接过了他父亲孙坚的班，啊，也是依靠袁术的，而袁术呢，对于这个孙策呢，出尔反尔，啊，一再的封官许愿，又一再的这个变卦，
那孙策看见自己在袁术那儿。

0: 瑜不但自己忠于孙氏家族，而且还拉来了一个鲁肃，鲁肃投奔孙权是周瑜的推荐和劝说。所以周瑜和孙权和孙家是个什么关系呢？就像诸葛亮和刘备的关系，那是拆不散的，那是铁得很。那么他不可能转变立场，他一定是站在孙权的立场上来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叫做没有必要来自激一下。第四点呢，就是并无可能。我们看看《三国演义》怎么交代。《三国演义》是说啊，这个周瑜大唱投降论调啊，诸葛亮说那我有一个好办法啊，这一仗都不用打，是一条船就够了，一条船两个人啊。周瑜问他哪两个人？大乔小乔啊，如何如何啊。周瑜这才勃然大怒，我与老贼什么势不两立之类的，老贼欺人太甚等等。然后周瑜说其实呢，我早就是主张对抗曹操的啊，刚才呢我说要投降呢是试探啊，算是把这个场呢就圆过去了。那我们就来看试探，这个试探有没有必要，为什么要试探啊？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周瑜这人小心眼啊，气量狭窄啊，他信不过诸葛亮啊，他得试探一下呀。但是我们不能光讲性格，我们还讲道理啊。从道理上讲啊，荆州集团或者说刘氏集团和江东集团或者说孙氏集团，那是世仇啊，本来是敌人，本来是敌人，现在要联合起来了，是要试探一下。不要说本来是敌人，就是两个素不相识的人，或者素从来没有关系的两个集团、两个企业要合作一把，也得试探一下，是不是？但是，既然要试探，第一，这个试探应该是双向的，就双方都要试探一下。诸葛亮为什么不试探？因为他，第一，他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试探，这个时候已经走投无路，除了联合孙权没有别的选择，试什么探呢？所以诸葛亮不试探，他不试探孙权，他不试探周瑜，他不试探鲁肃，他只是极力的进行说服的工作。那么既然诸葛亮用不着试探，周瑜这边也用不着试探，你试探他什么？就你不能为试探而试探，你试探要有内容，你试探他什么立场、态度、诚意，根本不成问题，完全用不着试探，所以这也是没有必要。因为周瑜的这个立场、这个观点、这个态度，鲁肃是知道的，这才建议孙权召回周瑜。如果周瑜和张昭一样是个投降派，鲁肃是不会提出这个建议的，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又弄一个反对派过来，没事找事儿啊。那么鲁肃知道，诸葛亮知道不知道呢？应该知道。为什么？诸葛亮是未出隆中已知三分，他连天下将来三分他都知道，他不知道周瑜是什么人？诸葛亮能够在隆中做出那样一个对策，说明他对江东集团是非常了解的，他掌握了大量的情况，那么就包括江东集团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你不可能说江东集团的事情诸葛亮都知道，他就是不知道周瑜吧？因此说智击周瑜完全没有必要。
1: 智击周瑜是反映周瑜心胸狭窄、神化诸葛亮智慧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虽然在民间广为流传，

0: 在历史上却不曾发生过，而且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我们也发现，至极周瑜在逻辑上也是站不住脚。那么历史上的周瑜主战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呢？他最后是如何一锤定音，打动孙权主战的呢？
1: 实际情况是，周瑜被招从去鄱阳的路上回到柴桑以后。 孙权又召开了一次会议。那么会上呢，周瑜态度非常的明朗，而且周瑜的话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大义凛然，表现出他一个中流砥柱的英雄本色。那周瑜怎么说的呢？周瑜说：“曹操。” 虽脱名汉相，其实汉贼。将军您神武雄才，又有父兄的英烈。现在具有江东，人多势众，大家同心同德，完全可以对抗曹操。我们江东要做的事情是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我们怎么可以投降曹操呢？ 何况曹操自己来送死，难道还有投降的道理吗？那么这一段话呢，啊，也是说的充满了正义感。这个和诸葛亮回答孙权的问话，问刘豫州为什么不投降曹操，那诸葛亮那个回答，他是一样的，都说的非常正义。 而且这两番话，诸葛亮的话、周瑜的这个话都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知道战争是政治斗争的延续。对于战争来说，正义是非常重要的。你只有政治上正确，那么你的这个军队才是正义之师，才有克敌制胜的可能。 所以这个时候，周瑜一定要说这番话啊！诸葛亮前面也一定要说那番话，鼓舞自己的斗志。但问题是，政治上的正确不等于军事上的可行。而投降派的意见呢，也不能说没有道理。投降派是什么意见呢？表留在江陵的军需物资和刘表。 留下的水军，这样一来，长江天险就是曹操和我们共有的了。我们既不得天时，也不得地利，怎么能够对抗曹操呢？那么，针对这个观点，周瑜提出四点意见。这四点呢，周瑜认为是曹操的大忌。哪四点呢？
0: 第一点，本土未安，后患未除，贸然南下。你自己内部都还没有搞清楚，西边还有什么马腾啊、马超啊、韩遂啊、什么张鲁、齐齐、八八这些人，你就贸然的来进攻，太冒险。第二点，放弃鞍马。 使用舰船，舍长就短。你北方的军队的准本来就是这个骑兵，就是步兵，比南方的厉害。南方厉害在水军，本来做一件事情应该是扬长避短，你反着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天寒地冻，马无草料，给养不足。 你时间选的不对，因为根据我们的这个琢磨，曹操的和孙刘联军的赤壁之战应该是在建安13年的12月，那么他打过来的时候可能也就是11月、11月了，这个时间你选的不对。第四点呢，劳师远征，水土不服，必生疾病。 周瑜指出了曹操这次用兵的四大弊端，然后说他这四个弊端都是兵家的大忌。

0: 地，而老贼一条不落的全都犯了。因此他对孙权说，主公依周瑜看，活捉此贼就在今日，请将军给周瑜3万精兵，看周瑜大破曹军。周瑜的这番话和诸葛亮英雄所见略同。诸葛亮在回答孙权曹操是否可以战胜的时候，也指出曹操的三大弊端。哪三大弊端呢？第一是劳师远征，啊，这个和周瑜说的一样。而且诸葛亮说，曹操以一天一夜300里的速度追赶刘豫州，一路追追追追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已经成了强弩之末了，没有战斗力了，这是对的。第二点，诸葛亮也指出曹操不使用步兵，使用水兵，是舍长就短。那么诸葛亮呢，有一条说的和周瑜不一样，我觉得说的也非常正确，就是诸葛亮指出刘表刚刚投降曹操的那些人呢，是摇摆摆摇摆的，是和曹操离心离德的。曹操这样拿下荆州，人心不服，他缺乏民心的这样一个基础。那么这样做呢，他忌讳的就是这样几个人：袁绍、袁术、吕布、刘表，还有孤。现在群雄都已经没有，剩下的就是孤了。那么很简单，孤与老贼势不两立。然后唰的一声拔出刀来，啪砍断了案角，谁再敢说投降曹操的，这个就是他的榜样。我们注意孙权的用词啊，不是曹公，是老贼。那么他使用这个词的时候，说明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1: 鲁肃曾经帮助孙权算清了政治账，那就是投降与战败的结果是一样的。诸葛亮又帮助孙权算清了联盟账，说的孙权热血沸腾，斗志昂扬。周瑜的表态更是坚定了孙权主战的决心。可是战争的核心竞争力是军事力量，孙权虽然当众做了桌子脚，但是想到曹操说的80万大军，依然心里虚虚的。那么周瑜如何给孙权进一步算清军事账？孙权又是如何部署的呢？
0: 根据三国志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当天晚上周瑜和孙权还有一次谈话，这一次呢是周瑜自己一个人去见孙权。周瑜说呀，我那些可尊敬的同事只看到曹操来信说今至水军80万众，他们就闻风丧胆了，他们没有认真的考虑一下曹操这封信上说的80万这个数字是准确呢还是不准确呢。现在周瑜就为主公算一笔明细账，曹操从北方带来多少人呢？充其量15、6万。曹操从刘表那里啊，具体的说就是从刘琮那里了，接收了荆州的投降军有多少呢？充其量7、8万，加起来也就是20多万。而这20多万人，一部分是曹操从北方带来的疲劳不堪，一部分是刘琮率领他们投降的离心离德。这样一伙人怎么打仗呢？请主公给周瑜5万精兵，一定大破曹军。这个时候孙权就摸着周瑜的背说，请注意，公瑾兄啊，实话实说，5万精兵 确实。

0: 时一时半会儿凑不起来。孤已经给你选好了30000禁兵，而且准备好了舰船，准备好了装备，准备好了武器，请公瑾兄和陈公，你就陈普了，子敬一起先走。遇到曹军，如果出战胜利固然是好，如果不如意的话，公瑾兄你回来，孤亲自带兵和他曹孟德决一死战。那么讲完这个话以后呢，孙权就任命周瑜为前线总指挥，陈普为副总指挥，鲁肃为参谋长，逆江而上去迎战曹操。这个时候刘备已经按照鲁肃的建议从夏口来到了樊口，就是现在湖北的鄂州。到了鄂州以后呢，每天听到的都是坏消息，一会儿探子来报说曹军到哪了，一会儿探子来报说曹军到哪了，而诸葛亮到东吴去了以后呢，没有回来，所以这个刘备心里头就心急如焚呐、于是就派他的哨兵站在码头上盼星星盼月亮，天天盼着诸葛亮能够陪着周瑜、鲁肃他们的救兵来啊。结果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周瑜的部队来了，刘备马上去劳军，说能不能和这个周将军见一面。周瑜说军务在身啊，不能离开军营，如果刘豫州能够屈驾来一趟的话呢，周瑜非常高兴。这时候刘备就跟关羽和张飞说了，他说这一回可是咱求人家，人家请我们去，我们不去不好，我还是去吧，一个人坐了一条船去见周瑜，叫做单戈赴会。我们都知道关羽有一个单刀赴会，那以后再说，不知道刘备其实有一个单戈赴会，这证明刘备确实是英雄啊，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窝囊啊。那么刘备见了周瑜以后呢，当然有一番寒暄了、然后表示感谢了，表示慰问了但是也问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公瑾带来了多少人。周瑜说30000，刘备说太少了，这个史书上的话是两个字，恨少。周瑜说不少，请刘豫州放心的看周瑜破敌吧。周瑜这个话说的当然也是非常的英雄，但是我们想一想看，周瑜这个时候手上只有30000人，刘备手上关羽10000人，刘琦10000人，加起来50000人。那么曹操是号称80万的，打个对折40万，是不是？再打个对折20万，再打个对折10万。那么这50000人能对付曹操吗？那这个结论大家都知道了，赤壁之战的结果是孙刘联军大败曹操。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孙刘联军到底是怎样打败曹操的呢？那么学术界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一家就认为其实曹操这个时候只有5000人。那么我们就要问，是这样的吗？请看下集赤壁疑云。
1: 赤壁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著名的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三国演义更是花了8回篇幅浓墨重彩加以描述战争过程，其中的舌战群儒、智敌周瑜、草船

0: 借鉴等故事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然而对于这场战争，历史上的记载却是疑云重重，其中有一家就认为赤壁之战时曹军只有5000人。对于曹操的失败原因，历史学家们也是众说纷纭，有人竟归咎于天命。那么赤壁之战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孙刘联军到底是如何打败曹操的呢？赤壁之战的成败得失对于我们现代人又有着怎样的启发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独辟蹊径为您精彩分析赤壁疑云。
1: 这一集我们讲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呢，是三国史上一场有名的战争。稍微知道一点三国人没有不知道赤壁之战的，这个要归功于罗贯中。因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浓墨重彩描述的就是这场战争。有人说《三国演义》这本书啊，是7分实3分虚，那么唯独在赤壁之战这个问题上，它是7分虚3分实。赤壁之战这场战争实际上在正史上留下的记载非常之少，而且不乏矛盾之处，而遗留的问题呢一大堆。有些什么问题呢？5个问题。第一，谁的战争？第二，规模如何？第三，时间地点？第四，过程结果？第五，胜败原因？这5个问题上都有疑难，以至于史学界多次爆发新赤壁之战。那么我们一条条的看。第一，是谁的战争？也就是说这一场战争原本是曹刘之战呢，还是曹孙之战？应该说在开始的时候，就是建安13年7月曹操南下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夺荆州，伐刘表，灭刘备。这个目的当曹操夺取了江陵以后，应该说是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他为什么还要顺江东下？他顺江东下到底是打谁的？那么有两种不同的意见，说是一种说是打刘备的，孙权呢被诸葛亮、鲁肃和周瑜拉下水了；还有一种观点呢，就是打孙权的。主张打孙权的观点的依据主要是曹操写给孙权的那封信，而那封信我们知道本身是可疑的。那么我的看法呢，应该说他的顺江东下是打刘备也打孙权，因为这个可以从孙权对周瑜的话来做证明。那孙权跟周瑜说，公瑾兄，你带着军队先走，打得赢固然好，打不赢你回来，孤亲自与曹孟德决一死战。他是这样说，这说明曹操的目标是孙权。如果曹操的目标是刘备，而孙权是被拉下水帮刘备的，孙权的话就应该这样说，公瑾兄，你带着部队去看看，打得赢咱捞一把，打不赢你赶快回来，咱不管那刘豫州的死活了。他应该这么说。但是问题在于孙权的这段话呢，是记载在《江表传》里面的，是不是可靠呢？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先把它放下。第二就是规模如何。有一种说法呢，说这场战争呢，其实曹操只有5000人，就是他追赶刘备一路追过来的那5000轻骑兵。证据在哪里呢？证据在诸葛亮的话里面。诸葛亮对孙权说，曹操劳师远征追赶刘

州一日一夜300里，这追到这个地方来，已成了强弩之末。那么很显然就是指那5000轻骑兵嘛。但是如果曹操的军队只有这5000轻骑兵的时候，刘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武松一看哥哥死了，真是痛断肝肠。晚上给哥哥守灵，一边哭一边是胡思乱想啊。您想，一路之上他已经疲惫不堪，回家又遇上这种逆事，耗费的精力太大了，他能不乏累吗？哭着哭着他睡着了，耳中中就听见哈哇一声，把武松在梦中惊醒，睁眼一看，啊，就见他哥哥武大浑身是血站在他的面前，似乎说话说什么听不清，还躲躲闪闪的。武松就站起来，哥哥，您究竟是怎么死的？你倒是说呀！他往前一扑，稀里哗啦把供桌给碰倒了，蜡烛也掉地下摔灭了。原来是一梦。看，咱没说过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武松他睡不着了。莫非我哥哥真是被害的？不成！什么人胆大包天，敢对他下此毒手？肯定潘金莲知道内情了，吓得人给火化的。武松怎么问？潘金莲是否找个方便的地方？行了，不在家谈。武松到门口去等着去了，何九叔就明白武松要问什么。这老头老于世故，经验丰富。回到睡觉那屋，把箱子打开，从箱子的里边把那口袋他拽出来了。因为口袋里边有武大郎两块骨头，还有十两纹银，这是证据。揣到怀里之后，让老伴看家，到门口会武松，跟着走吧。到了北关里一家肃静的饭馆，武松包了个单间，分宾主落座。伙计呢，赶紧擦抹抓案，问要什么。武松吩咐要两壶酒，四个菜。时间不大，酒菜上齐，武松一摆手，伙计退出去了。武二郎反手把门带上，先给何九叔满满的倒了一杯。九叔，请您喝酒吧。杜导，武功受禄，起事不安呐。按理说您刚回来，我应该给您洗尘才是，结果您还请我怎么喝得下去呢？哎，九叔，咱是老熟人了，谁跟谁？